0: 品，谨记剧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路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被电扣戏魂，来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到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还有呢，在西屯哦，西屯交流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谢谢小佳，小佳说呢，后峰出口哦，这里是有堵车。来，小佳是国四吗？那往什么方向？它是往东还是往西？我说的那个后峰出口是不是在国四啊？那么需要您再给我更清楚的讯息，是往东还是往西？谢谢您哦。来，丽，生日快乐！还有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是您是六月份的朋友，生日快乐哦。石头轩好，雅欣。来，那个还有呢，是谁？小彩，小彩说呢，希望哦，老公呢早日康复。来，那个寿星一起来，丽，你的祝福，大大的祝福，能够祝福其他的人，加倍的祝福给自己，好不好？哈，好了，因为小彩的那个老公哦，因为工作意外脚受伤，现在住院治疗观察当中，希望一切都能够尽快恢复，而且没有副作用，好不好？来，准备好美玉哦。美玉说呢，那个因为今天都很多是回忆的歌嘛，哈，他说呢，一到了资深的年纪，就会一直回忆曾经的美好，对，所以今天大家都在回忆美好哦。好，来一起哦，一起哦，来，员外，我要再次的跟你说，一起加油，好不好？哈，好，来，谢谢小佳，小佳说往潭子的方向，国四后峰出口这里塞车很严重哦，特别注意了啊，已经回堵到13.6。来，淑芬也一起来，大声一起祝福我们身边需要祝福的，也特别加倍祝福自己。嘿嘿，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南下竹北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

小肉，小肉早餐吃快一点，不要迟到了，因为呢幼儿园要关门了。好了，那个妈妈很担心，对不对哈？小肉快一点，小肉。宁宁也来了是吧？宁宁早安，这些都是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哈。来，待会儿郑晴姐姐阿姨哦，邀请你那个小肉哦哈，还有嘉伦阿姨哦，一起来大声哈哈哈，好不好？还有宁宁，宁宁那个要去学校了啊、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特别注意喽。紧紧握住我的，好，美丽来，水饺水饺，一起来哦，准备好哦，那个小肉小肉小朋友，你吃完饭了没有？赶快进幼儿园了哈。好，来，阿华师来呀、啊，哦，那个阿华是阿贝马来啊哈，那个一起要大声，一二三，哈哈。

好，庾澄庆的《流水年华》啊，刚刚有朋友就狗子也爱公哈，哇，今天好多那个回忆歌曲，会不会待会儿有人点播那个下面啊？不如麦修三，这个味道风格完全不一样。好好，待会儿连线完之后我们再来播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丰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那刚刚呢有朋友们说。

我在后峰路段，后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啊。好，那么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在后峰的出口处，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是往东的方向啊，行车速度呢是稍微慢了。我刚刚看了一下时速，大概在40到60公里左右。好，来，那那现在呢，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无期到龙井，现在看到车流量有比较大哦啊，在省道的台61线的无期到龙井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有工程。

0: 这首歌呢是尤克里里，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来，现在呢在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了复兴路外侧有工程，还有我们刚刚有看到了在台61线的无期到龙井车流量有比较大，另外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以及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路况报火力灾，来，有关于国道的部分，太原欢迎你来。这目前的国道的状况如何呢？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
1: 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
0: 嗯哼。
1: 那在靠近新竹系统这边呢，目前的车速有稍微比较缓慢一些，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呢，目前双向都是

0: 有车多的情形哦。那另外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
1: 嗯哼，喂，
0: 像出
1: 是好好来听到，
0: 目前都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所以如果经过这边的话，请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的后峰交流道出口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
1: 嗯哼。
0: 那另外呢，今天有一些施工先和各位说明一下。那今天在国道一号的115到北上的115到123，那另外在南向的121到123这边呢，今天都会封闭内侧车道，那进行中央的泄水孔清理的一个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嗯哼。
0: 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217.7到213这个路段呢，也会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泄水孔清理的作业。那施工时间一样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是。
0: 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 189.2 到 189.7 这边，在王田的分离桥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内侧分离桥的外侧车道，那会进行隔音墙的一个施工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嗯哼。
0: 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今天在北上的139到 138.2 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边坡的一个开挖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南向的159到163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防眩板的安装作业。那施工时间一样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南向的 155.5 到157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这个施工目前是正在进行当中，那会持续到26号，也就是礼拜五的下午的5点结束。那也提醒各位，因为这个施工呢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虽然说现场的车流量没那么大，可是车速还是稍微会有影响到，所以如果有经过的话，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53到256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9点开始，那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双向，从0K 到 11K， 也就是从清水端到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会进行泄水孔清理的作业。那施工时间一样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今天在西向的 25.5K 到 24K，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一些封闭的施工要先和各位提醒一下。
1: 嗯，
0: 那今天在国道一号的王田交流道出口呢，会有封闭的施工，那分别是封闭北向的王田出口，然后往乌日的方向。那另外还有南向的王田出口，就南向会整个封闭起来，那北向是会封闭往乌日的方向，这样
1: 是。
0: 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也请各位如果经过以上这些施工路段或者是拥塞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路况，然后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
1: 嗯哼。
0: 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那个后峰出口处哈，那边有朋友们说有塞车，现在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0: 对，目前还是一直有在回堵的情况。
1: 往东的方向嘛，对不对？往东。
0: 对对对，这边回堵的强度也比较强一些，所以需要留意一下。
1: OK， 好，它是那个纯车多吗？
0: 对，单纯车多，就是可能出口回堵回来的。
1: OK， 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了哈。后峰交流道出口处，谢谢太原，谢谢辛苦了，好，
0: 拜
1: 拜。好，来台74线哈，太平一路到了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

方向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的。好，这是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慢，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相当慢。那么另外呢，就是后峰，后峰交流道出口处，刚刚朋友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呢塞车蛮严重的哦。好，那么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化，这是往东的方向，后峰交流道的出口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来双向的竹北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哈，爱注意爱注意哦。好，来，那么如果呢有其他的路况哈，要提供给警广的话呢，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电话0800-000-123。在待会儿哈，八点半之后就新闻嘛哈，新闻之后呢，今天会播一个，其实我跟那个柯永辉，我们是用录音的方式，原本还要上现场哦，不过你知道，因为我的节目常常都比较早一点。比较早对有些来宾来讲是辛苦的，因为他们如果是夜猫子，他们就没有办法这么早起来，所以呢辉哥就跟我讲说他怕那个脑袋不清楚、哦、所以呢我们就是在那个本来要上现场的当天，后来我们就用录音的方式，那录音的话呢当然就谈的更多了、啊、所以呢在待会儿8点40之后啊，我们就会跟朋友们来介绍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的这本书，柯永辉辉哥，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记者，他从基层做起，一直做到了特派。其实呢这一路走来，这个记者的工作非常的不容易。你说这个从之前的跑新闻的那样的一个文化，一直到现在啊，其实是完全不同。那时候科技是没有那么，到现在没有那么样的一个这么样方便啊。你知道以前我们真的是跑出来那个新闻，还有包括了那个文字啊，尤其对这些报社记者来说，那个文字真的就是跑出来的哦。好，而且呢是那种蹲点哦，蹲在某一个地方，真的是长久就把能够研究出来。那当然这个中间过程啊，因为有一些的背景因素，所以呢辉哥他就对饮食文化就特别的有兴趣，那也很顺利的出了这本书，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合作了就是辉哥呢他也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单元叫做说食依旧，大家有没有印象啊，那个就是呢其实他就是讲到饮食文化，在那时候就慢慢的啊，那么辉哥呢就开始在元气周报这边就写专栏，那之后呢也同样的就有出版社啊也发现了，然后就开始就出集了，出了很多的书啊，就是有一些的文章就把它集结在一起。好，所以呢在待会儿我们可以听柯永辉的分享啊，不过这个是用事先录音的，所以呢这个录音的访问是有些些的长，也比较深入一点，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在待会儿的时候，我们在新闻过后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有资讯也有路况。那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因为在整个时节当中啊，那么时蔬好时啊，那么刚好这个节气呢是夏至，所以呢柯永辉辉哥呢他也特别帮我们录制了啊，每一个节气当中可以吃哪一些当令的食物，也都是能够给很多的朋友们或许有不同的一些的食材啊，或者是呢我们在吃当令的食物的时候，其实对身体也是蛮健康的。所以这段时间你会听到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播每一个时节当中哈、啊，慢慢我们都会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时节吃什么样的食物。好，所以呢都欢迎大家能够锁定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啊，都能够让大家能够掌握到各方啊，还有多元的资讯，有路况啊，还有呢有一些什么包括那些公共服务的安全啦，还有健康啊，哎，都在警广都会有哦。好，来8点27分，来刚刚呢就有朋友们说呢，我们刚刚今天点播了很多的经典歌曲，就有人说哦，有没有人点播这首不如卖羞塞啦齁。

来听新闻呐、啊，被定二十九分呐、啊。秀赛景广哦 ，FM94.5。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双向的竹北新竹都是车多。国四往东后丰交流道出口处车流量比较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北上，今天台北、新北、嘉义、澎湖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也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并伴随较强阵风、闪电落雷。受到暴雨影响，今天屏东县春日乡士文村有土石坍方的迹象，为了维护居民安全，今天春日乡士文村停止上班上课。经济部公布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 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 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3: 五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气体的部分。
2: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3: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这个非铁金属的绑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2: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 20.5% 到 21.1%， 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威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两波搜索，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

0: 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1: 台中地检署强调，

0: 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58家企业参与，释出超过3500个职缺。记者为金妮报道。
1: 毕业季求职热潮来临，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27号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活动邀集58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超过3500个工作机会，其中 AI 半导体还有智慧制造供应链相关职缺就超过1400个。分署长刘邦栋说：“
2: 也就是说，当天在现场每十个职缺里边就有超过四个是属于现在火热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职缺哈，这个比例在全台的就博会里边是比较罕见的，纯度超级高这次现场15家的 AI 供应链，我们把它分为四大黄金的板块不论你是学理工、学商管，甚至是学文科通通有机会
1: 分署表示，这次征才不仅职缺数量多，高达90%职缺不限工作经验，近90%工作机会位在云嘉南地区。活动当天除提供限量早鸟礼之外，完成面试还可以参加求职闯关抽奖。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5: 拍水啦，最近比较忙啦。
4: 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5: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4: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真的是要不是啦，我是说哈，我这家店哦已经很久了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5: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1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4: 这个我知道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这一段齁，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齁已经裸露了啦齁，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5: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4: 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哦，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哈，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要来捧场呢。另外哦。我想可不可以借用你的粉丝专业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6: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8:38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北宜上的新竹系统时速呢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 在五权西路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呢也都是稍微大了一点点，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五权西路这沿线路段啊，那么

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在行车上面，如果有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特别保持好安全车距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也就是在那个后丰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后丰交流道车流量呢也都是非常的大哦。好，那么这是往出口的方向，往东的方向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个路段，同样的老话一句，保持好安全车距，因为有时候啊，那个碰到了塞车，一分心一闪神，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很容易产生危险啊。好，来，如果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金广，再麻烦了。台74线我们刚接获到，在往西就是往彰化的地方，高铁路段中间车道掉了一个推车，有车子也撞到了，很危险。就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往西4公里往彰化高铁路段中间车道是有推车的哦。好，来，现在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公里，五泉西往雾峰也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落在20，还有国道4号往东后丰路口，这沿线路段也是车多。

龙哥点的歌，我终于失去了你，赵传的。孟娜早安。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落在60，还有后丰匝道出口往东时速呢稍微慢了一些些，台74线往彰化高铁路段中间车道有推车，特别注意喽。

0: 有伤心的泪。哎呀，我看到两个好可爱的小宝贝，是敏亮吗？还是敏静？这个应该是亮吧，哈，敏亮，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两个好可爱小宝贝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五泉西往雾峰，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台74线往西4公里往彰化高铁路段中间车道是有推车，因为刚刚有车子撞到，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当然如果有其他路况要提问尽管再麻烦0800-000-123，我们一起来听柯永辉他在这本新书当中啊，我们一起在这个节目当中聊聊天，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我们来听这段的访谈。那因为这个我刚刚有提到了哈，原本呢应该上现场哈，不过呢我们要那个贴心的顾到有些的来宾能够让他们睡眠充足，所以呢我们这个是用录音的，来一起来听啦。生活资讯学习，无论现在是未来是想要知道什么事，一起关心大小事，都在请晴 online。我是郑晴，今天邀请到的我们老朋友柯永辉辉哥，辉哥呢出了一本书，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每一天我们都要吃，每一个时刻呢，我们知道到底吃了些什么，在饮食的餐桌当中，如果我们想要吃的美味，吃的有意思的话呢，其实每一道食物的背后都是会有一些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辉哥呢，在之前我们说时依旧的单元之后呢，出了这本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终于能邀请到了我们的辉哥，这位作者柯永辉。辉哥好。
1: 郑晴好，各位听众好。
0: 哇，好久不见了，对不对？
1: 对啊，
0: 这段时间就一直写作吗？
1: 对，在笔耕。
0: 因为呢这个出书真的是不容易哦。我们有几位来宾呢也都是慢慢的这个在写书啊，就说哇好辛苦好辛苦哦。所以这本书酝酿多久了？我们那时候在录那个说时依旧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了。
1: 对，其实那时候应该是在报纸上写专栏嘛，那那个时候专栏是一个月一篇。
0: 对。
1: 那慢慢累积到了60几篇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我就想编辑就想要说可不可以集结出书啊。
0: 我们是在2022年开始做节目的嘛，差不多2022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你之前就已经在写了。
1: 对，我已经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写了，在那时候已经在写了一两年了吧。
0: 嗯，
1: 对，然后就是累积这些数量，然后刚好后来就跟出版社接洽，但是出版社觉得说他希望说找一个角度来切入，因为我写的文章已经60几篇了嘛，60几种食材或菜色，那所以后来我们讨论，哎，这样刚好就是用24节气的角度来切入，那我就把选了24种食材或菜色，那重新再改写，因为专栏文章的字数跟这个书的字数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对，
0: 怎么样的不一样可以跟朋友讲一下？
1: 嗯，专栏的话，因为受限版面嘛，大概一篇顶多大概1200字到1400字。
0: 嗯，
1: 那我这本书的话，每篇大概到2500到3000，
0: 比较自由，可以多写一点。
1: 对对，当初很多删的，我就可以再重新组织进来，对不对？
0: 所以写专栏跟写书有比较不一样的差别，是包括了时间的限制、字数的限制之外，还有什么？你觉得
1: 还有一些，因为你整个结构架构，你必须先去掌握住，敲出来你才能去做这些东西。那所以你在写的时候要扣这个，比方说我要扣节气，
0: 嗯，
1: 那扣节气你就要先解释一下简单节气跟这个菜色的关系，那你在里面这个季节的菜色里面你得到了什么人生的体悟啊，这些你要把它扣回到结尾的部分做一个收尾，就会比较不一样，它的结构性会不一样。
0: 是，所以每一次我只要是播说时依旧单元，我都会跟大家讲说这个含金量好高好高哦。其实呢从我们以前的这个脸书当中还可以找到那个音档哦。那柯永辉呢其实就是新闻出身，新闻底而且很扎实哦。所以辉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跑新闻？因为我曾经跑过新闻，所以我们曾经有短暂吧在同个时期当中你跑那个其他的路
1: 线。我那时候跑台中线，
0: 我也是跑台中线。对 对, 对，
1: 我们在警察局不起而已。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辉哥是从记者一般的记者一直升到特派。
1: 对 对, 对，
0: 而且你北中南全部都待。哎、欸，
1: 对，我待过了，像我第一站是到苗栗嘛，然后后来到台中，然后再来云林嘉义，然后后来又回到台北当内勤，那时候接触一些新的数位新媒体的这个方面的资讯去受训，然后后来又到新

0: 被视当特派员。
1: 所以每个时代啊，你所面临到的，包括了在文字的书写上面，这个压力都是不太一样的，感受也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刚好从传统的纸媒一直到新媒体的产生，那所以我也受到所谓的传统，因为我们以前是文字嘛，跟照片嘛，到数位新媒体上面，你面对的可能是网站或者是 APP 的东西，它可能加上了图表啦、语音啦、甚至我们还要练习直播啊。
1: 所以你也是开始有直播的，你
0: 自己有学，都有尝试过，对对对，还要自己会剪接那个影片，
1: 好不容易哦。所以你说像是这一步一脚印的，能够把每一个食材，然后去访问，然后放在餐桌上面，然后让大家去认识这个文化饮食，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对对，
1: 这本书大概酝酿多久？
0: 应该是说，其实我以前就在开始写专栏以后，我其实就有点想要出书的感觉。那因为有退休，后来退休就想说，那刚好是写一写到一个酝酿到一个程度，成熟了嘛，就可以出书。那其实所以说，你说酝酿多久？可能真正写作可能是到这一年来了。
1: 啊哈，
0: 对。然后为什么会出书？其实为什么或说我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方面饮食文化的东西？是因为其实跟我本身的成长经验也有一些关系。那我从小出生在台北的北投区。大家知道吗？北投就是温泉之乡嘛。
1: 是。
0: 那在1950-60年代开始，就所谓的纳卡西文化、酒家文化的产生。
1: 酒家文化。
0: 对。那我们家庭刚好就是，我是北投的闽南家庭长大、出生长大的。那刚好我们家的长辈有投资酒家。
1: 嗯。
0: 那所以他们常常会去应酬。那应酬后，他们就会把很多酒家菜带回来，所以像有一些隔天就会变成我的便当菜。
1: 很丰盛的，
0: 所以我的便当菜里面可能就有什么蒲烧鳗啊、大虾、啊，然后红鲟米糕啊，
1: 人家就觉得是你是有钱人家。其实是菜尾，对不对？
0: 对对对，高级菜尾，
1: 高级菜尾。对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吃了这么的丰盛，
0: 所以那时候等于是我的童年或是我的少年时期啦，比较接触到可能我们童年记得比较少接触到这些菜的东西，比较不一样的菜色。然后后来我进了联合报嘛，就是当记者了，那记者生涯就接触了很多了。像我刚讲，我第一站到苗栗，那苗栗是客家
1: 的族群
0: 居多，
1: 对。
0: 那所以我以前是闽南家庭，我不晓得有客家菜这个东西。那从台北出生长大的小孩，忽然跑进苗栗，第一个我觉得客家菜很好玩，完全不一样的口味，然后而且完全不一样的语言，所以我开始会接触到像这种福菜肉片汤啊，然后小炒啊、姜丝大肠啊、梅干扣肉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因为口味比较重。那就觉得说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好奇。另外，我的辖区里面第一站我跑了，还有包含一个泰安乡，苗栗泰安乡它是一个泰雅族部落为主的一个乡，那所以那边我也接触到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些风格的菜色，比如说野菜啊，然后还有最令我难忘的就是原住民的腌肉，他们腌肉比较特殊，就是用生肉嘛，然后用盐去腌，然后腌过油，然后再跟那个煮熟的米，就是一层。肉一层那个熟的米，这样层层叠叠放上去，然后让它发酵。
1: 嗯哼。
0: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去跑的时候，那时候我刚结婚，然后休假的时候，他们就部落的那个朋友就说：“柯记者，你上来一下，你这个休假你来我们参加我们的聚会啊。”我就跟我太太上去了，然后一去，他们就说：“哎，那个原住民，我们这个
1: 很特别的
0: 腌肉，这是待客的这个
1: 对
0: 一个之道，那你一定要吃吃看。”然后他也知道说我们平地人可能吃不习惯啊，那他就说我先帮你烤过才给你吃，
1: 因为他们是生的，
0: 他们其实因为发酵其实就是一种熟成的，已经熟成过，所以他们平常是自己可以直接吃的，
1: 像烟熏一样。
0: 对对对，然后吃了以后我还是觉得我
1: 怪怪的，
0: 还是味道非常难忘，
1: 对，腥味很重。
0: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大概前几年有跟着一个大学的团队去台东做田调，那时候碰到一个阿美族的青农，他就在那边种稻米的阿美族，然后他就说他从他的阿嬷那边学到了腌肉，就然后他把它改良以后，又把它做成像日本的，有点像香寿司或那种，他会像用那种喷枪先在上面
1: 对
0: 这样烤，然后搭配他自己种出来的米，就很像在吃握寿司那种感觉。那个让我从此对那个原住民腌肉又从此改观，
1: 就会觉得一道食材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变化？
0: 对对，它可能它腌制上，它可能放到冰箱里面去慢慢的熟成啊，还有一些做法不一样，这是让我接触到原住民风味餐嘛。那后来我调到台中啊，台中县市十几年，然后后来又到嘉义啊、云林，到新北。那像台中，我就最让我第一次接触到很 shock 的就是那个麻芋汤
1: 啊，对，麻芋这句话台中的特产。
0: 对对对，那时候我就说这是什么，我都没吃过，后来就来了，既然就会尝试到嘛。

0: 孔子一开始觉得有点微苦，然后他又可以吃冷的，又可以吃热的，嗯，那我就觉得，欸，很好玩。
1: 还有加地瓜，啊，是不是加地瓜？
0: 有加地瓜，哦，那有加布拉希。
1: 嘿，布拉希，对，欸。
0: 那我就觉得，欸，后来我每年都会想要去吃一次。
1: 嗯，
0: 这变成我新的一个乡愁，因为我现在定居在台中嘛。
1: 是，
0: 对啊。那我最近出书的时候，我去其他店，就是有去一些电台啊，或是一些去接受采访，尤其在北部，他跟他讲毛安义很少人吃过。有人有听过，但都没有吃过。
2: 好，来，时间呢是8:54，我先暂停一下，我先来看一下路况哈。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那么这是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都是比较大。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衔接的地方，也就是呢国道一号从这个大雅系统这里啊，那么衔接上去中彰衔接到国道一号，行车速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待会儿呢，9点钟我们还是会对时联播路况，我们继续呢还是会播出柯永辉这本谈到了顺着20节气吃出台湾好味的这本书哈。好，我们刚刚有听到了蚂蚁，大家有吃过吗？台中的蚂蚁哈，来继续来听柯永辉他的回忆。
0: 后来到嘉义，当然就像什么鸡肉饭啊，然后这些很多鸡肉，他们还有卤熟肉。正经有听过卤熟肉吗？
1: 卤熟肉，
0: 它卤熟肉，它就是嘉义的一个特产的。
1: Uh-huh.
0: 他们就是以前那个中破塞大厨师，他们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有宴席，就是他们没有宴席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手入菜，做一些啊，然后就是摆摊来卖，
1: uh-huh.
0: 展示一些他们的这个手艺。
1: 那
0: 所以就有点像北部我们讲的黑白切
1: 哦，黑白切，
0: 但他们的有些像什么，有一些还不大一样，就是他们的一些特别的做法。
1: 嗯，
0: 然后还有他们的家有一个凉面
1: 啊，凉面
0: 要加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一般凉面是加什么？
1: 我们一
0: 芝麻酱嘛，
1: 对，它是花生是不是？还是芥末之类的？
0: 都不是，
1: 都不是吗？
0: 他们叫白醋
1: 哦，白醋，
0: 对，他们叫白醋，对对对，白醋其实就有点像的美乃滋的那个风味，
1: 对对。
0: 那我开始去，
1: 好特别，
0: 对。可是其实又觉得还蛮奇怪的，
1: 很好吃，
0: 不同的风味啦，
1: 而且它的面条也是宽的，
0: 所以他们宽的宽扁的那一种面条，对，就比较能够沾附那个酱汁的味道。那他们家那个他们吃生菜也是，因为嘉义相对是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相对比较热嘛，那所以他们吃生菜也会习惯加一些白醋
1: 啊。
0: 因为记者生涯，我们常会一方面我喜欢吃，我就会去当地找一些小吃。那一方面我们记者工作也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常会有所谓的宴饮的场合，
1: 对，应
0: 酬可能会到一些这个餐厅比较不错的餐厅或者有特色餐厅去试试看。那所以说这些东西就是这是我的从小到大经验，让我接触到可能闽南啊、酒家菜啊、原住民菜啦、啊、客家菜啦、啊、还有中南部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吃的吃食，所以让我的饮食经验还算蛮丰富
1: 的，
0: 对，蛮多元的。那加上我自己很喜欢看一些饮食文化相关的书籍，那我以前有一阵子就是几乎就是把那个饮食的书，当然不是什么食谱或是美食介绍，
1: 就是那种文化
0: 类，像以前早年可能像唐鲁孙啊那些梁实秋啊他们写的那些书，那我就睡觉前会看看。我喜欢买书，我现在家里大概有关于饮食文化美这种的书大概有300本以上。
1: 哇，你全部都看过研究过了？
0: 大部分都有看过了，哎呀。然后尤其是这几年我可能就包含香港那边他们有一些嘛，包含其他地方我也会看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就让我慢慢就汇集了。大概5年前我就开始想说，有一天我在说我那时候准备退休了，5、6年前我就说，那我退休以后是不是有一些兴趣或可以让我从事的工作，那我就好想，那我那时候因为脸书开始了嘛，那我就说，那我决定我自己的立下一个小小心愿，就是说我每个礼拜就是利用休假的时候，每周至少写一篇关于饮食文化的文章放在我的脸书上面。
1: 那你那时候每一篇你都会挑选哪一道食材？是随便吗？还是当地？
0: 可能就是我吃过的，像我第一篇是我在彰化园林，就是我老婆娘家里面吃到的一道菜。吃了以后我就觉得
1: 很有感觉，
0: 有感觉，我就去查一下相关的资料啊。它是桂花炒脑髓。
1: 哦，桂花炒脑髓。
0: 那桂花是什么？桂花其实是蛋。
1: 对，
0: 因为蛋那个煎炒过是金黄色的嘛，那它后面还有一些典故啦。那我就去查了一些相关的，以后我就写了一篇。那就是可能就一开始就是以我当时可能接触到的，那慢慢我可能就开始比较刻意去找一些我 包含拍照啊，因为脸书要拍照片。嗯

0: 对，
1: 所以我就会拍照去收集这些照片，然后收集相关资料，慢慢写这样子，就一写就坚持了一年多，
0: 嗯，
1: 然后一年多以后，就是我们联合报的元气周刊的主编，就有一天突然跑来找我，他说：“哎，辉哥，辉哥，你那个脸书写的文章，我们觉得很有兴趣，你可不可以把它改写一下，然后放到在我们开一个专栏？”嗯，那我就觉得，那还不错啊。我就说，那我退休以后还可以吗？他说，这个专栏跟退休没有关系，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我说好，那所以从此就开始每个月写一篇叫《说时依旧》这个专栏。对，
0: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我也看到了辉哥写在脸书上面，我就发现哇，太棒了。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介绍啊，这道菜要怎么做怎么吃，就这样子而已。
1: 对对，
0: 可是呢，当你有一些的文化的底蕴在里面的时候，那个感受又不太一样，那个含金量又提升。但当时呢，我那时候就觉得说里面有其实有很多的诗词，
1: 嗯，
0: 啊，那个，可是你知道现在的这个世代，
2: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右施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桃园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优沿线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的双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和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4公里，在高铁台中交流道的中线掉落推车，台17线南下163.5到164公里之间，国圣桥路段有防眩柱掉在快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9:03来，哎呦，刚刚已经大家在讲那个我们柯永辉辉哥在提到一些的那个食材了，那个什么 Alice 就说他住彰化都不知道有桂花炒脑髓。好，你看大家已经开始在讨论吃了哈。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哈。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那另外呢，在台74线往西，就是往彰化高铁路段，中间车道是有推车啊。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了。我们刚刚呢，就是跟柯永辉所一起聊到的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我们这一段呢是用录音的方式，因为我刚刚有跟朋友们提到，本来辉哥呢是应该要来现场，而且还

0: 应我了。不过呢，最后真的是呢，你看我们这也是有体恤人哈，贴心，知道呢，辉哥他们本身呢就是没有起得早哈，所以呢，为了我们的来宾的着想啊，所以呢，我们就用录音的方式，而录音的时候呢，也更能够分享到更多。哎，所以呢，那个什么 Alice 也是住彰化，对不对？他说呢，哎呀，竟然他自己就没有去吃过那什么。什么桂花炒脑髓这道菜哈、哦，特别非常特别。好，来还有呢，那个嘉义啦，还有哦凉面，大家应该有吃过吧？如果去那个嘉义的话啊、哦，那个凉面非常的特别。好，我们继续呢来谈吃啊，让大家继续流口水。有一些的文化的底蕴在里面的时候，那个感受又不太一样，那个含金量又提升。但当时呢，我那时候就觉得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诗词。
1: 嗯、
0: 啊，那个可是你知道现在的这个时代跟以往啊，就是呢，在辉哥你们在读的这些古文诗词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却能够在这本书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去查到它的一些的历史的一些背景。所以这本书其实是几乎是每一个年龄层其实都很适合，对不对？尤其是在读书的阶段的同学，
1: 我觉得甚至连现在学校不在推行那个食农教育嘛。
0: 对，
1: 其实我觉得食农教育包含文化的典故，饮食文化也是其中的一环，蛮、重要的一环、而不是只是知道说产地怎么吃之类的。对，那像我这本书，我几乎每一篇，我除了我们小时候念的诗词，大概都是古典的那种唐宋唐诗宋词之类的。
0: 对，
1: 但是我特别把一些就是台湾的诗人，他们写的作品纳进来，就
0: 是而且是含着
1: 对清末从清满清末年日本时代一直到战后初期这一段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其实台湾的文人，他也写了很多的诗词。那像我知道国立台湾文学馆他们有编了全台诗，就是大概有可我印象也是几万还是十几万的首诗词在里面。那里面其实有是一些文人讲到饮食的东西，
0: 很
1: 所以我就会把它
0: 挑出来，
1: 对我又把挑选以后。把它融到我的这个文章里面去，希望让大家能够接触一点台湾的古体诗啊。
0: 我们就是呢来读一下这一篇，在这本书当中，其中呢我们就是挑食物，像我喜欢吃苦瓜
1: 啊，
0: 苦瓜呢其实我们就是哎，对我能吃苦哎，哎呀吃的苦中苦，都不是让别人吃苦，都是我在吃苦啊。好了，所以呢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因为其实现在天气很热嘛，哦，那大家可能会想要说瓜瓜瓜，哎，这个包括那个之前辉哥有特别提到什么什么不辣吗？在这个季节当中很适合的瓜果类的。那像苦瓜呢，其实有一种不讨好的勇气。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它有讲到一些人生的意义。苦瓜的话呢，辉哥你会怎么来介绍这道食物？对，
1: 这道食物好，因为苦瓜我在这本书是放在这个
0: 在那个
1: 大
0: 暑当中，
1: 就7月23号前后这个时间。对，那其实我是从我的饮食经验来入手啦，因为你知道吗，小朋友几乎都不喜欢吃苦瓜。
0: 对，
1: 小时候不喜欢吃，可是长大你突然会变成是你可能喜欢吃的食物之一啦。
0: 嗯，
1: 那有时候有人会从人生的境界来看说，可能是因为你在成长以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你吃过人生上吃过的苦，可能远不如这个苦，比这个苦瓜的苦
0: 还有甘甜的，
1: 对对，
0: 苦尽甘来，
1: 对对对，没错，哎呀，就从这里面介绍了，然后我从我的饮食经验开始，像我太太，她跟开始吃苦瓜是什么？因为她的妈妈，也就是我岳母跟她讲说，就是你端午节如果吃苦瓜的话，那以后就不会被蚊子咬。
0: 这是真的还假的？
1: 骗人的啊！
0: 为了希望他能够吃苦瓜，
1: 因为就像端午节，我们不是端午节习俗可能会也有喝雄黄酒啊，然后挂一些菖蒲啊，
0: 是是，
1: 就因为那时候等于是阳气最盛的时候嘛，也是那种毒物
0: 最多的时候，
1: 所以你可以制服他。
0: 对，
1: 所以他可能是用这种习俗来讲所谓的可以不怕蚊子咬吧。
0: 好，不过呢，这个其实苦瓜的做法其实有很多。那我们先从苦瓜的背景跟历史来讲的话，明代的李时珍《本草纲目》是不是也就是有记载苦瓜的由来？
1: 对，其实苦瓜本身是从印度跟东南亚地方传过来的了。那一开始其实从观赏开始，因为它的长相其实不像可以吃的嘛。它一开始可能传进来的时候，有人叫它是那种赖葡萄，因为葡萄已经有了，那葡萄上长了一粒一粒的就是赖葡萄，
0: 就像赖粒头那种感觉。
1: 对，那所以说其实很早就有这些进来了。那像广东人他们比较特殊，因为广东你知道广东人他们非常讲好彩头
0: 啊，好彩头，
1: 所以他们觉得苦瓜叫苦连天不大吉祥，所以他们是叫它什么，叫它凉瓜，
0: 凉瓜，
1: 因为大家讲说苦瓜是性

0: 命寒嘛，
1: 对，
0: 所以他们叫凉瓜。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在你这样讲的，像这个明朝李时珍他们有讲，就有记载这些传进来的时候一些状况，包含他们怎么叫锦荔枝啊，或者是叫赖葡萄之类的。
1: 嗯，
0: 从这个就进来了，
1: 就可以知道说它的背景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呢就有苦瓜，只是它的说法也不太一样
0: 哈、哦。
1: 那我们都知道说有所谓的山苦瓜，像我自己就很喜欢吃咸蛋苦瓜
0: 啊。
1: 哎，咸蛋苦瓜有时候你炒那个山苦瓜也是蛮美味的。
0: 对，其实就看你能吃多苦啦。一般人
1: 山苦瓜比较苦吗？
0: 山苦瓜最苦啊。
1: 哎呀，我什么都不觉得苦。哎呀，我原来我已经经历过了那个苦尽甘来。
0: 一般大家都是市面上都是那个白白胖胖的白玉苦瓜嘛，对啊。
1: 所以你会怎么做？如果你吃苦瓜，你都会做什么？
0: 我们一般像也是炒苦瓜咸蛋居多啊。
1: 嗯，
0: 那夏天有时候我会把它烫一下，切片烫一下，就是加沙拉酱。
1: 哎，就是凉拌
0: 凉拌的这样子。
1: 我还知道说有一种梅汁吗？梅汁冰镇的
0: 那种。有人用梅汁，有人用百香果汁。都有，
1: 对，它也是可以当饮料。
0: 对对对对。
1: 好，那么这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在大暑的时候呢，是比较能够去吃到的这样的一个食材。不过我们在说到了回到那个时节当中，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到大暑，其实呢大暑小暑，哎，这两个这个时节又不太一样。比如说在这本书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我们可以从这个节气当中去认识了节气，也可以从节气当中去认识食物，而从食物又可以去遇见人生。哇，这本书真的实在是哦，太有含金量了。好，那如果说呢，我们走到那个节气当中，像那个大暑、小暑，我们知道其实小暑比较热，对不对？
0: 这个其实就是要如果讲到二十四节气的话，嗯、因为二十四节气是发源在对岸的黄河流域那边嘛，嗯、那相对它节气是为了农事还有人民生活归纳出来的一个结论。嗯、那在台湾我们是亚热带，其实跟那边的气候其实是有一点差异了啦。那所以说二十四节气对我们台湾的本身的价值来讲，就是大部分是相符的，
1: 嗯，
0: 可是有一些还是不一样，
1: 不太一
0: 样，尤其在冬天，
1: 哦，冬天差很多啊。
0: 对，冬天像它有两个节气，一个叫小雪，一个大雪，
1: 我们都没雪啊，
0: 我们没有雪啊，对，就高山上有雪，所以但是没关系，我们台湾人都很厉害。那像你刚刚讲的小暑跟大暑，那小暑跟大暑从字面上来看，但是小暑没那么热嘛。大暑最热嘛，
1: 大暑是最热，
0: 对，因为从字面上小跟大，
1: 对对对，
0: 然后小暑先到嘛，
1: 嗯，
0: 然后小暑先到，再来是大暑，
1: 嗯，
0: 那你会发现，哎，古人也蛮有趣的，就是说他让你说，哎，小暑让你适应一下，
1: 先适应一下，
0: 然后再就是进入大暑。可是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台湾亚热带，所以根据气象署他们的资料的话，其实我们通常台湾最热的时候都发生在小暑这个节气、
1: 嗯、
0: 因为我们比较提前就热了。
1: 我有感觉到，对，
0: 对
1: 就是那小暑就是特别闷热。
0: 对啊，可是你说到冬天的时候什么小雪大雪立冬啊、
1: 嗯、
0: 那时候其实有时候都还蛮热的。
1: 哎，对，现在这个时间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好嘞，九点十二分停一下啊、哦、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了复兴路，外侧有工程。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也有工程。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55.8过了泰安路段，外侧有那个桥梁伸缩缝翘了起来，已经通知了高工局了。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55.8过了泰安路段，外侧桥梁伸缩缝翘起来哈，很危险。台74线的草湖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这是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那个草湖这沿线路段到五峰时速落在20。刚看了一下国道三号南下的院里在塞车，哎，国道三号南下院里，这里的时速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我们刚刚呢听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哦，对不对哈？朋友们都已经开始那个流口水了啊！来，那个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我们继续呢来听柯永辉辉哥来说吃。辉哥，比如说像你在这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这本书当中，像我们这个现在整个天气的变化啊，可能该开花的时候它不开，不开花的时候又开，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你从这样的这本书的研究一直去讨论，或者是去看到这个时节应该吃什么，你也会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的观点了吗？
0: 嗯，对，其实像我们讲到这个冬天的立冬在超11月初的时候嘛、
1: 嗯、
0: 那立冬我们知道是波当嘛，在台湾
1: 对
0: 那你会看到像现在立冬，你看如果11月初这几年大家几乎都还穿短袖短裤的、
1: 哎、
0: 尤其在台湾中部这地方嘛，那可是你看
1: 麻油鸡是吧，
0: 当天你会看到很多麻油鸡姜母鸭羊肉卤那些店，有没有？
1: 那都是我最爱的，
0: 还是大排长龙啊、嗯、
1: 对，
0: 还有打

0: 都去买啊，去吃或者是外带回家嘛。那你会发现说，哎，这是我们台湾人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前的时候遇到这个立冬的季节，是真正的是生理上的需求造成了这个节气的文化。那个时候立冬为什么要补冬，就是因为真正冬天要到了，你人要进补来因应冬天的寒冷。可是我们台湾没有那么冷，那立冬的时候甚至都还穿短袖的时候，那我们在台湾，可是为什么大家还是排队去买，大家还是去餐厅吃？
1: 那个是一个习惯吗？或者是大家已经在跟节气过生活了吗？
0: 对，第一个说节气已经融入了生活，所以你觉得仪式性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到说，诶，慢慢的它已经从所谓的生理需求转变到我们的社交需求。我们可能这个时候刚好大家同事间聚一聚啊，吃一个羊肉乳啊，
1: 这是一个感受啊，
0: 对，或者说家人啊，一起买回去吃一个麻油鸡啊之类的，便是它是一个从生理需求到一个文化跟心灵层次的需求这个转变了。某种上它的意义在游移中啊。
1: 是，你说说到麻油鸡，其实麻油鸡、姜母鸭还有那个羊肉乳都是我最爱。天哪！可是你知道，
0: 又能吃苦又能吃补，
1: 真的。比如说像是端午节大家都吃粽子啊、哦，
0: 对。
1: 在端午节，比如说像那种夏至、立夏，有没有什么谚语是可以跟大家来介绍的？
0: 像春夏之交嘛，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叫谷雨，
1: 对。
0: 然后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叫立夏，
1: 立夏，对。
0: 然后这两个节气是相连，刚好是春夏交接的时候。那台湾有个那个谚语，就是叫“谷雨补老母”，
1: 谷雨补老母，
0: 就是谷雨的季节的时候要去帮妈妈进补，
1: 进补。
0: 然后你哈补老杯。立夏的时候帮爸爸进补，其实他这个习俗就是说，嫁出去的女儿要在这两个节气的时候，或是回去娘家，然后带一些补品回去给爸爸妈妈，他们进补，通常都带什么猪脚面线啊之类的。
1: 对，
0: 你这样，我知道这个习俗其实是在中部才知道的。我以前在台北并不知道，
1: 台北没有这样的一个，
0: 至少我没有听说，我没听说，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设计。为什么？我会想到第一个，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虽然它是分开谷雨跟立夏是两个节气啦，它其实就是相连的这一个月内嘛。其实它就因为春夏之交，刚好你会讲春天熬不平嘛，气候变化非常快。就是你在这种季节剧烈变化的时候，其实人的抵抗力是相对弱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帮年纪大的爸爸妈妈带一些补品给他们，其实是一种。蛮有，
1: 就是好像有找机会回家。
0: 对对对，
1: 啊、
0: 这是另外一种，对，就是说，一方面是进补，通常是猪脚面线，我知道啦，那猪脚面线就是什么？在传统就是祝福长寿嘛，面线长寿，那就是圆满的意思嘛。另外就是说，它是一个人情化的设计，就是说，我们讲现在交通很方便，通讯很方便，可是，在以前。你如果嫁出去的女儿，她可能一嫁像台中，你嫁到好，就算嫁到台北好了，
1: 好久才会回家。
0: 可是交通还是没那么方便啊，你来回一趟，或者说甚至以前来讲，因为以前的社会男女比较不平等，搞不好婆婆不大愿意你回娘家、啊，对不对？她会刁难你啊。
1: 对，
0: 那所以说你在设计了这个习俗以后，等于是你除了大年初二回娘家以外，你又多了一个时间。可以正大光明的回去、
1: 哦、就是有理由了，
0: 对对，看看爸爸妈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蛮人情、人性化的一个设计了。
1: 是，所以你看哦，节气跟食材它又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了。
0: 对
1: 所以辉哥你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二十四节气跟台湾味道的那个关系、你最大的发现是什么，或者是有让你感动的是什么？
0: 像我其实会接触到一些人啊、像我有写要脚白笋嘛，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其实我除了从去找书、找网络，然后还有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还有一些田野调查，那像我在写脚白笋之前，那时候我曾经去南投，因为大家知道南投埔里是脚白笋的故乡嘛，
1: 对，
0: 那我那时候去访问的农民啊，一对夫妻啦，他们已经40多了，那可是他们那时候等于是91地震的时候，这两个夫妻其实他们都在台中工作，他们那时候其实没有在家里务农。那个夫妻的太太，他爸爸就是脚白笋的农民。然后91地震以后，一方面他们觉得说家乡受损严重，然后爸爸年纪也大了，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就从台中回到埔里去帮这个岳父种脚白笋田。我在访问他们时就发现说，其实这几年都大家都鼓励青农回乡嘛，有些青农是不得已的，
1: 对
0: 对，就是在外面工作就没那么好找。那有些是。一片孝心要回去，可是不论你是什么理由回去，其实你在跟上一世代的 会有一些文化上的冲突，甚至在种植农法上的冲突。
1: 嗯哼，
0: 那所以他们也是经历了这个过程。

0: 甚至像那个时候他们一个说要做有机的茭白笋，
1: 嗯，
0: 那那个爸爸就说，我从小到大种的都是这样种，你为什么
1: 要用有机的？对，
0: 而且有机一开始其实是收获非常低，
1: 对，
0: 收成非常少，
1: 成本也比较高，
0: 成本高，然后时间要长，你因为你要从惯性农法到有机农法，其实要经过好几年。那你前面几年可能收成都非常少，
1: 嗯，而且还有试验的阶段会失败。
0: 那老一辈他会觉得说，第一个他能不能接受是一回事，第二个是我问他们，他说其实就算他爸爸已经同意了，可是看到他们这接续这几年来收获都不好，爸爸会心疼说，我女儿这样子生计怎么办，收入怎么办。那后来他们总算种起来以后，他们又想要进一步做休闲观光，就是做比方说教室啊，茭白笋的教室啊，这种相关的，吸引游客去，他就要在农田里面画出一小块地作为教室的场地嘛，
1: 嗯，
0: 那爸爸这时候就跳出来非常反对了，他说这是田欸，我一辈子这样用脚踩出来的水田，你现在把它填起来做什么教室，他觉得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1: 嗯，
0: 他觉得这是土地的不尊重，
1: 对，
0: 然后反正就是这种世代间的冲突，
1: 嗯，
0: 那后来我去问爸爸，我是分开询问的，我那爸爸，
1: 就是，你先来这边，我先来跟你谈谈。
0: 对对对，他说那时候想说，哎，反正就是这样子了吧。哎呀，他后来也有点就是认命了，就说好吧，就由你们下一代去折腾了，我就不讲话了。那他的女儿是跟我讲说，他曾经好几次跟爸爸冲突以后，他就偷偷在哭了。
1: 嗯，
0: 对，所以说，但是后来这几年算是磨合了，还算成功。
1: 所以这阶段其实你也参与在其中，
0: 就是我访问的时候，对，就是对对对，那后来。包含这个茭白笋农到现在都跟我是不错的朋友，
1: 欸，
0: 对，我觉得就是蛮欣慰的，
1: 这也是在采访当中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0: 对对对，
1: 他，哦，就是不是只有吃而已，其实还有在这个生命当中的交流，
0: 对对对，以前我们在记者生涯的时候也常会遇到这些，嗯，某些事你觉得是顺手而为的，
1: 嗯，
0: 你后来发现诶，他可能像蝴蝶效应一样去造成了一些人的命运的改变，
1: 对对，哦，所以呢，现在他们这一个家庭都已经还蛮不错的，已经磨合的都还不错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那个女生已经变成当地的里长了，
1: 哎，
0: 领头人物了。
1: 哇，
0: 对，他们还做了一些白鱼富裕的东西
1: 啊，是是，好，所以呢，这也都是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在写书当中最大的收获啊。好，来，9:21，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路在20到40不等。比较塞的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的彰化系统往北，还有呢南下的苑里，这里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啊，哦。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南下的苑里车流量都是比较大。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这里时速落在40。那么接下来呢，如果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继续的往北走的话，哎，北上的155.8过了泰安路段外侧，因为有桥梁伸缩缝翘起来，所以呢现在还在等待处理，请朋友们经过北上155.8过了泰安外侧车道特别注意喽。我们知道辉哥你现在已经是退休已经好几年了，
0: 哎，对 啊，
1: 如果说呢以现在来说的话，你觉得以24节气来说，你觉得你现在是最属于哪一个节气，哪一个食物呢？
0: 哪个食物
1: 哪一个食物跟哪一个节气呢？你看马上
0: 来考你，白白胖胖的，
1: 白白胖，茭白笋吗？茭白笋不是笋哦，
0: 茭白笋不是笋，
1: 对，茭白笋不是笋。
0: 其实我觉得很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因为人的
1: 人会变化，
0: 对，一直在变
1: 化，
0: 啊，就
1: 这个现阶段呢。
0: 不过我想一想，我觉得可能像夏天的时候，初夏的时候有一个节气叫小满。
1: 嗯，
0: 那我觉得小满其实它是一个，你看这二十四节气有小满没有大满，它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1: 啊，
0: 对对对，就是小小满足就好了。
1: 小小满足就好。
0: 那我觉得我可能以现在的心态，可能比较偏向就是我们小小满足就好了，因为毕竟你在记者生涯工作也退休了，那现在可以朝向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嗯，
0: 去做，也算小小的满意。
1: 这本书呢，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大家可以啊，在这本书里面得到了许多的东西。如果说有些的外国朋友他来到台湾里，那你会特别拿这本书告诉他说，我们现在这个节气呢，哎，可以吃出台湾好味，你会特别会介绍他哪一道菜？
0: 其实如果是我推荐他，我第一道可能选择大家去吃菜包能
1: 啊，哦，菜包能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你要让外国人来适应，国外他们的口味可能不一样，
1: 嗯，
0: 那像这种煎蛋 omelette 这种之类的是，应该是几乎多数都有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你从这个东西， 他可以接触过的食材入手，可能会让他比较能够接受。那你想想看，当他吃到那种煎蛋是外面是松松软软的啊，可是咬下去的时候会有那个菜波
1: 的脆度，
0: 然后那种鲜感，他会应该会有点小小的惊喜。
1: 嗯，
0: 然后而且这又跟他以前吃的这种所谓的蛋卷里面的包的东西其实会不大一样
1: 啊，
0: 对，所以可以让他知道说，这是我们台湾的菜脯的东西。那菜脯是怎么来的？可以介绍说，就从萝卜来的。
1: 是，
0: 那萝卜为什么变成菜脯？就是因为以前先民他们东西长得太多了，
1: 对，
0: 那我要
1: 把腌制，
0: 对，要把它利用，
1: 对，
0: 利用时间啊，利用我们的手法，
1: 对，
0: 加盐啊，再去还有日晒，这种岁月的这种把它保存下来。那可以让他知道，那如果说他能够接受了，我可能进一步在他说，那你要不要试试菜脯鸡汤、菜脯鸡汤啊？
1: 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
0: 对对对，菜脯鸡汤它味道就更菜脯了嘛。对，那我的菜脯鸡汤，我可能会选择所谓三代同堂的菜脯鸡，就是他会用老菜脯，然后刚做出来的菜脯，还有生的萝卜、新鲜的萝卜。
1: 哇，这对外国朋友来说可以学好多。
0: 然后就是炖成一锅鸡汤，那这鸡汤是醇厚型的，可他吃到如果新鲜的萝卜又是最当令的东西，那我觉得说可以让他一次体验到
1: 有层次，
0: 对，有层次的东西，我觉得说慢慢可以让他可以接触到。
1: 那茄子我们知道是立秋吗？立秋是茄子是吗？
0: 茄子，对
1: 对，立秋嘛哈。那茄子你觉得外国朋友会喜欢吗？比如说像我们台湾都煮的哦哦哎，
0: 好问题。我觉得茄子
1: 油酱，
0: 茄子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食材吧。
1: 食材，
0: 它就是有人会喜欢它的味道，可是有人一吃就不受不了。
1: 对，
0: 就是它是爱恨分明的一种风味。那另外它的口感也是软软的，对，所以说我觉得茄子就像以前香港美食家蔡澜他也讲过，他说他觉得说茄子就是一种让人家爱恨分明的食物，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
1: 就不喜欢的就不喜欢。
0: 不喜欢，对，
1: 它跟做法不一样啊，跟做法没有关系吗？
0: 做法其实当然会有点关系，但其实我觉得差别不大。你再怎么
1: 反正就是吃下去就是
0: 不是，就是说你怎么煮它都是会
1: 软软的，
0: 软软的嘛。然后它的风味就在这里，那除非你说你要把它做其他应用，当然可能大厨可能会很厉害，他可能想办法，比方说类似把它打成汁，再重新重组做别的东西，可能那已经不是我们认知的茄子的东西了。
1: 好，不过呢，下次呢，外国朋友来，我们可以试试看，看他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
0: 你可以试试看。
1: 好，那最后我想呢，这个大家如果是看了这本书啊，有没有除了大家可以知道说哇，原来有食材有这么多的历史背景之外，你觉得可以带给所有听众朋友，希望他读这本书之后能够带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可以让他更多不一样，每一次看到餐桌上的饮食，哇，更能够有不同的心情。
0: 其实以现在社会来讲的话，反季节食物其实或者说这种不同季节
1: 包含不时不时，对，
0: 孔老夫子他两千多年讲不时不时嘛，那时候不时不时是极有所谓健康的因素在里面，因为那时候保存技术不好，那所以说你如果吃的不是时令的食物，可能会身体会不舒服。
1: 对，身体不舒服。
0: 对，那现在的话可能这种疑虑是比较没有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吃到比如说从国外从南半球进口的东西，你就突破了这个食材的季节感。那另外你在超市里面你可以看到可能全年都有高丽菜，全年都有番茄，全年都有什么
1: 其实口感不一样啊。
0: 对，当然你会说啊，冬天才是萝卜最好吃的季节啊之类的。目前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对于季节感其实越来越消失了，这是科技的进步，那也是对人类的方便啦，可是相对的你可能就失去了所谓的季节感。那季节感到底这么重要呢？我觉得或许牵涉到就是说你跟这片土地的连结到底在哪里。我现在今天我可能嘴里今天早餐吃纽西兰的奇异果，等一下明天吃美国的苹果，你都觉得很好吃啊，因为它是从那个季节他们盛产的季节运过来的。对，那可是那台湾的东西呢，就是很多我们小时候吃的东西可能越来越不见了，因为有些不符合经济规模，它可能种植越来越小，当然台湾现在有一些
1: 或是越来越甜，
0: 对，就是大家都讲嘛，台湾的水果现在只有一个特征就是甜
1: 甜。
0: 那现在可能有些人反而要去追求一些稍微不那么甜的水果，反而会受到开始慢慢受到一些人的欢迎。这个其实就是人跟这个整个环境还有整个土地之间的一个联系的问题啦。那其实我会蛮希望就是说休假的时候啦，但我知道现在很多外食族很多嘛， 那所以不管你怎么样，就是你放假的时候你可能不要都去超市或是百货公司的商场去逛，
1: 去市场逛逛，
0: 你去市场逛逛，尤其现在都市有很多黄昏市场，你早起没办法你就去逛黄昏市场，
1: 黄昏市场
0: 你就看说，哎，你这个时候去的时候

0: 哦，这些菜饭不同的菜饭，他卖的菜大概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很特殊让你觉得没看过的？
1: 嗯，
0: 那或者说，哎，现在什么什么摊位，几乎这每个菜单都在卖什么东西？
1: 哦、就是当令的，
0: 对，当令的东西。那你不会煮 ，OK， 没关系啊。
1: 嗯，
0: 你有个概念以后，你在平常外食的时候，你去选菜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当令的东西。
1: 嗯，
0: 对，你就会慢慢培养出你重新培养出你自己的季节感，季节感你慢慢培养增加以后，你会开始觉得说，哎，我要珍惜当下，会有生出一种对当下的一种尊重，
1: 嗯，
0: 还有感恩的心，
1: 嗯，对，当我们对这片土地有感恩或者是尊重的时候，相对的我们就会更能够小满，
0: 对对对对对，不会大满，
1: 不会大满了，不会大满了，
0: 我一养自大。
1: 好，我们谢谢，非常谢谢我们的辉哥，因为要准备听新闻，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啦。好，那么也希望呢大家有机会可以看《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还有北上的彰化系统国道三号，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提醒，今天屏东需防大豪雨，台南高雄需防豪雨。过去八小时累计雨量，以屏东九如达359毫米最多，另外高雄内门217.5毫米，台南左镇也达到112.5毫米。气象专家吴德荣说，明后两天锋面接近以及台风米克拉引进的水汽影响，仍需严防剧烈天气。不过另一个青苔无花果呈现大回转的路径，强度较弱，距离台湾遥远。政府将在校园推动第五级保全，有学生团体忧心学权受到影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这项措施并没有强制，而是多一个选择，检警进入校园仍需要经过学校的同意。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近期电子烟流入校园，冲击学生的健康与校安，其中建立四道防线扫毒，并规划推动第五级保全，召集退休军警协助学校查缉毒品。不过部分学生团体呼吁应清楚说明相关的规范。面对立委柯志恩的质疑，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强调，这并非强制的机制。
3: 在学校里面放一个具有军警背景的像保全角色一样，这是你们要的吗？
4: 没有，我想这个完全不是这样子。
3: 那到底是怎么样？
4: 那就是说他只是多一个选择，如果学校需要的时候，就像你发生刑案，你需要警察到现场去，那也是要透过一定的程序，不是常备单位了。
3: 那不是，那不是的话，那老师就可以打电话叫警察进来了。
4: 不是，我想他是什么？那个他们之间有一个联系啊，比如说他的那个对口啊，比如说大学里面他是一个主秘以上，那他在学校的话就是学务主任以上，
3: 对，
4: 一定要经过。
3: 那你第五级的保全在干嘛？
4: 他只是多一个选择。
2: 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日前表示，第五级保全就是具备安全防护概念的退休军警，现阶段主要是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豪宅才会运用，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学校如果认为校安有需要但财力有困难，教育部也可能研议相关的补助。未来的工作内容将以协助为主，无法处罚学生或是搜书包。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第三警分局历时近9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以曾姓主嫌为首的11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及犯罪所得，并斩断高达8层的贩毒供销网络，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要头涉嫌透过 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点。另一名宋姓要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6: 本局专案小组历经数月搜证之后，陆续查获以曾姓犯嫌为首等11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万5000余元等侦录。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彰化台中地检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5: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

0: 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起推行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在指定区域以人等车的方式，旅客抵达机场后

0: 主乘车处提供透过网络平台叫车的旅客搭乘。高雄国际航空站副主任孙义忠说，
1: 我们的网约计程车的位置是在国际航厦与国内航厦中间的路缘，它在靠近高捷二号出口处。国际线或国内线我们都设置有清楚的一个地面标线地贴，导引旅客到网约计程车的乘车处，现场还有保全跟航警人员来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方案是采人等车的方式，要利用这个网约计程车，请您在到站或国际线出关之后再来联系网约计程车。
0: 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示范计划5月25号上网公告，6月25号开始推行，共有8家业者提出申请审查合格，详细合格名单已公告于航空站网站，旅客可透过合格业者的网络平台 APP 预约使用，之后将会滚动检讨，示范一年后会把示范成效报请交通部做后续处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之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0: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哈。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明静现在已经去幼儿园了，对不对哈？来，文玲，好，那个跟敏静小宝贝说早安哦。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一路往南到大雅系统，衔接到那个台七十四线这里啊，台七十四线它跟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衔接处，行车速度都比较慢。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很慢的。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国道三号，对不起，是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的南下苑里啊，苑里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比较北部的竹北、新竹北，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好，那么哇，美玉说那个新鲜的妈竹笋是最好

的时机，就现在这时候嘛，哦，竹笋的甜味哦很棒。其实用沙拉吃那个直接好简单的用沙拉就很好吃了，对不对？好，好，刚刚我们在听到了那个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啊，都那个引发了所有的人的味蕾啊，大家都开始在想，哎呦，今天晚上可以吃什么，可以准备什么当地食物啊。到时候我会把这个音档放在 Podcast 上面啊，我会通知大家，谢谢大家。如果说呢刚刚没有听得很完整啊，或者是想要再听一次的话啊，那么到时候我都会把它放在 Podcast， 还有我的粉丝专页啊。那么我是郑琴，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好好，非常谢谢。来之国早安，还有秉昌啊，国良，国良，谢谢你哦。好，来那个，对，我听到看到了国良，我再次跟朋友们提一下，就是那个台铁的吉吉支线啊，今天他们已经恢复了全线通车到车城站了。好，那么所以呢，如果大家很喜欢那种观光铁道吉吉支线，之前彰化二水出发嘛，然后呢他经过那个群元站进入到了南投的浊水站、龙泉站、吉吉站还有水里站，终点是车城。那因为他之前多年前110年的时候呢，因为台16线那个公路边坡坍方啊，那么再加上隧道受损，所以呢浊水那时候到车城这一段呢是停驶的。终于啊，现在经过那个好久的时间的那个修复啊，终于在那个本来是在今年的一月份恢复了第一阶段的通车到吉吉站。那后来呢就慢慢的在修复跟准备之后呢，今天正式的恢复全线通车在车城站。刚刚那个国良还特别拍了说，哎，他现在在搭那个吉吉支线齁，哦，给我看。好，那么可以享受一下齁，哦，重温一下独特的铁道风光，对不对齁。好，来这个把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因为呢这个暑假期间已经快到了，大家考完试，尤其是国小生都已经考完了，接下来就暑假期间，所以他们现在那个台铁啊，他们有做了一个什么纪念车票啊，好，那么大家就可以上网稍微去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资讯，而且他有一个什么车票的试用时间一直到八月份左右，也刚好是暑假期间啦啊，所以呢这次的暑假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或许呢大家可以去搭吉吉支线啊。那么在今天正式的恢复全线通车到车城站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那么行车速度呢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40，还有在国道三号，我们再次提醒哦，国道三号院里路段，这里呢因为有工程，所以呢国道三号的院里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到大雅交流道也是车多。坤翔高炸，来车牌的密码准备好了，威力一起来，还有那个小宝贝还有没有在车上啊，敏静是不是，好，敏静一起来准备好咯，1、2、3，哈哈哈，美舞，哎，梦鬼，梦鬼在那个听希望列车吗？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1234。

路段呢，也就是在苑里路段，因为有工程在这个路段哈，所以呢，现在南下苑里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呢也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国道一号哦，比较北部的新竹到竹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是相当大。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哇，这也是很经典、很早期的王志平作词，徐熙娣作曲的《妞妞快舞》。他跟姐姐一起唱的 SOS 一起唱的歌。

好，来，在这个整个南部的山区啊，特别注意一下，尤其高屏山区的今天的累积雨量哦，恐怕呢都是会达到了最高哈、啊，这个紫爆了哈、啊。好，那么所以如果是要到中南部啊，尤其是高屏地区山区的话呢，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午后有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呢都会有大雨发生机会哈、啊，所以呢要特别注意。那么当然，星期五的时候呢，也是持续受到了锋面的影响，整个西半部地区都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好，那么如果说呢是到南部的话啊，都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在今天上午在高雄南部的地方都会有大雷雨发生。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南北双向的湖口，一路到了新竹，新竹到湖口，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林志颖的青春妞妞。

也是很经典，林志颖的《青春妞妞》。哎，真的呢，今天呢，一首经典歌曲接一首啊，那个朋友们好像都是呢，这个完全享受在这当中，然后一首点一首，一首点一首啊。好，来9:53，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还有南下的大雅交流道哈、啊，这里的行车速度虽然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但是呢，有在慢慢消化了。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还有南下的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不等，但有在慢慢消化，本来塞得蛮长，现在都已经在慢慢的缩减啊，大概剩下2公里左右，时速呢也慢慢有提升，40到60公里左右啊，所以呢大家经过这路段小心通过就好。那么在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也就是呢无七路段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那么大概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这是在无七，在西滨路段的无七车流量都是相当大。好。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比较北部比较塞，这是在竹北到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落在20，那么在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也比较慢。台一线的台中路段还有大甲中山路啊，那么这边因为有工程，所以呢往南的路段往南车流量比较大，这是呢在台一线，也就是呢在大甲西桥，因为也是有受到工程的影响，这个工程是在双向啊，但是呢南下的路段车流量比较大。

9:57了，在待会儿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00到10:00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77.6公里，在嘉义系统前中线有散落轮胎皮。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台北，和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有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汐五高架北上的下塔，又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南深路到南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国道八号往东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欢迎来到六月二十五号星期四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虽然台风没有直接影响台湾，不过间接的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啊。今天早上呢，在台北啊，这个下起了大雨，很多人措手不及。那其实南部从昨天深夜开始就下起了大雨，而且高频都已经来到大豪雨等级，可见这雨量也真的非常非常惊人。那目前中部地区倒还算是平静啊，但昨天深夜其实也有下了一场小小的雨啊，这局部地区也有啊。好，所以这个天气呢，还是受到米克拉台风北上以及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哦。所以气象署呢，在早上九点十分也发布了豪雨特报。那么在屏东县、高雄市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台北市、新北市、北海岸、台南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基隆、云林、嘉义地区、澎湖、马祖、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都要注意到雷击、强阵风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大豪雨的地区呢，像是高雄市跟这个屏东县哦，都是哦。那像今天呢，其实光是早上哦的这个雨量就非常惊人，在屏东县哦，前三名呢是屏东县九如乡331毫米，那士文呢也有330毫米，盐埔也下了282毫米哦，所以可见早上光这七个多小时就下了这么多雨量哦，非常惊人，所以天气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哦，所以随时还是要更新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气象的这个讯息。那路况部分呢，那么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那北上来到新竹，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沿途也都车多，速度缓慢。南下呢是在湖口服务区车多，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大雅到台中之间哦，那这边就过了大雅说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不过我刚看了即时影像画面哦，没有看到有塞车的一个状况，然后也没有看到施工的情形，但是路网图显示说这个地方呢，车多，然后速度缓慢哦，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先前这边有什么状况，然后造成了车多，现在已经疏解消化哈，所以这个路网的部分呢来不及及时更新，所以还显示哦有这个红色、橙色、黄色的一个路段哦。好，这个如果大家真的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大雅到台中路段之间，如果真的有遇到这个车型状况的话，再麻烦回报一下。好，那现在呢整个路网图颜色又开始变淡，然后表示这边应该已经是疏解了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呢，这是在苑里交流到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所以后方车多。那这个施工昨天白天就有在进行了，那么今天还是持续在进行，所以也同样造成堵车。哇，昨天的堵车也造成了大概有4公里左右的车阵哦。所以如果今天要通往这个地方，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好，是不是斟酌一下，您找一下是不是有其他替代道路可以来做改道。好，那国道一号高速

公路目前北上在178到165公里，也就从台中开始一路往北要移动到台中系统，内侧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施工作业开始进场了。好，通常这个施工进场之后，或多或少都会造成后方有一些车多的状况哦。那国道1号南下177公里，朋友说在台中出口前外侧路肩这边有工程车停放在这里，请大家经过小心。国道4号东向 1.7 公里要往潭子方向，靠近中港系统交流道前内侧有工程车停放，外侧路肩则是有油罐车停放的状况。那此外呢，在省道台一线台中大甲中山路大甲西桥北端这里双向都有工程进行哦。那南下的慢车道是可以提供通行的哦，双向目前应该是封闭，剩下南下慢车道可以通行的状况。那台中市区方面，原本在黎明路跟凯旋路口有小客车机车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那路况也都恢复正常。那此外在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有施工，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复兴路外侧也有工程，而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之后外侧这边也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的状况哦。好，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节目开始来送上是许美静所演唱的歌曲《只是这人生》。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蔡宏成，大家都叫我江湖教练。我从事马拉松运动赛事的服务及跑步教练的工作。那我的工作哲学是永远保持追求新知的热忱，并不断地提供我自我的价值。我的工作哲学是从我马拉松训练教学上学习来的。那么无论是人生或者是职场生涯，就像马拉松一样，因为比赛的时间很长，准备的时间也会很长，甚至是时时刻刻都在准备，你是没有办法在没有持续训练的情况下呢，突然就去跑一场马拉松的。你想要跑出心中目标成绩的时候，更是需要刻意练习以及长期的规划。很多人会以为这需要很强大的意志力来支撑，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反而是保持热情与探索自己极限的好奇心而已，加上不间断的刻意练习，就是我的工作与生活哲学。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今天我们也会请宏成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特别是中高龄的运动，好，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然后又健康，又可以维持自己的体力啊、肌力啊、活力啊等等，然后在人生当中你可以更健康的迈入你的第三人生。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在造桥地磅镇这里，因为封闭内侧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开始使车都回堵一两公里哦。那北上的部分呢，大概从新竹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相当拥塞哦，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里几乎是平均车速在20公里以下哦。那另外呢，在北上的湖口路段也开始出现车多了，南下部分呢，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是流量大的。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苑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这里也造成了堵车速度缓慢的状况。那目前国道1号北上在台中交流道这边开始一路往北，要到台中系统内侧有移动式路面清扫工程开始进行所以有可能会对于后方行车造成影响，大家多小心注意了。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受到美光第三季营收暴增超过4倍哦，盘后飙涨了大概16%，激励礼拜四亚洲股市满血复活。那么韩国股价上涨超过6%，那日经股价指数也大涨超过2000点。台股在台积电、联电、华邦电、南亚科这些全职类股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296.08点，以46,339.68点开出。在半导体、记忆体、ABF 在再版低轨卫星、矽制材这些电子类股全面大涨，金融跟传统产业也全面反弹，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742点，来到了46,789点。不过整个大盘呢，在刚刚10点钟过后突然急剧反转，那目前只剩下上涨六十

0: 9点，指数来到46113点，成交金额是6699亿，而上柜市场则是呈现下跌的，下跌了2.91点，指数来到439.18点。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涨跌互见，不过日韩股价涨得非常凶哦。那么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2572点，指数又冲破了70000点，来到71747点。韩国综合指数呢上涨了461点。指数来到8932点，不过香港恒生指数依旧下跌，那目前下跌了294点，指数来到2311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76点，指数来到411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0: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好，国道一号目前北上还是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北上新竹开始一路到湖口间歇性堵车，特别在新竹交流道附近哦，这边好像是非常非常拥塞哦，平均车速在20公里以下。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哦，先前在88公里过湖口之后，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那么造成后方回堵，事故排除了，但后方回堵依旧还在哦，所以目前大概在过了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路呢沿线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苑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这里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哦。好，昨天这个施工呢造成了4公里堵车，那目前大概有1到2公里车多速度缓慢哦。来送上萧煌奇茄子蛋合作的这一首歌曲，虾是条歌虾里我娘娘

我觉得每一天哦，在播歌的时候都觉得是一种享受哦，就哎，怎么这么、有这么多的人这么有天分，然后写出这么多好歌，然后有这么多歌声非常优美或动人的啊、可以这么打动我们哦，真的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下起吊瓜，下立瓜娘娘。好，天气越来越热，你是不是觉得常常心浮气躁呢？你那个脾气哦，好像哎，这个动不动就容易来了，所以要随时保持让自己可以心平气和，这件事情在夏天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哦。那夏天我们人都这样受不了，那当然哦，蛇类出没就更频繁了。好，根据彰化县消防局的统计哦，今年一到五月份总共抓到了有1441条蛇，平均一天就捕获将近10条哦，其中以臭青弓最多哦，名列台湾六大毒蛇之一的眼镜蛇竟然高居第二名哦。那这个十大捕获的蛇类当中呢，具有毒性的雨伞节、龟壳花也都有。那彰化消防局也特别说哦，这个暑假这个因为天气热哦，所以蛇类出没恐怕会更多哦，所以大家从事户外山区活动的时候，真的要多加小心注意了哦。好，那目前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哦，随着这个移动式清扫工程进场之后，现在越来越靠近中清大雅交流道哦，所以北上的后方，这个就是施工车辆的后方，现在有车多哦，速度缓慢了。那另外国一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状况。往北的话，从新竹开始，然后一路到虎口服务区拥塞，再来过了虎口交流道之后，这边也有车多状况。南下部分目前大概从虎口到虎口服务区是车多的，好，速度呢是比较缓慢哦。那还有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来到苑里交流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那后方现在也有大概1到2公里左右的车多，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在台中市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过了复兴路之后，外侧施工后方车流增加。省道台一线在台中大甲的中山路来到大甲西桥北端的这个地方，因为双向施工封闭的关系哦，那利用南下的慢车道来进行通行。好，朋友们经过多注意，那有后续的路况都欢迎朋友们在随时回报警广，电话0800-0001123，抖虾我们。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强化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 85%， 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3: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2: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厂作业指引，也启动戴奥辛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料循环率已经连续三年达到 100%。 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谎称统一发票中奖千万元，请店家补印发票，遭银行发现没有成功。高雄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未遂罪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两年以上。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检方表示，被告于113年12月底看新闻得知113年7月到8月统一发票特别奖中奖号码及消费地点和金额，发现快截止了还没有人现身领奖，竟然谎称自己中奖，企图冒领千万元奖金。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5: 竟基于诈欺取财的犯意，向该商号负责人扬称其为实际消费者，因为遗失发票请求补印统一发票，在持该补印之统一发票向金融机构扬称有中特奖，要申请兑换奖金等，但因为没有提供正本的电子发票证明联而未遂。
4: 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诈欺取财未遂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请法院审酌被告巧取诡诈，破坏社会信任，建请量处两年以上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陈姓肾脏病友长期受左上肢严重肿胀所苦，洗肾时又因静脉高压频频发生透析不顺，医师评估后建议采取血管支架置放术，帮助病友成功拯救生命线。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对于洗肾病人而言，手臂上的血液透析瘘管如同维持生命的生命线，然而瘘管并非正常人体结构，在长期高压刺激下容易造成血管狭窄甚至闭锁，导致病人面临手部肿胀、透析不顺等困扰。陈姓肾脏病友苦不堪言，转诊到大千综合医院求助，医疗团队已介入医疗技术进行血管支架置放术，成功恢复血流畅通。心脏外科主任李俊义说，
7: 其实的病人因为血管经常接受机器给予的高压，以及静脉承受动脉的压力，所以在静脉上面它变得比较敏感，容易萎缩。那如果萎缩部分在于我们的静脉以内，那就会叫做中央静脉狭窄，这样的狭窄往往是最危险。
6: 李俊义主任提醒，瘘管是洗肾患者的第二生命，日常应多留意瘘

0: 管的阵阵感与声音，若出现异常或手臂肿痛，务必及早就医。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2: 主持人早。

0: 澎湖及马祖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也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在外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今天米克拉台风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台风外围环流加上环境的偏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有持续性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超或大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大台北、中部以北及宜兰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大台北及中部地区有大雨或局部豪雨。花东地区则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后续随着环境的风向变化，剧烈降雨的地方会改变，有往中部地区扩展的趋势，请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温度方面，云多且下雨，各地高温略微下降，介于30到33度之间。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自身安全。而台风米克拉今天早上8点在台北东南东方4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向北北东前进，这两天前往冲绳及日本请留意航班资讯。而第八号台风无花果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3: 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国一北上大概在中清路段这里，目前内侧有移动性的清扫工程，所以后方行车稍微有受影响。然后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有车多，北上从新竹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车多，然后过了湖口之后一路到杨梅沿途车流也大。南下部分呢，从湖口开始到了竹北，间歇性稍微车流大，不至于塞车哈，就是偶尔会觉得车多。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苑里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那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抖下哦。
4: 就是我，
5: 就是我。945会客室，
6: 就是有意思。
3: 好，今天我们电话访问到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中心分局分局长梁宪堂分局长，在我们电话线上哦，分局长您好。
7: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今天我们跟分局长要来谈哦，就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哦，跟相关的一些防范哦。那是不是先请分局长跟我们大上说明一下哦，那您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诈骗手法是哪一个呢？
7: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诈骗的手法哦，包含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还有最近比较流行的这个色情应招的诈财的这两种手法。
3: 好，那我们就先从网络购物诈骗这边开始好了。好，那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其实对于现在人来讲，其实网络购物是非常方便，而且是每天随时可能经常都在做，因为你随时手机上面一滑就有了，而且里面

0: 好多好多资讯，有时候我们自己在想说，哇，这看起来很好很好，很想买，但是你也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蛮难分辨的。
1: 是的，因为其实在，近期哈，大家都是习惯到网络上购物，
0: 对。
1: 而且其实这个诈骗集团也利用大家常到网络平台，包含这个脸书、IG，甚至用 LINE 的方式来传送一些讯息，哈，表示说啊，这个是限时特价或是低于市价一折的这种超低的优惠，来吸引我们的民众来点击进入哦。那进去之后，哦，这个诈骗集团就会说啊，这个是货到付款啊，不用担心啊，吼，那甚至会传送这种比如说货运网站的这种假连结认证，要求这个被害人输入账号密码，或是前往这个 ATM 网络银行来做操作，哦，那就会导致我们民众因为被这种很便宜的这种价格啊，要捡便宜的这种心态来受骗上当，所以我们民众应该要提高警觉哦，对于这些在网络上。这个主张说这个最便宜的价格啊，或是说这个低于行情很多的这种商品，应该要提高警觉，不要轻信。
0: 是，哎，真的很容易哎，然后你就觉得你很喜欢这个东西，哎，价格怎么这么便宜？你还真的很容易就掉进去哦。那我不晓得在我们中心分局本身，我们是不是有实地哦，在我们分局辖区里面，曾经有发生过这个网络购物诈骗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是的，其实我们分局在日前有受理一件哈，也是这个被假网拍投资骗哦，假购物骗的这个案例哦。这个被害人他是在这个影音平台上面观看影片，他在贩售这个水果哈密瓜哦，那他觉得这个哈密瓜便宜又好吃，所以他就要跟他下单购买。那这个对方就提供这个黑猫宅急便的网址，就没想到这个网址是假的，他输入之后。又说这个认证失败，用汇款的方式来做付款。那这个被害人觉得，这个买个水果怎么会这么多程序，又要汇款又要认证？所以后来去询问了之后，才发现这个是诈骗，然后来向警方报案。
0: 是好。那如果针对这样的手法，我们可以怎么样来防范呢？
1: 其实对这个网络购物诈骗的这个手法，第一个千万不要点击对方提供的这些链接，因为这些链接有可能都是假的，要骗你的这些。金融账户的账号或是密码。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很多新的手法，就是改用无卡提款的诈骗，要传这个 QR code 给你哦。那这个 QR code 可能一次，可能就是转了一点点钱，但是笔数一多也是会造成这个巨额的损害。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合法的物流公司，就是帮你货运的这些公司，都不会叫你去验证身份或是你的金流。那第四个就是说，我们到比如说虾皮啊，或是一些。购物网站上面尽量就使用这个购物网站它的平台来交易，不要私底下跟这个诈骗集团，或是私底下跟人家私赖啊，或是另外用别的交易的方式来做进行。
0: 可是如果真的哦，有人就这么不小心真的被骗了，好，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
1: 其实如果说真的被这个网络购物诈骗，第一个一定要马上打165或是110，然后因为在这个时间上面，如果说还在半小时或1小时内，哦，我们都有机会跟银行这边来做圈存，哦，把他的这个金额冻结起来，不要让他被领走。那第二个就是说，要备妥相关的一些事证，比如说他可能会跟你有对话啦，或是你的交易明细啊，或是他提供给你的账号啦、密码啦，或是一些户名这些，哦，提供给警方，我们会做调查。那再来最后就是说，如果你是用超商。货到付款，或是收到这种诈骗包裹，然后就里面是空空的，但是你要付钱，那你可能要马上跟这个 7-Eleven 或是全家说，我要申请退货退款，然后他就会帮你做止付的部分，哦，这样就可以避免你的损害继续扩大。
0: 好，所以要把握黄金时间哈，赶快
1: 是
0: 报案这样子。好，那除了这个网络购物诈骗之外，另外刚刚分享有特别提到一个，就是在暑假期间哦，这个可能诈骗类型会比较容易冒出来，比较出现的，就是一个应招的这种诈骗，对不对？
1: 没错，
0: 好，
1: 没
0: 那
1: 错。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法？为什么在暑假期间会比较多呢？
1: 其实因为大家年轻朋友都是使用社群平台或是网络来做交友，哦，那这个诈骗集团也把这个歪脑筋动在这个东西上面，所以就你其实常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应该常看到你的LINE 啊，或是脸书，甚至 IG 上面，有时候都有一些什么高档外送茶，或是到府服务啊、真人服务这些很奇怪的广告字眼，哦，那有的人可能觉得好。

0: 其实就会点进去。那点进去之后，对方就会说，那我们要加什么通讯软体，不管是 LINE 啊，或是其他的部分，就跟你私下的聊。那开始传照片啊，报价，当然都会一些传一些吸引人的这个照片。哦，那就会说，那你要先下定金，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交易。
1: 嗯，
0: 哦，那很多人都觉得啊，那先付个定金，就一汇款之后，发现对方说啊，你这个资料错误啊，或是要缴保证金啊，哦，甚至还说哦，你还要再转一次钱。哦，那有的还有说会假冒这个黑道哦来传讯息恐吓，哦，说你这个影响公司的营运啊，要赔钱哦，不然我们知道你家在哪里，会去对你不利这样。
1: 是，
0: 哦，所以就很多被害人就是哎。被动了这个陷阱之后，就会好吧，那我就继续汇。那一笔一笔汇，从几千、几万，甚至数十万的部分都有。哦，那等到后来，你大概惊醒之后，觉得这是诈骗之后，他们就消失了，甚至封锁你的账号。
1: 哦，
0: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局这样。哦，所以这个诈骗就利用这个人性的弱点，就是哎好奇啊、冲动，甚至觉得你被骗，你也不敢报警嘛，因为你一开始的动机就是很奇怪。哦，用这种方式。来把这个被害人的财产来做诈骗。
1: 是，好，我们在分局部分也实际上有接获这样的案例，对不对？
0: 目前我们之前有受理一个案件，它是也是在交友平台上面认识的。好，那这个交友平台认识之后，大家有的进一步就会私下联络。那私下联络之后，对方就跟他说啊，我有在兼职做援交啊之类的。好，那就是说那要不要见面？
1: 嗯，
0: 但是又说这个见面要先。确认身份证啊，缴保证金啊，哦，这些东西。那这个被害人把这个身份证拍给他，缴了保证金之后，就开始被恐吓啦，就说啊，你要还要购买点数啊，来做交付啊，哦，不然的话我就会对你不利。哦，那这个报案人就一直汇点数卡，哦，就是买了点数之后拍照赖给他。后来才发现，哎，这个是诈骗，结果就被骗了20几万元。
1: 哇，好，那到底遇到这种情况能够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去防范呢？
0: 其实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他因为你见面还没见面之前就叫你要汇款，大概100%都是诈骗。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说，说要什么保证金啊、认证金，这个也都是诈骗的话术。那第三个比较常见的就是，你把一些身份资料给他之后，他就会开始说他是。什么黑道分子啊，哦，要威胁啊，去你家对你不利，哦，这些也都是常见的话术的诈骗手法，哦，千万不要害怕。那真正的这些合法的商业行为都不会有这种要求你要汇款啊保证金的这个部分。
1: 嗯，
0: 那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哦，你被诈骗了也一样，哦，要立刻停止汇款，然后把相关的对话记录啊跟这些账户啊或是对方的账号都要保存下来，然后立刻来报警或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越早的处理 越有机会把这个被诈骗的款项拦阻下来。所以要预防的话，最重要还是要做冷静，然后多查证。
1: 好，来最后有没有什么总结要补充的呢，分局长？
0: 其实因为其实诈骗基本都是利用这个人性的弱点啊，不管是我们这个贪小便宜的心态啊，或是有一些比如说难以启齿、难以跟人家做询问的部分，
1: 对，
0: 就是这种被害人就是无法求助的部分来做诈骗。那其实要提醒大家，就是说遇到这种可疑的事情或是可疑的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哦，那你不敢跟家人求证，你就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哦，这个我们反诈骗专线每天有分析全台湾最新的诈骗手法跟案例
1: 哦。
0: 他你把你听到的或者你知道的情节跟他讲，他会马上帮你判断这个是不是诈骗。
1: 嗯，
0: 那有可以马上来做查证
1: 哦，
0: 千万不要说不敢讲，然后一直遵照这个对方的指示去汇钱啊，或者去提款，
1: 嗯，
0: 这些都会造成财产的巨大损失。
1: 是，好，千万不要觉得丢脸，你也不要觉得你可能就是最傻的那一个，因为被骗的人其实蛮多哈。165其实听了很多很多案例，那有时候不是因为你傻，而是他就利用你的人性弱点，然后抓住你哈，在勒索跟威胁你哈。所以真的不要跟这些恶势力低头，所以赶快报案这样。好，今天也非常谢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中心分局分局长梁宪堂分局长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分局长，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好，目前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概中兴大雅交流道这附近，那目前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工程在进行，所以后方行车流量稍微受影响。那往北的话，北上造桥地磅站这边内侧的施工车流感觉有慢慢比较疏解啊，虽然说还有点车多。那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的车流现在感觉也在疏解消化，大概剩下在新竹这里还有一点车多。那往北的话，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杨梅，哇，反倒是比较拥塞的。南下部分呢，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有车多，再来呢是国道三号的南下苑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同样也有堵车情况。好，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多下哦。好，现在竟然连买哈密瓜都会被骗哈、哦！好，所以你买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哦。最近很多农产品，很多人买东西也都有被骗的状况，真的是无所不在。好，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要戒慎恐惧啊，然后要互相询问一下，大家多交换一些资讯，互相提醒哈、哦。好，那刚刚有听到说有人买哈密瓜被骗，那我们来送这首歌，告五人所演唱的歌叫做《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0: 瓜，
1: 很特别的歌哈，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刚有朋友告诉我说，在社头哦，在彰化社头20哦，又改20，好，在应该是差不多的位置哈。好，在南彰化地区，应该算南彰化哈，这个雨下的超大的，能见度真的非常非常不好。好，所以麻烦可能在彰化路段哦，也许可能如果是国道的话，大概会是在北斗这附近哦，有可能啊，雨势也可能会不小哈。好，所以麻烦大家行车多注意哦。那另外台78线台七古坑线东向 21.3 公里在土库路段哦，内外侧车道上是有帆布掉落的情形，大家小心闪避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大雅系统，目前这边移动式清扫工程在内侧，后方流量稍微大。然后北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车流稍微大一些些。往北的话，目前新竹路段车多，然后再来就湖口到杨梅流量非常大。南下部分大概在湖口服务区这边有车多情况。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院里路段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也有车多回堵情形哦。好，待会儿轻松11点，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呢，会是一个运动跑步教练哦，哇，这个运动跑步他是非常非常专业，我们今天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特别现在迈入高龄化社会之后，大家对于身体健康保健都觉得非常重要，那运动当然就是非常重要，可是要怎么运动可以提升我们的心肺能力，提升我们的肌力，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健康而不会受伤呢，这一点就非常重要哦，所以教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待会儿我们请教练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那节目之后呢，我也会把我们的音档放上千言万语 Podcast 的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目前我们的单元放上去有200多集，也欢迎大家可以点阅收听，然后或者是转传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送上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歌曲《旅行公路》。

0: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1: 嗨，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和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过大溪，有推车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东21.3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帆布，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好，早上11点过2分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啊，在这个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呢，目前在大雅系统过后，这边因为受到移动性施工影响，所以这边有车多。然后再往北的话，原本造桥地磅站这边的车多情况已经完全疏解了。那往北新竹到竹北这边流量大。那此外呢，湖口服务区到杨梅齁，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地方。南下在湖口服务区的地方，这边车子比较多一点点，不至于塞车。那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则在院里交流到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造成后方车多有回堵的状况哦。那另外呢，目前在路况部分的话，台78线台西古坑线在东向 21.3 公里，这个是要往古坑的方向啊，那么是在土库路段的地方，内外侧有帆布掉落情形。此外，朋友说在彰化20这边雨下的非常大，能见度很差啊。好，南部地区可能很多地方都在下雨，麻烦大家雨中行车，开亮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速度稍微减缓，小心来通过。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投销。
0: 轻松一点，
3: 再多一点。
4: 轻松11点。
3: 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上是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蔡宏成。宏成好。
5: 哎，季谦好，还有各位空中的听众们大家好。
3: 好，这个我们如果老朋友大家就知道齁，因为宏成曾经好长一段时间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啊这个跑步啊，然后运动啊齁，这个赛事啊等等齁，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在跑步方面是非常非常专业。那其实他是也是马拉松赛事的专业经理人，然后也是耐力运动教练，跑步技术专家。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SROI 的赛事管理专家，这个是什么哈？
5: 这个其实我们在看一场赛事的时候，我们要从社会价值贡献去看，特别是马拉松，
3: 是
5: 因为你看啊，马拉松要举办的时候，其实你会做路段的交管啊，然后你会动用到非常多的民力，那这之间还有救护医疗的资源的投入，所以你很难看到一场活动哦，就一般你的活动在举办，你不会有那么大的干扰。

0: 其实你对社会的这个环境、交通跟居民，其实会产生很大的干扰。但是所有的做赛事的人，其实都知道，办理赛事其实对地方的经济贡献或者对人民的健康贡献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这个之间它怎么去取得平衡？那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 social value 这一块，就是从这个社会学的角度去看，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价值。
1: 嗯，
0: 那在我们现在都会谈永续嘛 ,ESG 嘛，
1: 齁。对。
0: 那我们谈比较多大概都会是以 E 这一块，就是在环境治理的。那环境治理通常我们会针对这场活动它的碳排放，它下去做盘查嘛。
1: 嗯，
0: 那 SRI 你就可以看到的是，它是我们看的是如何去降低负面影响。
1: 嗯，
0: S 端我们看的是如何去找到最有价值的热区，再把它放大。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天平的两端。
1: 对
0: 对，所以SRI 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告诉所有的参与者，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被影响的这些居民们，或者是被带来利益的这一些地方创生的伙伴们，
1: 嗯，
0: 那你的价值在哪里？那他对于你投入一块钱能够产出多少社会价值？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把很抽象的这个说，哦，办赛事啊，我会带来经济啊，我会带来很多人流啊，我会让很多人健康啊，这些听起来很抽象或者是不确定的数据，明确把它货币化。
1: 嗯，
0: 哦，那我们就是近期我们2022年，哦，我们就获得了一项 SVI 的这个第三方的认证，我们以田中马拉松为核心，那我们下去做这个规划，把这个方法学做出来。那这个方法学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依照田中马拉松这样子的一个模型下去发展这个马拉松赛事，那么你投入一块钱就会有 4.27 元的社会价值。
1: 嗯，
0: 那你就很清楚咯。所以对于马拉松的投入，那它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投资。
1: 是。
0: 对。所以它就比较不会很模糊或者是很抽象。
1: 是。
0: 对，然后它会有一个明确的代理数据。
1: 嗯。好，所以透过这样的研究让大家更明确数据化量化，欸，真的实际上真的会产出这些价值出来这样子。哦，
0: 没错。
1: 好，那这个价值不是只有说只有环境而已，不是只有跑者，不是只有当居民，可能更多更多，那个高度更高，哦，社会层次更高，去看纵观看这样的一个赛事的举办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做非常多的议和，就是利害关系人议和。
1: 对，
0: 那这利害关系人议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收集非常多的量化数据，
1: 嗯，
0: 那再把收到的量化数据之后，我们再去对标，就是转换的价值。
1: 是。好，从一开始我们举办赛事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个举办赛事的那个眼界高度啊，或者是观点，可能就一直不断的在转换嘛，嗯，对，
0: 对
1: 不对？特别现在高龄化社会之后，
0: 是是是是，
1: 对，我们特别也看重在高龄化里面，有一群高龄的跑者其实也慢慢在从事这一项运动这样子哈，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要来谈一谈这个部分这样子。
0: 是是。
1: 好，因为高龄要运动，你要能够安全健康，然后你又要在里面可以持续，然后可以真的获益到真的本身身体的实质上的一个健康，然后跟快乐。那这个东西如何来做呢？就以鸿成你的角度上面来看，一个专业的跑步教练，嗯嗯，你怎么来看这件事情？高龄运动跑步这件事？
0: 嗯，好，我们可以先从刚刚我们讲的 SRI 再去延伸看这件事情，就
1: 是
0: 我今天会来这边谈这件事情，其实它也是在告诉大家运动会变好。
1: 嗯，
0: 那运动会变好这件事情其实就健保的使用会降低，这就是社会价值嘛。
1: 对，
0: OK， 好，那当现在这几年齁，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超慢跑，
1: 嗯，
0: 非常非常流行。
1: 对啊，
0: 那很多人就是透过线上课程啊，诶，本来不跑步人也开始跑步了。
1: 嗯，
0: 好，你就看哦，我完全不跑步，我是静态生活的人，我开始动起来了，那你就会看到他身体很明显的朝向上适应，所以向上适应就是往上变好了。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慢慢的我们就看到身体的变化。好，很多人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他就想要，真正的我可不可以下场比赛啦，我来参加赛事啦。可是这之间齁，我们通常都会忽略了一件事情。
1: 嗯，
0: 你会看到，跑步其实是一项技术。我想这应该是我
1: 很早以前就讲过，
0: 对，一直在跟大家聊的部分。所以它是一个专项的技术，同时它也是一个兴趣。
1: 嗯
0: ，OK， 那在耐力运动当中，你要让你的身体反复而且重复很多次在同一个动作上，这是在耐力运动上我们常见的嘛。那跑步就是你的双脚啊，不停的固定的动作，不断的在
1: 跑，
0: 还在转换，再从左脚到右脚，其实就这么简单。可是哈，如果你本身啊，你的肌力或者你身体没有准备好，
1: 嗯，
0: 到可以去适应这项技术的时候，
1: 是，
0: 或者是适应这项兴趣的时候，你只贸然投入单一个兴趣或动作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就很容易受伤。他就不是只有说我只谈说啊，我动作做对了，我技术做对了，他就不会受伤。他不是这样哈，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回过头来，我们要谈的是，假设我们把人一样，我之前也会用车子做比喻吧，
1: 是，
0: 人如果是一辆赛车，那车子开着开着就老了。老人就想说，我心肺不足嘛，哈，所以我当然觉得身体呀、各方面就下降，
1: 要更有力这样、
0: 对，心肺不足嘛，所以心肺不足想到就是引擎嘛，
1: 对
0: ，OK， 那你现在想把引擎再提升，
1: 嗯、
0: 可是你可能没想过，你车子的结构零件也老化了，
1: 对啊、
0: 老化了，那机械是这样哈，机械用旧了、用老了、磨损了，大概就你只能换新嘛，
1: 对，
0: 人体不一样哦，人体有一个向上适应的机制。
1: 嗯哼，
0: 也就是说，当你觉得你越来越没力的时候，或者你膝盖关节卡卡的时候，其实是你缺乏训练，你允许它老化。
1: 哦，
0: 不是因为它真的变老了，所以有一句话是说，你不是真的变老。
1: 嗯，
0: 是因为你觉得他老了，所以你也不再动他了，所以他就继续老了。
1: 哦，所以这个不一定就是天生会这样的，而是我们有点把那个主动权拿回来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其实既然我们允许他，我们就可以允许他再回来，是这个意思吗？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一件事，人会变老，你的这个恢复能力会变差，
1: 对，
0: 这是会往下，这个没有错、可是你向上提升，如果超越往下的速度，
1: 对，
0: 那你还是会持续向上提升。
1: 可是问题是一定要用对方法、
0: 对，没错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谈对这一块、当你在发现你向下的时候，你想要往上的时候、你的训练，所以这几年呢、我们大概、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说抗老化你要大重量训练。
1: 对，
0: 好，很多人就会跑来问我，哎呀，大重量训练好可怕、会不会压死人啊、
1: 对，
0: 就是到底讲的这句话对不对啊，看扛那个杠铃都那么重啊，我在家是不是拉拉毛巾举举水壶就好啦、所以这个我觉得就这样，这个文字上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就是有点过度解释。
1: 嗯，
0: 当时就是何立安何博士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在传达一个概念，他传达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大重量，这个大其实指的是超越你生活所需，我们就称之为大。
1: 比方说平常我们可能在提东西就是差不多这个重量，背东西差不多这个重量，但我只要超越这个重量就算是它的大重量，是吗？
0: 对，所以你要持续的超越、有计划的超越，
1: 是
0: 慢慢适应之后再超越。这样讲好了，比如说你可以拿起五公斤的重量，这是你很适应啊，你觉得这五公斤拿起来就是这么轻松啊，但如果你一直都拿这五公斤，大概你的能力就是五公斤。
1: 是，
0: 那我要慢慢的向上适应，我大概就会从五公斤我要把它变成 5.5 可能刚刚拿起来有点重量，再拿一阵子，5.5 也没感觉了，那我可不可以再往上一点，我是不是到10公斤？
1: 是，
0: 10公斤对你来讲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重量嘛。

0: 对，
1: 就逐步的往上，所以循序渐进，然后把重量往上加，
0: 嗯，
1: 好，那这个就会是一个向上适应的过程。
0: 嗯，
1: 那如果你不去做向上适应，去抵抗你因为年纪大恢复能力变差的情况，那你就会一直向下适应。
0: 嗯，
1: 向下适应就是我觉得这样也很舒服啊，那我干嘛去拿那个重量呢？我就这样就好了。那你就慢慢就是只能就这样就好了，你慢慢的就是就这样就好，它就一直下去。
0: 哎，人体就是会用进废退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你越不用它就越废这样子，那你越用它，它就可能越强化这样。
1: 没错，对，这个过程呢，其实就又回到说。叫做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壮，
0: 是，
1: 所以
2: 20天内将有溃决风险，然后依据气象署清晨5点雨点预报，最快可能在48小时内溢流，凤林镇万荣乡公所上午10点起启动七村里保全户共计208人预防性撤离。台东县卑南乡日前发生一起聚众斗殴并引发枪击的冲突事件，台东警分局在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追查与山区埋伏，将潜逃的李姓枪手以及涉案共四名主嫌逮捕归案。请听以下的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20号晚间，台东县卑南乡利家村的产业道路上传出聚众斗殴，造成一名男子受伤送医。警方在案发当天就迅速将现场参与斗殴的10名嫌犯查缉到案。不过根据现场民众指称，冲突当时有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疑似枪械的物品攻击他人，随后趁乱逃逸。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义博说，
3: 后续追查发现有犯嫌持疑似枪械物品攻击他人后逃逸，经调阅监视器、清查相关市政及连日追缉，在卑南乡山区查获李姓主嫌及协助藏匿的张姓犯嫌，并查获相关证物。全案目前共查获4名主要犯嫌到案，依枪炮、伤害、杀人未遂、毒品及藏匿人犯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
2: 因犯嫌有逃亡及串供之余，检察官讯后已向台东地方法院申押，专案小组将持续追查涉案枪支来源及流向。台东警分局强调，对于任何持枪暴力犯罪以及危害社会治安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依法严查就办，以维护社会治安及民众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男子深夜驾车在花莲市中央路四段以及16股大道红灯路口疑似刹车不及，越过了停等线，被巡逻警往拦下盘查。原警发现他反应迟缓，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附带搜索查获伊托米酯烟油，将他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巡逻员警深夜行经花莲市中央路四段跟16股大道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停等红灯，却刹车不及，超越停止线，上前盘查，发现严姓驾驶神情疲惫，精神恍惚，而且言语反应迟钝，怀疑他是用毒品实施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他逮捕。员警并在车内查获一瓶伊托米酯烟油。现场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说，
5: 经南查发现驾驶精神恍惚，疑似有食用毒品情形，经实施毒品快筛检验呈阳性反应，并与驾驶身上起获毒品伊托米酯烟油，本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新城警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影响驾驶人判断反应以及操控能力，导致交通事故发生，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量能，维护用路安全，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县大同乡种旅马步山发生了登山客横越坍方路段时失足跌落70公尺深谷，三星警分局获报之后，会同消防队组成搜救小组，顶着连日大雨导致的恶劣路况，耗时近3小时开路寻获伤者，并护送下山送医。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6: 三星分局四季派出所副所长张振贤接获通报，有登山民众跌落深谷，立即启动山难救援机制，会同消防队员共组六人小组，前往台七甲线附近的中旅马步登山口集结上山。只是山区里

0: 连日大雨，路况极为恶劣，部分路段甚至地基流失，搜救人员沿途披荆斩棘，艰难开路，耗费一个多小时，终于在深达70公尺的坍方处寻获受困的苏姓民众。
1: 苏先生，挥手一下。好，看到你了，看到你了。对对对，看到了，苏先生，那边稍等一下啊。
0: 当时苏姓民众头部和四肢多处擦挫伤，而且身体虚弱，搜救人员连忙提供饮水和粮食，让他补充体力，并进行初步包扎，随后合力将他平安护送下山，交由救护车送往罗东博爱医院治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第7号台风

0: 那台北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362点，指数来到46405点，成交金额是8874亿。上柜市场下跌1.76点，指数来到440.33点，成交金额是1766亿。而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上涨2679点，指数来到7185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435点，指数来到890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93点，指数来到2321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9点，指数来到413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4: 咪咪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4: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啊！
4: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都变黑白啊。
4: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5: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1:39，欢迎朋友有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哇，今天呢天气不太稳定哦。好，各地陆陆续续都开始下起雨来了，像目前呢在这个北部地区也开始下雨了啊，然后苗栗地区有些地方开始这个出现了雷雨的情况。至于在中部，我刚送这个红橙出去之后发现，哇，这个外面下的雨可大了哦。好，所以大家行车真的要多注意小心哦！现在整个台湾地区，特别在西半部地区哦，这个雨势下的真的是有些地方非常非常大，所以大家雨中行车还是要提醒朋友开亮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驾驶哦。那另外，目前在中部地区还有车多路段呢，在国一北上，这个是大雅系统到丰原车多，连带影响的是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匝道，目前也是大排长龙。那另外就在国一南下，也是来到大雅系统的地方，同样也有车多。 多，往南的话在园林交流道附近车多，还有另外国一北上的园林地磅站这里啊，现在也有一些车多速度比较慢的情况，国三的部分是南下。

受到了在院里交流到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车多。那刚刚路网图显示，在国一南下过铜锣的地方，哎，这边好像也显示是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而且我从即时影像画面看起来，的确车子很多，速度的确是蛮慢的哦。好，这边呢是好，看到是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在国道一号南下铜锣交流道。因为内侧施工大概140公里，这里内侧施工，所以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有比较缓慢哦，所以大家来到这里行车多小心注意，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好，来自于 Hana 所演唱的歌曲《Blue Jeans》。

0: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

0: 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现在呢，中部也开始下起了大雨哦。那南部从深夜开始雨就一直下，下到早上了哦。这雨真的是非常惊人，所以呢，屏东县也紧急宣布哦，在今天6月25号礼拜四，从下午2点钟开始停止上班上课哦。6月25号礼拜四下午2点钟过后，屏东县是停止上班上课。哇，可见这个雨下的真的非常非常大。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受到了140公里铜锣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回堵至少一公里了。那往南的话，目前丰原到大雅系统车流大，速度比较慢，南下大概在园林交流道前后这里非常拥塞，不晓得这边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状况这个都要请朋友们再帮忙回报一下因为这边已经出现了有紫爆路段好，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现在车多，速度相当相当缓慢的一个状况好，这边有后续麻烦朋友们再提供一下。那我看即使影像画面是不到拥塞大概就是车流比较大的一个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部分呢，则是在大概园林地磅站附近这边也显示这边有车多状况，速度也同样是比较缓慢的情形。然后再往北的话，目前在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车子比较多，速度也比较慢，那连带影响是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也稍微受影响。国三是在南下院里交流到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车多。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龙井交流道旁边这里有小客车因为爆胎自撞这个事故，然后停放在路旁后方车流还算正常，不影响到主线跟下龙井北上龙井出口的一个车流，不影响那这个是省道台61线北上的一个状况。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三民路往公园路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仙路外侧有工程，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过复兴路外侧这边有电力施工工程在进行，不过这个施工后方流量稍微有受影响。而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则是有宽平施工没有影响到后方行车，目前车流还算是正常的情况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6月21日到7月6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

0: 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哦，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十个菱角，台语叫杂念，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念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念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种卜仔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卜仔差哦，也让人重新省思，种卜仔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康康康金融搜音局挂客爸比人生国道一号南下，在铜锣交流道这里140公里这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沿途速度相当缓慢，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南下呢，过丰原之后一路到大雅系统，到了中兴大雅交流道，那么沿线车流都有间歇性车多的状况。国一南下从埔盐系统到园林车多，北上部分呢，在北斗这边开始一路到园林地磅站，车子越来越多，而且速度越来越慢，然后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特别状况。然后国一北上来到中兴大雅交流道的地方，车流也稍微大一些。国三南下在园林交流道这里内两线车道封闭施工的情况，目前看起来这边车多的情形有比较疏解消化啊，所以没有像先前那么样的拥塞了。好，但是施工还在哦。好，来送上曾伯君所演唱的90后的我们，待会儿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然后我们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机签陪伴您到中午12点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想介意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31.2 公里过仁德系统有整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落在10-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 25.9 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中间两线发生货柜车和机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 311.7 公里在白河入口有事故发生，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30-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13.4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台61线北上龙井交流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拢无剩，
4: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6: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小伟，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很稳定的内在，
9: 吃饱睡饱、啊、
2: 就很幸福。
1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0: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东吴大学心理学系的季萌生。我的幸福之道是回家，回到温暖的避风港。因为我是一位北漂念书的学生，对我来说台北是个陌生的地方，而且见不到已经一起生活许久且关系紧密的家人。那尽管在学校念书时不会注意到，但夜深人静时偶尔还是会感到孤单，想念家人。因此呢，每当我处理好学校的事务后，总会满怀期待地买上火车票回到台中，见到想念的家人及宠物，当下真的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也能为我接下来在台北的求学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及力量，让我能继续完成学业，并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向前迈进。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也有跟我一样到外地求学或是工作，也祝你们在回家见到家人时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中午十二点过八分，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收听到的是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幸福路上》。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园林地磅站，这里车多。然后往北走的话，目前大概从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开始，一路到丰原，车流大。那特别是在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因为受到了铜锣交流道140公里这里内侧封闭施工影响，后方回堵也有1到2公里左右。国一南下从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大雅系统，沿途间歇性车多。那另外国一南下在园林交流道这附近目前车子也比较多，速度也比较缓慢。而国三的部分呢，则是受到南下苑里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后方依旧车多。而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的21.3公里要往古坑方向，在土库路段原本内外侧车道之间是有帆布掉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台中市区方面，三明路往公园路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心路外侧也有工程，中明南路往五权路过复兴路外侧施工，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也有道路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至于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龙井交流道旁边，这边有小客车爆胎撞护栏的事故，好，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哦，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利排除了。

0: 驾驶遇到了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清时，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辨识距离大幅缩短与刹车距离增加。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开亮头灯，让其他车辆提早发现您。
1: 没错，为了您的行车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遇到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驾驶人应该点亮头灯，小心慢行。
2: 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依据法规应开亮头灯，不要只依赖日行灯，以确保车尾能见度，并且正确使用雾灯。非雨雾的状况，非必要不要开启雾灯，以免刺眼影响对向驾驶。拉大行车距离，并且将车速降低到速限的50%以下，避免紧急刹车导致失控，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避免在能见度极差的路段超车，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目前的天候关系哦，很多路段都有下大雨的情形哦，所以行车条件也比较严峻一些啊，所以麻烦朋友在雨中行车，记得拉大这个跟车距离啊，然后车速稍微放缓，然后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记得把车灯给打开来哈，增加能见度哦。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上面路网图显示，现在车多路段呢，大概在国一北上在园林地磅站这边的车多情况，慢慢的有比较舒。

解消化，北上从大雅系统开始，一路到了丰原，沿途车多，那连带影响是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情况。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因为在铜锣这里140公里指标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再往南，目前台东系统到丰原流量也大，速度也比较缓慢。而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苑里交流到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这边还是有车多，速度缓慢。至于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台湾大道往市区，从工业区一路到安格路，以及河南路到文心路都有车多状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则从大墩路开始到惠中路，目前也有车多，速度也同样是缓慢情形。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大家在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抖下。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先来关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啊。那么十字军团瑞士呢，靠着恩赞比在下半场的一个助攻以及进攻，这个进球建功，最后呢是以2-1击败地主加拿大，战绩2-1，以 B 组第一晋级啊。那加拿大则是以 B 组第二之姿，首度晋级到了淘汰赛。而另外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呢，今天则是攻势猛烈，最后3-1摆平了卡达，在 B 组赛事当中以1-1排名第三，还保有晋级机会。那至于卡达呢，则确定被淘汰哦。那另外呢，这个巴西今天呢，则是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战，当家球星内马尔回归替补上阵，维尼修斯梅开二度，最后以3-0大胜苏格兰，以2-7分组第一之姿晋级到了32强。而上一届世界杯拿下第四名的摩洛哥，则克服两度落后的逆境，全场狂轰猛炸海地球门，最后摩洛哥以4-2扳倒海地，晋级32强淘汰赛，同时也缔造世界杯队史啊单场最多进球的记录。而至于地主墨西哥，赛前2战全胜，已经提前晋级32强淘汰赛，而今天丝毫没有松懈，下半场呢轰进了3颗球，锁定胜局，最后就以3-0击败捷克。而在世界杯足球赛 A 组小组赛事3战哦全部告捷，取得9分的积分，以分组第一之姿晋级。而南非呢，今天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战，靠着马赛科在下半场关键进球，最后1-0击败南韩，小组赛也获得了1-1哦，取得4分积分，以分组第二晋级32强，也是队史首度进入淘汰赛。那么至于输球的南韩则排在分组第三，还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可以晋级哦。好，这是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另外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以2刀流出击，投手大谷主投6局赏了对手8K 丢掉3分，那么道奇最后在客场以4-3击败双城，这是大谷翔平成为二宝爸之后首场的胜投。那么大谷翔平拿到本季第8胜，道奇收下3连胜，以52胜29败的战绩独居全大联盟最好。另外小熊今天跟大都会进行双重赛，第一战呢是10-3大胜，而日籍左投金永生态则是在第二场担任比赛先发，那么投5.1局送出 3K 丢掉4分，帮助小熊以10-5连续2场开鲁格赢球，而金永生态则夺下本季的第5胜。老虎队的台湾新星李浩宇呢，今天担任先发第6棒二垒手，李浩宇贡献了双安，选到了一次保送，单场3度上垒，赛后打击率上升到了 0.25 哦，那整体攻击指数 OPS 则是 0.648， 这是李浩宇连续4场比赛出现安打了，目前6月份的打击率高达有 0.382， 而老虎最后在主场以2-4败给洋基。好，中华职棒昨天进行2场补赛啊，都是本土投手力压洋投夺得了胜投。那么乐天桃园靠着曾家辉缴6局失2分优质先发，率领球队7-2击败味全龙，中止对战7连败。同时乐天中止在桃园主场6连败，近期5连败。另外一场比赛，富邦悍将左投陈品宏先发6局只被敲出1支安打，没有失分，拿下生涯首胜。那么领军呢，3-1扳倒台钢雄鹰，那么两个人都获选为单场 MVP。再来羽球消息，世界排名第6的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今天在 BWF 超级300系列的美国羽球公开赛第一轮，以21-19、21-18击败自家人黄玉凯，顺利挺进到了16强。那台湾男单除了周天成之外，苏立扬以21-16、21-17扳倒巴西球员马蒂亚斯，至于廖卓甫呢，则是苦战73分钟之后，才以21-19、14-21、21-14击败日本的古贺。贺岁啊！ 再来是网球消息，巴特红堡女网赛上演了俄罗斯内战，法国网球公开赛新科冠军安德烈耶娃呢出师不利，以3-6、4-6输给非种子同胞老将亚历山德拉，而天才少女爆冷门一战出局。那么至于在女双赛事部分，台湾一姐谢淑薇呢，则是跟中国搭档王欣瑜携手角逐巴特红堡女网赛，6-4、7-5打败美国的格力三跟挪威艾克利的组合，那么开壶安抵到了双打的八强。

0: 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2: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1: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2: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3: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1: 只要心灵距离，
2: 不怕爱情远距离，
1: 你平安我心安。
0: 好，现在在苗栗以南哦，西半部地区很多地方都下着大雨哦，大家行车多小心，开辆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来驾驶哦。那原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龙井交流道旁边，这边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3号部分呢，则在南下 155.5 到157公里靠近苑里，内中两个车道封闭施工，那么从154公里指标就开始走走又停停的状况了。那此外呢，目前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7公里往雾峰过五泉西路外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那路网图显示，原本国一南下在铜锣路段这边内侧施工造成回堵的情况，目前都已经疏解消化了。不过国一南下从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目前持续车多，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那北上部分呢，大概剩下大雅系统到丰原还有一点点车多而已，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搭上来讲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好，节目最后来送上陈千文所演唱的歌曲《美丽人生》。那么歌声当中，我们一块来等候中午12:30开始的景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继续由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也祝福大家今天一路平安顺心愉快。那明天礼拜五早上的10点轻松上场，季谦继续跟大家同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暴雨全台传出灾情，气象署启动剧烈豪雨作业。行政院通过修法，持电子烟直接没入，最高罚10万元。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5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受到第7号台风北上，封面接近

0: 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11点启动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作业，屏东县九如乡持续降雨超过400毫米，西南部灾情频传，预估剧烈的降雨将持续到明天的上半天。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等地区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豪雨特报预警，屏东县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高雄市恒春半岛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预报员朱美玲指出，目前南部地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出现，预估剧烈降雨将持续到26号上半天。
2: 在今天白天跟今晚凌晨呢，特别留意像是在南部的这一带，尤其呢在金山区平地的部分，都还是有这种持续累积降雨的状况，都可能会有这种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那其实呢，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花莲这边呢，也是要留意，可能在中午过后有一些局部比较显著的雨势发生。今晚凌晨整体的雨势上面都还是比较明显，西半部都要留意这种比较强的降雨出现。
1: 至于未来天气状况，朱美玲说明，今天白天到明天清晨，南部需特别留意豪雨。今天台风会逐渐北移，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宜兰、花莲要留意显著雨势。今明两天持续受到锋面影响，各地雨势不断，到明天晚间之后，整体雨势才会稍微减缓。直到周日，台湾附近转为偏西南风，随着太平洋高压持续增强，下周一整体天气才会回稳。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强大雨势导致南台湾许多乡镇传出积水灾情，屏东县竹田乡及潮州镇协助行动不便的民众撤离。屏东县政府宣布下午2点起全县停班停课。另外，高雄市稍早也宣布旗山区及美浓区从今天中午12点起停班停课。记者宋颖报道。
3: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旺盛西南气流影响，屏东县降下了超级豪大雨，县内部分区域以及路段雨水来不及宣泄，造成积淹水。竹田乡西市村以及潮州镇光伦路有协助民众撤离并且安置。由于这波雨势已经达到超大豪雨，雨势又急又快，排水来不及宣泄，县内有多条排水系统以及河川溪流几乎达到满水位。县长周春明马不停蹄视察积淹水地方，包括卫福部屏东医院与吉祥桥。
4: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高屏溪的左岸，对。那我们现在高屏溪本身堤防的部分在我们的右手边，对。那我们牛头溪汇进来之后，它其实受到两道堤防的保护。
3: 县府预估下午2点过后才会趋缓，但为了安全起见，下午2点起全县停班停课，也请水利处严密的监控各地的水情。另外，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说明，旗山有局部地区有积淹水的情况，已经启动抽水站以及防汛应变机制，持续监控当中。警广记者宋林高平报道。
0: 全面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会今天再通过修法，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新台币3万元至10万元罚锾，同时也调整驾驶规范，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不得假释。记者 Jason 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宣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共3面向14项因应策略来防治毒品。行政院会25号再度通过刑法第77、79条之一以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卓奎的才是说，
6: 于前2周的院会，行政院陆续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3、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今天院会再通过刑法第77条以及第79条之一刑法施行法以及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完善法制配套，健全毒驾联防，阻绝新兴毒品以及电子烟的贩卖，可以全力来遏制不法。
5: 烟害防治法首度把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未来只要持有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3万至10万元的罚锾。刑法修法部分则针对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就不得假释。而故意杀人、杀人未遂、而虐致死、重伤等经法院判决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刑期者，也不得假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委质疑毒驾累犯致死最终只判处无期徒刑，刑责是否过轻？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如果是不确定的杀人故意，会直接进入到杀人罪，可判死刑、无期徒刑及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且实务上已经有判。

0: 案死的案例。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习政院加重毒驾累犯的刑责以及假释门槛，立委林佩祥对政府修法的速度表示肯定，但也关注毒驾的平均刑度只拉长两年，第二次毒驾致人于死，最重裁判无期徒刑，

0: 一个起诉的，所以这部分哦，这毒价的确我们零容忍，更何况是有撞死人，我们是觉得这是要依法严办，所以这部分我们做一个修法哈。那在自各具体的个案，如果说毒价是不确定的，杀人故意把人撞死了，这是直接进入到杀人罪了，这个会判处死刑跟无期徒刑跟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这部分实务上已经有案例。判死刑了。
1: 立委陈昭自责关切诈骗的问题，并指出有许多民众只是在网络上卖东西，事后才发现买家汇入的是诈骗款，导致账户被告诫冻结5年，质疑是否符合比例原则。郑明谦则说，告诫只是行政处分，民众可循诉愿以及行政诉讼处理。他也承诺之后的研商会议会讨论此议题，重点是不要伤及无辜。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有多次毒品前科的陈姓男子，前年无照毒驾上路，撞死一名单车女骑士后肇事逃逸，检警巡线将他逮获起诉，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以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1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49岁的陈姓男子曾有多项毒品及肇事逃逸前科，前年3月间没有驾照的他，短短一个月内接连发生3次开车撞伤人逃逸的事件。同年7月间，他在家吸食安非他命之后又开车上路，期间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追撞前方骑乘单车的女骑士，导致被害人头部重伤不治。男子肇事后又逃逸，检警获报巡线将他逮获，经采集尿液送验，发现他体内安非他命的浓度超出行政院公告值高达10多倍，依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明知使用毒品影响意识及控制能力，仍毒驾上路，整路晃神，并直接从后方撞击被害人死亡，过失情节非轻。审酌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审理期间无故不到庭，经发布通缉采到案，犯后态度不佳，依毒驾致死及肇事逃逸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维持11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全球今天接连发生3起规模强烈的地震，分别是日本规模6.9、委内瑞拉规模7.5与7.2，以及美国加州规模5.6等地震。专家表示，这些地震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委内瑞拉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位于麦格迪亚的国际机场因受损关闭，何时开启将另行通知。至于日本灾情，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在地震发生后已暂停部分列车运作，包括东北新干线的高速铁路服务。此外，美国加州镇央附近6个城镇6000多位居民受到地震影响而停电。台经院发布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与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分析先前关税和东东战争带来的影响逐渐淡化 ，AI 投资也同步带动金融业成长。记者游淑媛报道。
4: 国内制造业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增加 2.66 点，来到 99.58 点，已经连续2个月上扬，也回升到2024年6月以来的新高水准。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制造业厂商看法趋向平稳，这次分数的增加并不代表景气大爆发，而应该视为一种反弹现象。
5: 其实我们的厂商看法从3月转趋比较悲观以后，4、5月就慢慢的恢复平稳了。未来半年也是一样，移动平均的结果，这个月的制造业测验点增加 2.66， 就是把之前那个掉下来的地方补回来。
4: 另外，服务业和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在5月份也分别增加 3.89 点和 9.64 点，这也是制造、服务、营建三大产业连续2个月呈现同步上扬。孙明德主任表示，虽然今年上半年有中东战争和关税问题等乌云，但目前已经慢慢散去，尤其 AI 对台湾实体投资的带动效果依然存在，这也是支撑制造业和金融业投资的重要力量。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第30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开幕，由美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领衔，展开一个多月的联合演习。今年环太军演有31艘水面船舰、5艘潜舰、197架军用飞机与30000名官兵参与。联合部队指挥官贾布隆表示，这场演习不是针对任何的特定国家，也不是为了吓阻特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提升各国伙伴的互通性。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出现明显反弹，一度上涨741点，来到46785点，重回五日线之上。不过随后

0: 涨势有所收敛，目前上涨349点，指数来到4639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虽然市场依旧对 AI 估值过高、企业资本支出增加及美国联准会可能维持高利率政策有所疑虑，美股四大指数收盘走势分歧。不过，美光发布的亮眼财报化解 AI 需求疑虑，激励市场士气。日韩股市开盘大涨，台股早盘也在大型全职股和记忆体族群推升下展现强势反弹。不过，慢压趁势崛起，拉回涨幅，加权指数一度回到平盘，整体呈现震荡整理格局。分析师陈坤仁说，
2: 美光的财报非常非常强劲，毛利率有到84%，快85%，所以盘后的话是大涨了15%。台股的部分也会回稳来去做一个上攻。那昨天前天短线客在这边做一个实现获利出场的动作，可是拉回守稳再上是可以被预期的。
1: 分析师指出，外资在前一个交易日卖超1774亿，创史上最大量，净空单也高达8.3万口，短线已有超卖状况。而在 AI 长线利多不变及 ETF 等内资资金效应加持下，中长线维持多头看法。不过近期台股融资余额及杠杆增加，外资持续偏空避险操作，短期震荡剧烈将会成为常态，提醒投资人务必守稳低阶不追高原则。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吴子豪投入刑事警察工作，虽然只有短短5年，但他与时间赛跑，陆续破获竹联帮诈欺集团、毒品及枪炮等各类重大刑案，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吴子豪侦查组回顾侦办过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宗假投资诈欺案，被害人眼睁睁看着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那种近乎绝望的眼神，他深感责任重大。吴子豪不但必须面对有竹联帮背景的主嫌，还要厘清比一般银行金流更为棘手的虚拟货币流向，
5: 那他的查缉上更加的困难。那当然我们这部分哦，就是循着这个金流然后去跟监埋伏，最终将这个竹联帮身份的首谋啊找出来。这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监视器的调阅时间，时间上的掌握对于这个案件的发展非常重要，尤其是很多证据都是稍纵即逝，只要我不积极的去处理，它一下子就消失，就断线了。
4: 吴子豪出身警察世家，父亲从维安特勤队小队长退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喜明，这种使命感及正义感驱使吴子豪踏上刑事警察这条路。
5: 印象中就是在我国中时期，爸爸有去查缉一个枪击要犯嘛，哦，那当时新闻跟情资已经显示已经有发生枪击现场，所以我觉得爸爸真的非常的勇敢，不过一方面也觉得妈妈在家里这个担心这个爸爸的安危非常的不舍啊。
4: 吴子豪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除了工作上长官提携、同事鼎力协助，更重要是背后有一股力量默默支持。他的太太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梁子贤，在他的眼中，先生就是一个工作狂，常常留个言，今天办案会晚点回家，但这个晚点都不晓得是几点。
6: 当然是背后很支持他做这个工作，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员警，所以我很理解说办案的进度不能延后，所以要立即追踪案情，在背后支持他做这些事情，所以也不会说有抱怨的想法。
4: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吴子豪自我期许，面对犯罪手法日益更新，他要不断充实自我，因应未来各种挑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0: 在208到209公里中投路段，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4公里三重前大货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西向8公里到7.9公里观音山前有角铁掉落。台一线双向413.2到414公里潮州路段有路面积水的状况，目前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对向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知名外送平台 Uber Eats 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不法集团利用虚设店家及人头买家，以假交易帮境外诈团洗钱超过1000万元。台北地检署搜索传唤9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林姓主嫌声押警戒。记者李明宗报道。
3: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商号经常临时变更注记，而且自取比例相当高，不合常理，因此报警检调查办。办案人员怀疑外送平台被境外诈团当成洗钱的工具，进一步追查发现，以林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现在台北、台中等地虚设多家手摇饮和小餐饮企业社，并和平台签约，随后用300多个人头买家向这些商号下定并改为自取，避免被外送员发现是假交易。而平台扣除佣金，将漂白后的款项拨给商号，集团就只是车手到银行提领现金。出估集团在一年内借由2800笔假交易洗钱超过1000万元。警调搜证后，兵分七路搜索，并传唤林姓主嫌等9人到案。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宜树说，
4: 林姓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因涉犯洗钱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3: 至于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林姓主嫌用来当人头买家的亲友等8人，则分别以50000到300000元不等金额交保。近况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由越南籍移工组成的贩毒集团，查扣约2公斤第三级毒品原料，阻止30000多包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警方查获黄姓主嫌等4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接获情资，发现有越南籍移工涉嫌制造毒品咖啡包，并在大台中地区贩售给同乡移工。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跟监搜证，锁定以黄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并发现范闲利用台中市太平区一处露营区作为据点，从事毒品咖啡包分装贩售及聚会活动，且为了规避检警查缉，毒品只贩售给越南籍同乡移工。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三队队长谢月熙说，
6: 经完备全班不法搜证后，发动搜索前往台中市太平东区等处，将越南籍黄姓范闲等4人缉捕到案，查获赃证物既有第三级毒品咖啡包2256包，第三级毒品4甲基卡西酮成品约2公斤，凯他命34包约400余公克，安非他命10包约300余公克，以及新台币现金118万及毒品咖啡包分装工具一批。
5: 刑事局呼吁，毒品犯罪不分国籍，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制毒及贩毒集团，也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以免遗憾终身。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花莲万里溪上游堰塞湖经林保署持续空排观测，最快可能在48小时内溢流。凤林镇万荣乡公所上午10点起启动7村里保全户预防性撤离。记者张涵报道。
7: 林保署24号航拍监测万里溪上游堰塞湖水量80万吨左右，原本推估10到20天内会溃决，并计划25号在空勘评估投放水位计加强及时监测。不过，根据气象署25号凌晨5点雨量预测，最快48小时内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25号上午8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将确保下游乡镇保全户安全。
8: 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注意最新资料会 立即传给他们进

0: 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1: 林保署框列警戒区域涵盖万荣乡万荣、勉励村、凤林镇、森荣、长桥、凤信、山新、大荣七村里，以及台铁桥梁台九线万里西桥、西堡大桥等公共设施。凤林镇万荣乡公所25号上午10点起启动七村里保全户预防性撤离，凤林镇共撤离48户116人，万荣乡撤离23户92人。而如果持续降下好大雨，将预警性封闭西堡大桥。经望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游荡犬已经成为台湾浅山野生动物的重大威胁。研究发现，自2022年追踪的幼年穿山甲当中，有60%遭到犬只攻击死亡。动保团体呼吁政府将生态热区管理法制化，让原生物种回归适宜的生存环境。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国立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育研究团队指出，近日发现两只刚离巢开始探索栖地的小穿山甲，在同一天遭游荡犬攻击死亡。动保团体表示，犬只攻击已不仅威胁穿山甲，石虎、草鸮、白鼻星及山羌等浅山野生动物也深受其害，呼吁政府将生态热区管理法制化，建立跨县市治理机制，并强化游荡犬猫管理，从源头减少喂食及放养行为。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理事长李东成说，
4: 一只动物它不会知道说它跑去哪里了，所以这个跨县市跨单位这个治理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很持续的要求我们行政院要提出修法版本，要将生态热区法制化，那我们也要求立法委员要在下一次的修法中将这个生态热区的管理法制化去把它纳入，这样才可以去守护我们这些濒危野生动物。
3: 李宗成强调，政府应投入足够人力、经费及收容量能，保育工作不能只仰赖救援，更应兼顾动物福利与生态保育，才能守护台湾珍贵的生物多样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有一名妇人误信爱情诈骗，前往当铺借款，因为网络上认识的老公跟她说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业者一听马上通知警方共同劝阻，及时保住她的17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上某当铺业者通知警方，怀疑有位前来借款的妇人遇到诈骗，辖区员警迅速到场了解。58岁郭姓妇人是透过抖音平台结识一名男子，双方互加好友后持续密切联系，很快就互称老公老婆。高雄市警局32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6: 对方以甜言蜜语博取信任，甚至以老公老婆互称建立情感依附，待郭妇逐渐深陷情感后，该名男子遂以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为由，要求其借款新台币170万元。郭妇因手头资金不足，遂前往当铺办理借款，所幸当铺业者察觉异常，机警通报警方到场协助。
5: 员警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研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手法，耐心解说相关诈骗模式，并协助封锁对方通讯账号。郭姓妇人总算醒悟，惊觉陷入诈骗陷阱，差点就背负了170万元借款。对于员警及当铺业者及时拦阻，让他免受重大财损，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国建署与台湾大学携手7个县市推动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示范计划，结果发现有近60%的孩子已经近视或是近视前期。记者尤纯报道。
7: 75位眼科医师入校园，帮5岁小朋友进行散瞳屈光度数检查，完成了14000多案。以国际标准来分析，发现学龄前的儿童近视还有近视前期的比例高达58%。台湾大学蔡子勋副教授说，如果以台湾的标准来看，更有40%的孩子该看眼科了。
8: 5岁的小朋友，发现有16%的小朋友已经近视了，那这个就是6岁的时候已经到25%，所以5岁时候已经到了16%。近视前期化大概也是占了一半，大概是有一半的小朋友都进入近视前期，但是其他有问题的可能有问题的小朋友，那加起来大概是有40%左右。所以我们的这个筛检标准放进去，发现说其实5岁的小朋友他已经有40%他需要去看眼科，那这些可能之前都没有被发现。
7: 蔡副教授表示，面临 3C 世代，小朋友近视的比例恐怕会持续攀升。6岁是视力的黄金发展期，提醒家长，孩子3岁就要做眼睛的检查，如果到5岁还没有去看，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的视力发展。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台南国际芒果节周六在走马来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9: 剩下来

0: 来临台南最具夏天季节感的水果盛事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6月27号闪耀登场。宣传记者会上，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联袂为台南芒果香甜滋味促销。黄伟哲说，
1: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627、628来到台南国际芒果节，627、268之后呢，能够多多吃、多多买、多多喜欢台南的芒果，推荐给亲朋好友，那是最棒的。
0: 陈俊济部长说，
2: 我们市面上所看到的芒果，每两颗就有一颗是来自于我们台南市。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品质优美的这种农产品之下，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台南市的芒果，除了让国内的消费者知道以外，也让国外的消费者知道。
0: 除了现场制作芒果创意料理，黄伟哲也送上一次能够吃到五种品项芒果的红宝石礼盒给陈俊济部长，让部长可以品尝各式不同美味的台南芒果。农业局也指出，芒果节除了走马濑主场活动之外，更串联台南重要芒果产区，包括南溪、左镇跟玉井等，规划一系列产地特色活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台铁吉吉支线今天全线通车，列车于上午9点鸣笛起航。吉吉支线从彰化二水站出发，途经源泉站进入南投县浊水站、龙泉站、吉吉站、水里站，终点为车城站。民国110年8月，因为台16线11.5公里处边坡坍方，与台16线平行的吉吉支线隧道遭到土石覆盖挤压。为了执行灾修以及基础设施改善计划，吉吉支线停驶，今年1月第一阶段复驶至吉吉站。
4: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4.2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北上 57.3 公里在内力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北上 31.1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 31.2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三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21线北上70公里，投射桥前有两部小客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今天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刚才接近中午出门的人哦，有没有遇到这个好大雨哦？那呢，今天也是突如其来，昨天晚上就有在下雨了，但今天呢，应该是接近中午的时候，这个雨势才突然瞬间变大哦，这个短延时的好降雨。那今天受到台风米克拉北上哦，还有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这个雨势呢就是会比较大的。那气象署针对了这个15个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也要注意这个雷击和强阵风及溪水暴涨，尤其呢下半天哦，会随着这个风向的角度变化，配合地形及降雨的符合区改变哦，很多这个地方都会出现这个显著性的降雨哦，都请您特别留意了。尤其刚才中央气象署特别发布了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包括是在卓兰镇、大湖乡、铜锣乡、三义乡的这个苗栗地区的民众哦，还有这个新竹方面的地区呢，都要特别再留意小心了。今天这个天气的状况。此外呢，在这个嘉义县、苗栗县啊，还有台中市区呢，都是有需要留意这个有暴雨发生的几率，或者是呢，这个

剧烈的强降雨，那呢还要留意这个溪水暴涨的状况哦，都要特别的再留意小心了。那目前一起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这个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整体路况都不赖哦。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再提醒您一下，在这个南下的 155.5 到157公里之间，靠近苑里交流道，因为内侧跟中间车道正在施工哦，所以呢，其实到154公里处的时候就开始走走停停了。那我们从这个1968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呢，这边确实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呢，都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持续在往南下，在208到209公里之间的中投公路中投路段哦，这边中间及外侧车道呢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往西哦，往清水的方向，在靠近这个丰原三号隧道之前，这边的车流量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持续呢还有在往西哦，在11公里处的地方，靠近神冈刚交流道之前，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在双向哦，尤其呢有听众朋友很善的就是很贴心哦，提醒大家说这个潭子路段的雨势非常的大，能见度不好哦，要记得你打开大灯哦。那呢目前呢在整个很多的地方啊，都是这个雨势其实都很大的状态下，那请您出门的时候除了携带雨具，做好保暖，车灯爱会给你打开哦。省道部分还21线哦，这个新中横公路在这个北上的70公里处的这个鱼池路段，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与砂石车的事故，那也占用了部分车道、哦、那现场呢还是可以通行，不过呢这个整体的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在台一线的部分呢，在双向的这个大甲区哦，大甲路段哦，大甲溪桥的北端这边呢，都是内侧道路正在施工当中，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再多加注意小心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了复兴路的外侧道路有施工，那这边施工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兴路的外侧道路有施工，那呢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啊，都请您呢经过这些施工点，看到施工人员移动的时候呢，都特别留意小心。那呢天气不太好，所以也请大家都要提前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哦。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陶喆的《暗恋》。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4，先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行情哦。目前呢，加权指数上涨了404.77点，来到46448.37点，成交金额为1.1417.15亿。上柜指数下跌0.94点，来到441.15点，成交金额为2225.91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了2899.43点，来到72074.4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508.08点，来到了这个8979.1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1.91点，来到23090.27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4.94点，来到4125.76点。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房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持续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的瓶颈点哦，是落在这个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这边，车流速度比较缓慢。那南下部分呢，整体拢北迈哦，但是提醒您天候不佳，都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打开车灯。还有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哦，在这个208到209公里之间的中投路段这边呢，中间及外侧车道呢有掉落三角锥，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在155.5到157公里之间，靠近院里交流道的内侧及中间车道，这边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呢，大概是从一百。

在54公里处哦，就开始走走停停了，请您呢都小心慢行。省道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台74线双向哦，在这个潭子路段的雨势很大哦。这个听众朋友提醒哦，能见度比较不好哦，都请记得呢，一定要打开您的车灯。那呢，这个国道4号的部分哦，也是双向，在24公里处靠近潭子路段这边一样哦，可能整个潭子区山线的这个地方哦，包括连海线哦。都是这个有在下雨的状况，天气比较昏暗，都请您特别留意了。补充一下，国道四号往西也是往清水的方向，在靠近丰原三号隧道之前的车流量比较缓慢。那持续在往西，在神冈交流道之前11公里处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在这里。省道台21线北上的70公里处鱼池路段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这个事故状况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部分车道是占用的状况，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呢一定都特别留意小心了。还有在台三线双向哦，在132公里处呢这个地方哦，路面有积水的情形哦，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再留意您的车前动态。省道台61线双向在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今天呢进行这个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会持续到下午5点，都请您小心留意了。还有在省道台74线哦，这个全线呢在外侧呢会进行这个移动式的捡拾垃圾，那呢还有全部车道也都是在进行这个道路的巡检坑洞修补作业，所以呢也是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些施工车辆或施工点的时候呢，都还是要再减速慢行。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告五人的带你飞。

这首歌是告五人的《带你飞》。刚才呢，中央气象署哦有发布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您哦，这个路上的这个警报眼警戒区域呢，分别是在苗栗县的卓兰镇，还有在这个大湖乡、铜锣乡和三义乡哦。那这个大雷雨的持续时间预计会到这个2点24分，所以呢，也要提醒您哦，这个时候呢，可能除了短延时强降雨发生之外，还可能会伴随比较强的这个强阵风、闪电落雷哦，所以要慎防这个溪水暴涨或者山区有一些坍方、行车上低能见度的状况哦。此外呢，也因这个暴雨的状况呢，这个台三线双向哦，在这个苗栗大湖区的竹篙里部竹篙屋路段哦，这个地方呢也是双向的这个车道上面都是有积水的。那目前呢，公务段的伙伴也是前往处理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北上的这个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呢，在这个北上的178到165公里之间的台中到台中系统内侧道路呢，都在进行这个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的155.5到157公里之间，靠近苑里交流道的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施工，那这边车流速度是比较缓慢一些。国道三号在继续往南下的208到209公里之间的这个中投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三角锥，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往西哦，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靠近丰原三号隧道之前呢，这边车多速缓，持续在往西，在神冈交流道之前指标11公里处，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在这里。还有呢，这个国道四号双向哦，在这个24公里的潭子路段，雨势呢是比较大的。那呢，这个台74线也是在这个潭子路段哦，这整个山线的地区雨势都相当的大，请您呢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然后减速慢行。还有在省道的台一线哦，双向在这个大甲溪桥的北端哦，中山路上，这里双向道路的内侧道路都是持续在施工当中的。省道呢，还有台21线哦，北上在70公里处的鱼池路段，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有占用部分车道。那目前这边还是可以通行的，只是呢，这个车流速度真的比较缓慢，都请您呢一定要这个减速慢行，或者是呢提前做改道哦。补充一则最新的消息，刚才有听众呢跟我们反映说，国道四号往清水的方向，在靠近清水端前大概1公里处哦，这个外侧车道这边有三角锥跟塑胶泡棉掉落，那加上目前这边的天气状况也没有很好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应该都持续在下雨当中，所以提醒您哦，这个靠近清水端要下匝道之前都特别留意小心有这个散落物掉落了。还有呢，在这个台中市的河南路往经贸路的方向，在西屯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个施工呢已经撤除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一起来听林俊杰跟阿令的《在月食里抱紧我》，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1点半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政府收烟防法加重电子烟罚则，持有者提高行政罚，最高罚100,000，输入、制造、贩卖、供应最终关7年。国建署长沈进芬强调，修法上路后会有一个月缓冲期，也正研议自动放弃回收机制。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国建署署长沈进芬说，电子烟沦为毒品依托咪纸的载具，为了从源头阻断，修法加重罚则，持有者的罚则提高到3到10万元，并当场没入，而制造、输入、贩卖还要背负刑责。
3: 那除了持有必须要没入之外，那你使用跟持有的罚款，这个是行政法，罚款就是提高到3到10万。那针对这些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好，那我们会根据他的行为的严重度跟他行为的这个造成的危害，这个物品的数量，这个部分都会纳进去刑罚。那但是刑罚有

0: 比较重的，也有刑罚比较轻的、哦、那基本上其实就是最高可以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沈金芬表示，刑罚公告后将有一个月的缓冲期，国建署也正在研议自动放弃回收机制，呼吁持有的民众紧速抛弃违法的物品，以免触法受罚。至于外界关切稽查人力的量能，他强调会编列充足的预算，卫生局也会编列人力。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下后车辆没入的行政与管理配套措施，公路局表示，车辆在查获当下会由警察机关先行保管，待裁决确定后，在六都由交通局，其余县市则由监理机关依现行办法进行拍卖或销毁。记者杨欣报道。
3: 为防治毒驾，行政院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不论车辆属于任何人所有，一律没入车辆。有立委指出，近期警方大扫荡一个晚上就查获155件毒驾，如果处理程序冗长，可能导致各执法机关的车辆保管发生塞车的情形。对此，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裁决确定后，由地方依现行办法进行处理。
4: 车辆一次保管场的部分是在各地方警察执法机关这边，
5: 是
4: 案子裁决完定案完之后，
5: 是
4: 车辆这一个就是保管处理的办法、包括拍卖，包括
5: 谁执行
4: 这个销毁，各处罚机关来处理，举发是在警察机关，但是裁决确定完之后，处罚机关在六都，就是这一个交通局
5: 地方政府，
4: 那在16个县市的部分是在我们各监理机关。
3: 被没入的车辆如果不是毒驾行为人时，是否会构成处罚？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要看是否有重大故意或过失，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予处罚，例如租赁业者如果已经善尽相关责任就不会被处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民进党前资深党工黄曲荣、前总统府资医吴尚宇等四人涉及共谍案，一审遭重判4年到10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将黄曲荣等三人减轻改判3到6年，前外交部长秘书何仁杰逆转无罪，还可上诉。记者吕明曾报道。
6: 前民进党资深党工黄曲荣先前到对岸经商时被吸收回台发展组织，找上了民主学院前副主任邱世元，借机吸收总统府前资议吴尚宇以及前外交部长吴钊燮的秘书何仁杰。四个人涉嫌将赖清德总统担任副总统时以及吴钊燮的出访行程等情报提供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得数百万元报酬。一审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国家机密保护法及洗钱等罪，审酌四个人长期从事党职或公职，刺探泄露首长外交行程，对我国的艰难外交处境雪上加霜，也助长了中共心理舆论法律三战作为，危害国家外交安全。考量黄曲荣和何仁杰都不认罪，分别重判10年及8年2个月，前总统府自缢吴尚宇和党工邱世元坦诚犯行，则判处4年和6年2个月，犯罪所得各数百万元没收。检方认为判决有所违误，上诉到二审，不过高院审理后将黄曲荣减轻改判为6年，邱世元和吴尚宇分别减为5年及3年。至于不认罪的前外交部长秘书何仁杰，则从原本的8年2个月重刑逆转改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上午，受第7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大台北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Mic test， 各位李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

0: 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来，彭阿娇给吹下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呢、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

0: 电动辅助自行车油壶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卖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0: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一起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路况拢北迈哦。哦，在大概在这个湖口路段呢，这边车流量是稍微大一些的。那南下路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从这个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的 155.5 到157公里之间，靠近苑里交流道的内侧及中间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哦。那有听众朋友反映呢，从这个154公里开始呢，就是走走停停的状况了，所以都请您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还有在南下的208到209公里之间的中头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三角锥。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神冈交流道之前有散落物掉落，这个是大概是指标11公里的地方。那持续在往西，在靠近这个清水端前大概是一公里的地方哦，外侧车道有掉落三角锥和塑胶泡棉。省道台21线呢，在这个北上的鱼池路段70公里处哦，这边呢有发生这个事故哦，目前呢是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这个追撞事故，那也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还是可以通过，但整个这个车流量是受到影响的，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小心了。还有呢，在这个台三线哦，双向在竹高里路段这边呢132公里处路面有积水，那目前呢也都持续在处理当中，还有在省道台一线双向这个大甲的中山路，在靠近大甲溪桥的北端，这边双向的内侧道路都持续的在施工当中。省道台72线呢，这个在头屋的路段，头屋一交流道的路段呢，进行这个桥梁检测作业，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3: 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上涨211.66点，收在46255.26点，那成交金额为1兆3093.94亿，涨幅是0.46%。上柜指数下跌2.25点，收在439.84点，成交金额为2449.47亿，跌幅大约是0.51%。雅股日经指数上涨了3028.84点，来到72203.8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518.16点，来到8989.1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87.66点，来到23024.52点。上海综合指数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边是欢乐午茶。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杨梅到麻豆系统呢，都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提醒您在南下的 155.5 哦，到157公里之间的院里路段，这边因为呢，这个在施工当中哦，所以呢，目前呢，在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内侧跟中间车道呢，还是在这个施工使用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208到209公里之间的中头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呢，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在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指标11公里处呢，神冈交流道之前，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在往西靠近清水端前，大概是1公里的地方。

这边外侧车道有掉落三角锥和塑胶泡棉。省道台21线北上在70公里处的这个鱼池路段发生两台资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占用部分车道，所以呢整体的车流量还是受到影响，有卡蛮小夸哦。在省道台三线双向的132公里主高屋路段这边呢有积水哦，那目前呢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省道台一线双向在大甲的中山路哦，靠近大甲西桥的北端这边呢内侧道路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台中市还有其他的施工点也特别请您留意了，台中市区的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在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了复兴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这边后方的车流有比较多一些。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道路，以及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里。那呢台湾大道双向靠近朝富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呢有持续在路数修剪作业，目前呢往沙路方向的文心路到朝富路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起来听大种爱的好爱你。

这一首歌是大冢爱的《好爱你》。刚才稍早呢，有发布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哦，主要是在苗栗县的卓兰镇、大湖乡、铜锣乡及三义乡哦，都要小心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那如果要持续北上的大家呢，都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了。那呢，刚才在一点的时候呢，还有中央气象署另外在发布这个暴雨的这个警报哦，这目前是在嘉义县的地方，也请您呢，这个会持续到下午的三点，都特别小心留意这个天候不佳。那在行车上呢，都一定要减速慢行，如果到山区也要特别留意摊方或是溪水暴涨的状况。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这个在云林的双向路段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尤其呢是在下那个南下的部分哦，在靠近云林交流道的地方呢，南下这个地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大概是指标这个209到210公里之间，这边的车流速度是低于40公里以下的。好，再来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就是顺畅好走一些。此外，在国道三号的地方，指标155.5到157公里处，靠近苑里交流道这里呢，这边有在做施工当中，所以呢，中间及内侧车道呢，这边呢是无法通过的，只能从外侧经过。那这边的车流量相对之下也是比较慢一些。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往这个接近潭神冈交流道的地方哦，指标在11公里处有一些散落物掉落。那持续在往西，在靠近清水端前的一公里处，外侧车道呢有三角锥及塑胶泡面掉落在这里。省道台21线北上的70公里处的鱼池路段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呢占用部分的车道，这边的车流量也是车多速缓。那台三线的部分呢，则是在双向的132公里处竹高屋路段，这边呢有路面积水，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了。台一线呢，双向在大甲的中山路，在靠近这个大甲溪桥的北端呢，内侧车道都持续的在施工当中。还有在省道的台76线哦，埔盐到林厝路段，这边的双向外侧车道呢，也是都持续性的在施工，办理这个交控设备的改接工程哦。那加上这个天气比较不佳，那个视线能见度比较低，所以请您呢，在这段时间开车的时候，都请您先行打开你的车灯，这样不管是要南下还是北上，都卡红灯哦。一起来听薄荷绿工厂的过程，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两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7公里内湖出口匝道往成功路的方向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泾系统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18线往东51公里龙美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另外在往西 79.9 公里石桌前有落石，台61线南下 256.4 公里鳌谷交流道前外建

0: 车道掉落不勾绳，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哈，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吼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吼对磅秤吼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吼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呢，这个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了，所以国内超过这个65岁以上的长辈呢，每12个人哦，就大概有一个人失智哦。所以神经内科医师郑淳宇就表示，研究发现，只要把握新鲜感和持续性两个重点，每天花5到15分钟学习新的事物，例如呢，学习乐器、烹调，或者是呢，这些都能够刺激跟保护大脑。那即使呢，已经年过70岁以上哦，才进行这类的脑力训练也是都有效的哦，可以一起逆转脑龄，预防失智，让大脑呢一直持续进步到90多岁。关于这个脑科学的研究，在今年2025年呢五月有一篇呢发表在这个Scientific 这个 Reports 的国际期刊的研究，那美国德州大学脑健康中心的研究团队就以将近4000位年龄哦，这个分布在19到94岁的成年人为对象进行这个3年的追踪研究，那发现呢其实不分老少哦，而且是所有的年龄层，只要每天花5到15分钟进行这个脑力训练，都可以提升大脑功能哦。突然觉得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因为有时候慢慢的发现自己有一些健忘，或者是不晓得你有没有那个站起来，我本来想说我要拿个东西，可是站起来离开位置的时候就瞬间忘记刚刚要准备拿什么东西了啊，真的慢慢的都觉得说自己的这个记忆力啊好像在衰退，反应能力好像也没那么好，但看到这个研究报告呢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还有救齁。那呢如果要学习的话呢，主要是两个重点，一个是新鲜感和持续性。那因为呢这个脑神经的可塑性很高哦，所以呢如果呢想要开始锻炼自己的大脑呢，都可以接触一件新鲜的东西哦。就例如说每周至少自己煮一次饭，这样子就可以降低大约 25% 的失智风险了。那呢因为煮饭要规划菜色、备料啊，控制火候，所以呢是一个很棒的脑力训练。如果呢是种个花草，或者是学习一些语言啊，跳舞、弹琴、画画等等哦，只要可以规划自己的时间，规划自己的行程，甚至呢，我要去采购这个画笔嘛，想要用什么样的颜色，甚至

呢，我今天光学弹琴要从弹哪一首曲子开始，让这个大脑刺激之后呢，相信哦，这个脑力呢其实一直都在持续进步当中，至少是不会退步啦。那持续性的部分呢，就是这个活动啊可以同时训练听觉、视觉还有各种感官跟动作协调能力，因此呢只要保持这个兴趣持续的学习哦，大脑就会一直持续的进步下去哦。哦，所以呢比如说呢之前啊曾经有这个研究显示，开始一起学口风琴的长辈，比起中途停止学习哦，持续学习四年以上的长辈呢，在他的语文工作记忆相关指标上呢表现得更好，而且呢研究也发现说，这个大脑的萎缩程度啊是明显比较少的。除了呢要好好的喂养我们的身体哦，饮食要均衡，适量的运动，好好的休息，每天呢趁多花一些5到15分钟的时间学习新的事情，或者是带家里的长辈啊还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哦，一起呢锻炼哦，一起画画，或者是一起每个人带一道菜来家里聚餐，不仅呢可以一起锻炼脑力，也可以呢增进彼此的感情，让我们一起活到老学到老，然后预防失智。而且呢持续为大家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指标219到217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车流速度比较缓慢。那呢在持续北上呢，还有在湖口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一路到园林路段，这边呢也是因为施工，所以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加上呢这边呢从这个19668的路网图上看起来，这个天气也没有很好，所以呢行经这个园林路段的时候，都请您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打开您的车灯。那在国道三号呢，受到施工影响的部分，则是在155.5到157公里之间的院里路段，这边呢是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施工，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相对比较慢一些的。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指标11公里处靠近神冈交流道这边呢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西，在靠近清水端前大概是1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掉落三角锥和塑胶泡棉。那呢此外呢省道部分也特别提醒你在留意了，台十八线呢太保塔塔加路段呢东向哦，在52公里处的地方，在这个嘉义县番路乡的宫田村有路树倒塌，那占用了这个东行线的车道，目前呢调拨西行线的车道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也只剩下这个小客车可以通行了，目前呢已经在紧急这个抢救处理当中，这个预计排除的时间呢会到下午的3点半，所以呢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呢，如果要行经这个嘉义县番路乡宫田村的路段呢，都请您提前建议改道哦，或者是要心理准备，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拥塞的。此外，在省道台21线北上的70公里处的鱼池路段，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边呢，目前还是可以通行，只是占用部分车道，车流量会比较缓慢一些。省道台3线双向在132公里的竹高屋路段，路面有积水哦。那目前呢，也还在处理当中，都请你耐心等候。那呢，也记得车况啊，这个天气状况比较不好的情况下，都记得注意你的车前动态，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当我们的同事哦，每天在办公室呢都可以是非常的欢乐，而且呢也会都收到很多及时的最新消息。更重要的是呢，你可以把你自身的喜欢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对生活的感想，还有一些丰富的资讯，也可以同时分享给大家。所以呢，觉得这份工作每天在这边跟大家线上，在这个线上空中。广播应该是空中啦。哦，每天跟大家这边空中的一起听音乐，一起聊天呢，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也欢迎呢，有兴趣的人一起来当我们台中分台的同事吧。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从北斗一直到埔盐系统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比较缓慢。那呢，这里天气状态也不佳哦，包括呢，从这个1968的路网图监视器的画面看到，这个有点狂风暴雨嘛，这个雨势是比较大的，天色也是比较阴暗。提醒您哦，这个北斗到埔盐系统哦，一路这里的双向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缓慢的，那呢，也是有这个车多速缓的情形。都请您一定要记得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并且呢要打开您的车灯，安内卡安全哦。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155.5到157公里之间，靠近苑里交流道的内侧跟中间车道，这边也是在施工当中，也是车流量比较缓慢一些。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神冈交流道之前，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再往前一些，在靠近清水端要下匝道之前，大概1公里处，外侧车道也是有三角锥跟塑胶泡棉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在台21线的北上鱼池路段，在指标70公里处呢，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事故呢还在持续处理当中，现场呢还可以通行。不过呢，这边呢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点。省道台18线东向，在这个嘉义县番路乡公田村的这个路段呢，52公里的地方，这里有路树倒塌了，那占用整个东行的车道，目前呢调拨西行车道，只剩单一车道可以通行。那这个车道的宽度哦，只有一台小客车可以过去，所以呢大型车目前这边是过不去的。也请您呢一定要记得提前规划好，如果大型车要经过的话，可能要先请您改道了，又或者是呢这边的车流速度也会相对受到影响，都请您小心留意。还有在省道台3线双向132公里处的竹篙屋路段，这边路面有积水。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双向靠近朝富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呢，持续在进行路树修剪的作业。目前呢，往沙鹿方向的这个文心路到朝富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呢，还有在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环中路到朝富路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 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了复兴路的外侧道路有施工，以及呢，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道路，这边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呢经过这个施工点或者是相关的施工机具摆放的地方，都请您特别留意。那以上呢，如果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和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0: 警方表示将持续打击并瓦解致运贩毒组织，积极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维护民众宜居乐活跟安全的生活空间。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少女留字条离家出游，警方获报后启动协寻，研判到彰化找网友，动员热心的寻人高手，终于在八卦山下平安找到，成功完成一场寻人的接力赛。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孝泽区员警启动协寻，经了解失踪少女小佩的父亲辛苦开货车日夜接单赚钱，母亲则以打零工贴补家用，供应家中三姐妹的生活开销。不过小佩的亲友老师同学都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高雄市少年警察队小队长李伯明说，
3: 在家中义务寻找到其离家出走的原因，于是在师生及亲友的协助下，发现小佩极有可能前往彰化寻找网友，于是就通报了彰化县警察局的协助，并且顺利的在八卦山附近寻获少女。
2: 原来小佩不喜欢读书，在网络上认识化名小杰的网友，成了互相倾诉取暖的出口，一时好奇北上寻找小杰游玩。警方设法拨打小佩电话十几通，想要劝回，但小佩始终不愿接听。索性透过科技和网络动态寻人，高雄和彰化警方共同努力下，终于在八卦山派出所辖内顺利寻获，家属感激不已。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退休生活不一定只能在家打发时间，高雄一名退休男子在劳工局就业服务站协助下成功重返职场，不仅找回生活的重心，还有机会申请最高60,000元的就业奖励金。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劳工局表示，一名男子退休后长期独居，虽然有再就业的意愿，却因为年龄以及求职的条件限制，多年来始终未能顺利找到工作。后续在男子就业服务站的协助下，透过职缺媒合，顺利录取货车司机工作。半年来不仅工作稳定，也重新找回生活重心与成就感。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副主任罗永新说，
4: 政府持续推动职场学习计划、雇用奖助及55就业奖励，鼓励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中高龄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凡年满55岁以上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重返职场的劳工，最高可申请60,000元就业奖励。企业雇用特定对象劳工，最高也可获得180,000元雇用补助。详情请洽各就业服务站。
1: 劳工局呼吁企业及求职民众善用公立就业服务站资源，透过相关奖励与补助的措施，共同打造友善就业环境，也让经验丰富的中高龄人才持续成为职场的重要级战力。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至明天上午，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亦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大台北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亦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0度，北部地区25到33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2: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跟您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这边，从指标220到218公里哦，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那这边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而且呢这个路段哦，整体的天气状况也非常的不好，雨势非常的大，然后呢这个天气也比较昏暗一些，都请您提前打开您的车灯。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湖口路段一路到竹北和新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在持续往南下，在过了这个埔盐系统路段内侧道路呢，指标在207公里处发生了两起事故，总共六台车的追撞哦。那目前呢，公路警察局也特别提醒您，这里呢还在持续处理当中，也造成了后方有严重的回堵。那这边呢雨势也比较大哦，所以呢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减速慢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是有一个施工的瓶颈点，那就是位在这个院里路段，指标155.7到157公里处哦。这边的内侧跟中间车道都是有在施工当中，车流量也是相较比较大的。那省道台21线北上70公里处的鱼池路段，刚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呢，在省道台三线呢，这里双向的132公里处，在这个竹高屋路段路面上的积水还没有完全排除，如果呢还是持续在下雨的话呢，这里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个长时间的积水，请你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不要打滑了。省道台18线太保塔塔家路线，在这个东向的52公里处，嘉义县番路乡的宫田村哦，因为这个路树倒塌占用了东向线的车道，所以目前呢是调拨西行线的车道，那宽度只剩下一台小货车可以小客车可以通行哦。那呢目前也都在持续的抢修当中。此外呢，刚才中央气象署发布了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包括是在彰化县的西湖镇、大村乡、埔盐乡、埔心乡、永靖乡、北斗镇、二林镇、田尾乡、皮头乡和西周乡，都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而且呢会伴随着比较强阵风啊、闪电落雷，所以一定呢要

注意这个溪水暴涨或者是山区的落石坍方。目前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呢，预估会持续到下午的3:08哦。提醒您，这个往普盐系统过后，一路往南下，甚至是到西螺路段这边呢，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真的会比较不 OK 哦。那目前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双向靠近朝富路的快车道内侧道路呢，有在路树修剪作业，因此呢，目前往沙路方向的文心路到朝富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这一首歌是范玮琪的《你是答案》。这两年呢，大家呢一想到出国，第一个首选啊就是在日本哦。所以呢，再加上日本跟台湾有很多的美食非常相近，也很喜欢吃他们的一些生鱼片啊，或者是冻饭哦。那其实呢，在日本啊也是非常喜欢台湾的美食哦。有时候啊，只要挂上台湾两个字的料理哦，好像在日本就会造成风靡，甚至是我们台湾人自己都没有看过呢。旅游达人旅游老 K 啊，近日就在分享哦，自己呢在电视节目中看到日本爱知县丰田市的一间中华料理店，那呢发现菜单一半以上都以台湾命名，包括这个台湾饺子、台湾马铃薯、台湾炒饭、台湾咖喱哦，那都会忍不住笑说，这个我们在台湾根本就没有吃过呀。这间名为台湾肯先生的店家哦，菜单设计相当有特色，所有的料理都会加上台湾，包括呢还有这个台湾拉面哦，连日本的拉面都可以加上台湾两个字，然后就更改这个口味，还会出现这个台湾竹卵、台湾肉豆腐、台湾糖醋肉、哦、那其实呢这个老 K 就说明了，这不是店家误解了台湾的饮食文化，而是呢在日本的爱知县和名古屋一带发展出这个特色的特殊的台湾料理风格、哦、那呢起源可以追溯到当地知名的店家味鲜推出的台湾拉面，透过大量的绞肉、辣椒与蒜头打造重口味的风格之后，意外受到了欢迎。那呢后来也逐渐哦，只要这个料理加入了带辣感的绞肉配料，就会被冠上这个台湾的名号，感觉就是一个台湾风格的一个料理方式。但是呢身为正宗台湾人可能会满头问号说、这些东西我们在台湾根本就没有吃过啊。那贴文曝光之后，很多网友啊就留言说，只要是特别强调台湾的食物，通常都是台湾没有的，甚至呢台湾咖喱没有荧光色我可是不承认的哦。想到这个以前国小的营养午餐啊，或者是有一些便当店它可能加了比较多的姜黄或者是香料哦，台湾咖喱就是荧光色的，这也是台湾代表之一吗？你觉得呢？所以呢，如果去到这个日本的这个爱知县一带啊，发现好像意外的感觉满满的这个亲切感的话，可能吃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这真的是台湾口味吗？好的，那目前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从北斗一路到这个园林路段都是车流比较慢的，那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呢，一路到彰化系统之间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这边车速都是相较之下比较缓慢的啊、哦，也受到天气的影响，所以请您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车灯。持续在往北，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竹北到新竹系统路段，沿途呢都是车多速缓。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在122公里处靠近头屋交流道外侧车道发生了一台游览车和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提醒您也要特别留意再小心了。那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在207公里处埔盐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两起事故呢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受到这个天后啊和这个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流量还是比较辛苦一些，卡不好驾驶的话，家里呢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 179.2 公里处，这边龙井到沙鹿的路段哦，有这个贴心的民众告诉我们说，这边呢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呢已经起火燃烧了，所以呢不仅有火势还有浓烟哦。国道三号北上的 179.2 公里龙井到沙鹿的外侧路间哦，这边小客车抛锚起火，然后并且有浓烟。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在 155.5 到157公里处院里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

0: 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这个指标11公里处神冈交流道之前，这边呢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在往西靠近清水端前大概是1公里处，外侧车道有三角锥和塑胶泡棉掉落在这里。省道台18线东向的52公里处，嘉义县番路乡的宫田村路树倒塌，占用了整个东行线的车道。目前呢是调拨对象一个车道，然后呢双向通行。这个车道的宽度呢也只有小客车可以通过，目前都还在持续的抢修当中。以及呢在台三线的双向哦，在132公里处的竹高屋路段，这边路面有积水。那如果持续在下雨当中的话呢，可能这个排水会比较缓慢一些，都请您经过小心，不要打滑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呢，这边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多加留意小心。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1: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2: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2: 我看看。
3: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这首歌是谢怡君和陈随意的《金威沙瓦公》。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一直持续到这个彰化系统之前哦，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一些，因为受到这个天候的影响，这边呢雨势比较大，请您呢都小心留意了。那这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指标 195.9 公里处哦，靠近这个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北上呢，还有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一路到这个湖口服务区之前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车流量都是比较缓慢一些。南下部分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和竹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还有一起事故发生在靠近头屋交流道的指标122公里处，外侧车道呢有发生游览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造成后方回堵哦。这边呢，卡不好行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79.2 公里处呢，这边龙井到沙鹿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并且起火燃烧。在国道三号持续的北上 220.4 公里处，中兴系统到草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小客车自撞哦，并且打横停放在这里，所以这影响到了整个内侧车道的通行，都请您呢提前做改道，应该是要切往外侧车道哦。那呢，此外呢，国道三号南下哦，则是在院里交流到之前指标 155.5 到157公里处，内侧跟中间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这里呢也是车流量比较缓慢的地方。省道台三线呢，双向在132公里处的这个郭高屋路段呢，路面上有积水。还有在台18线太保塔塔家呢，在东向的52公里处嘉义县的番路乡公田村，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目前东行车道没办法使用哦，只能采用对向车道，并且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这个车道的宽度呢也是有限的哦，只能让小客车通过，目前呢还在积极抢修当中，也请您可以的话呢提前做规划或者是改道，或者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耐心跟小心慢行哦。整体高速公路上看起来哦，很多地方都是有慢慢出现这个车潮涌现，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天气不佳，大家一起哦有默契的把这个速度给放慢了。那呢，也要提醒您哦，到达阿吉啊，并安内抵达加西熊要进的哦。所以呢，请您呢，如果遇到这个路况不好，或者是应该是天气不好的情况下，都一定要先打开你的车灯哦，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黄兴浩跟陈怡婷的《幸福是有我有你》。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六月二十一日到七月六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瓜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十个菱角，台语叫杂粮，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粮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粮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种卜仔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卜仔差哦，也让人重新省思，种卜仔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现在这段时间呢都是夏至的时候，所以呢整个夏天开始呢变得非常的炎热。就像这两天呢，本来以为说好像是已经真的到了那个盛夏的那个入暑的情形哦，非常的炎热，暑假真的是已经要到了，就殊不知突然间下午来了一场大雷雨哦，感觉好像又是红台天要来了哦。所以天气的多变呢，也让我们哦，对于要吃东西，吃些什么东西，都一定要特别在这个留意小心吃进去的一个东西在身体里面哦，包括夏天呢提到

的夏至可以吃这个瓜果类的丝瓜，或者是呢不要吃这个可以上火的东西，那呢主要都是以这个养脾开胃为主哦。因为天气太热，很多人的这个食欲也没有很好，所以呢还是要看自己本身的状态哦。重点是要吃新鲜的，不要放太久，因为冬夏天的东西也很容易坏掉哦。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从北斗一路到这个彰化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呢是在北上的 195.9 公里处的彰化路段，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则是过了湖口之后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和竹北也都是车流比较缓慢的地方。那南下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哦，是在这个122公里处靠近头屋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游览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79.2 公里处哦，龙井到沙鹿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三号在继续在北上的 220.4 公里处中兴系统到草屯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哦，并且打横停放在这里，影响了整个内侧车道的这个行进。还有呢在国道三号有一个施工的瓶颈点，就是在靠近院里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的施工，所以呢这边车流速度也是受到影响的。还有在台十八线呢东向在这个52公里处的嘉义县番路乡公田村哦，这边有路树倒塌，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

0: 景广新闻。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48小时内可能溢流溃决。上午8点，当地居民手机收到黄色警戒警报。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在万荣国中设立救灾前进指挥站，凤林、万荣两乡启动撤离作业，相关单位全力防灾。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林保署24号空干后才预估堰塞湖最大蓄水量420万吨，因山壁持续崩塌，最高蓄水量可达600万吨，以每日增加20万吨水量，10到20天内将溃决。没想到气象署25号清晨5点雨量预报，48小时内将溢流。
3: 未来48小时，它会累计超过54盘，就可能发生溢流。在今天早上8点就发布了黄色警戒。
2: 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救灾前进指挥站，设在万荣国中，上午10点起开始预防性撤离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合计75户208人。
4: 现在开始进行万里溪堰塞湖疏散撤离作业。
2: 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25号中午起休园，林保署万荣工作站也动员协助撤离。工作站主任陈静怡说：“
5: 目前看起来，直接影响的会是我们工作站这个办公室，希望说在礼拜五之前能够把相关的整备都就绪。”
2: 花莲县政府已经协助两个乡镇公所完成收容处所准备以及预防性撤离。金大桥河床有淤积情形，也由厂商进驻清疏，因应可能升起红色警戒，警消军方预置兵力都在现场待命支援。县府提醒民众，非必要不要靠近当地河川区域。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北一名黄姓男子手持双刀在街头游荡，无故推挤路过民众，警方在获报后巡线追查，成功逮捕，并在他的家中查获其他毒品相关器具，全案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一名可疑男子在街上持刀闲晃，员警火速赶往现场，得知报案人郑姓男子在走路时突然被一名持有刀械的陌生男子推到墙上，员警立即依报案人所描述的特征展开追查，并同步调阅监视器画面，成功发现符合报案人描述的40岁黄姓男子。社子派出所所长陈和阳说：“
7: 依报案人所述之特征持续巡线巡视并调阅。”

0: 监视器，于延平北路五段八十三巷一带发现嫌疑人所弃置之刀械，并于周遭店家内发现黄姓犯嫌，当场依恐吓公众罪逮捕黄姓犯嫌。
1: 据了解，黄姓男子遭到逮捕时精神状况明显异常，调查的员警进一步前往黄姓男子家中搜索，并查获毒品凯他命研磨器一组。士林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与毒品危害，分局都将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必会强势执法，以维护社会秩序。尽管记者陈伟林在

0: 头查看手机的讯息，并一口气挑选了市值新台币18000元的点数准备结账。店员察觉购买金额偏高，而且行为举止有异，主动关怀提问用途，男子回答含糊，说辞反复，就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1: 经原警查证，发现男子疑似遭假交友诈骗，误信女网友话术，准备购买点数。在原警耐心劝说并分析诈骗手法后，男子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8000元积蓄。
0: 警方呼吁网友如涉及金钱往来、购买点数、借款或投资等要求时，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上午，第四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大台北、中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为您更新目前的最新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 195.5 公里处的彰化路段，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但是呢，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整体车流量还是比较缓慢，甚至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所以请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系统这边呢，都卡不好走雪化，而且呢雨势也比较大，都请您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持续的北上呢，还有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一路到竹北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再来呢，国道一号南下呢，还有在122公里处靠近头屋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游览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的 220.4 公里处中兴系统到草屯路段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不过呢这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哦，还是一直有这个拥塞的情形，大概车多到1到2公里左右，相信也会慢慢的疏解消化。那国道三号北上哦，还有在这个 179.2 公里处龙井到沙鹿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在苑里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及中间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也让这边的车流量呢比较缓慢一点，时速落在30公里以下。

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十一公里处神冈交流道之前，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在持续往西，在靠近清水端下交流道前大概一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呢有三角锥和塑胶泡棉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提醒您呢，在这个台十八线呢太保塔塔加路线东向是52公里处的地方，在这个嘉义县番路乡的宫田村有路树倒塌，占用了整个东行线的车道，目前呢采对向车道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这个车道宽度啊只有这个小客车可以通过，所以呢大车是没有办法这个通行的哦。也请您呢如果要经过这边的话都一定要预做规划，那甚至呢还是有可能车流量会比较缓慢一点点。还有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还有潭子到崇德，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往东呢，则是往这个雾峰的方向，从这个西屯三到北屯二，以及呢大里一到大里二的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那呢雨天哦，行车非常的不易，都请您呢要相互礼让，甚至呢一定要记得打开的车灯，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李友廷和魏如萱的《想怎样》。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目前呢，这个雨势哦还是持续的增大哦，所以中央气象署呢在三点多的时候呢，同时发布了高雄市和南投县的这个山区暴雨还有大雷雨的及时特报哦。那呢也提醒您，这个暴雨发生或者是降雨的几率呢，如果有溪水暴涨，一定要记得远离这个溪流。那持续到三点半的时候呢，还有特别发布高雄市的这个地区哦，有剧烈的雷雨或降雨哦，那请注意这个安全并寻找遮蔽。那呢，除了刚才哦，这个水利署署长提到的，也要特别提醒您，在家里呢，也是要特别留意这个降雨的状况哦。因为呢，这个天气出现很多强降雨啊，所以呢，大家有可能鞋子都会湿掉哦，甚至是有些人呢，还是会穿鞋子来这个上下班哦。那这个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黄轩就提到了，穿湿鞋袜呢不是只有不舒服哦，甚至呢可能会成为细菌和霉菌滋生的温床哦，增加这个皮肤的疾病和感染风险，严重的话呢还可能会导致这个蜂窝性组织炎或者是败血症。因为这个脚部啊长时间处在潮湿而且不透气的环境，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俗称的香港脚了。因为霉菌在闷热潮湿的环境下容易繁殖，因此呢可能会导致你的脚趾缝或者是脚底出现一些瘙痒啊、脱皮啊、红肿，这皮肤敏感的人可能会特别的不舒服哦。再来呢，这个皮肤如果长时间浸泡在水分里面，也会变得这个柔软脆弱，那甚至可能容易产生比较小的伤口，让细菌呢有机可乘，甚至是呢，一旦感染之后就会出现这个红肿、热痛等发炎的反应，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呢，还是会可能会变成这个单独或者是这个蜂窝性组织炎，甚至引发败血症。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问题，则是叫浸渍型皮炎哦。因为长时间的浸水啊，导致这个脚层受损，那比较软化，会出现这个脱皮发痒，整体的皮肤防御能力也会下降。再加上呢，这个道路上的积水哦，或者是比较脏污的这个水哦，它往往含有大量的病菌。如果呢你脚部原本就有伤口的话呢，就应该要提高警觉。好，那雨天湿滑也容易增加跌倒意外的发生率。因此呢，如果你的鞋袜遭到这个雨水浸湿了，就赶快脱下来更换，甚至呢先以清水和这个肥皂彻底的清洁你的双脚，还有在这个脚趾缝啊，一定要仔细的清洗干净，再完全擦干，可以用这个吹风机的冷风吹干，再换上干爽透气的鞋袜，这样子呢可以注意你的保暖哦，比较不会冷到之外呢，还可以保持我们这个脚的舒畅的程度，相信呢不管你是要接下来做工作还是回到家，都会比较舒服一些，而且呢也不会有生病的情形哦。那当然还是很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呢稍微准备一个备用的一些毛巾啊，稍微把脚擦干啊。那如果呢在这段时间里面脚还是有一些红肿疼痛或者是有伤口的话，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再小心咯。好，目前呢提醒您，在这个国道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呢，从埔盐系统一路到彰化系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那呢国道一号持续在往北上的新竹到

竹北路段哦，一路到湖口服务区之前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甚至呢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122公里靠近头屋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和一台游览车的事故，那目前刚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不过呢，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哦，这边后方回堵的情形还没有完全疏解消化，所以如果您在这条路上的话呢，还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再稍稍等一下哦。目前已经排除了，过一下下呢，应该就可以慢慢的疏解消化掉了。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179.2公里处，龙井到沙鹿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呢，还有在南下的苑里交流道之前155.5到157公里处，内侧及中间车道持续在施工，这边也是车多速环。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5.4公里处，大甲路段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破裂的木栈板散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18线哦，东向52公里处的地方，位置呢是在嘉义县的番路乡公田村，这边呢路树倒塌占用了东行线的车道，所以呢才对向车道单线通行哦。那目前呢，这里的车道的宽度只能让小客车通过，所以呢，如果呢是大型车要经过的时候呢，都还是比较辛苦，也请您呢提前做改道了。目前呢，整体的这个天气状况还是比较不 OK 哦，所以呢，提醒您一定都先打开的车灯哦，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赶快检查一下车灯开了没有。一起来听谢霆锋的《香水》。

0: 不见。
1: 这首歌是谢霆锋的《香水》。那目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4，到了节目的尾声，一起来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埔盐系统一路到彰化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北上呢，还有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都是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那国道一号南下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新竹路段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南下呢，还有是在这个头屋交流道之前哦，这个外侧车道的游览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了，但呢这边的整体车流量还在慢慢疏解消化当中，起码是不好行，小跨啦，所以大家哦，请保持耐心，再减速慢行。那呢，也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79.2公里处，龙井到沙鹿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目前也还在持续的处理到哦，已经接获到好消息喽。根据这个热心听众的提供哦，目前呢这个地方呢小客车抛锚并且起火燃烧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院里交流道之前，在155.3到157公里之间，内侧跟中间车道呢在施工当中，也造成后方回堵了大概是2公里左右，所以整个院里路段来说呢，这边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5.5公里处，大甲路段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破裂的木栈板掉落。那省道台18线呢，这个东向哦，在52公里处的嘉义县番路乡宫田村路段，因为路树倒塌占用了一个车道哦，所以目前呢是西行线的车道可以通行，采单线双向通行。那车道宽度只有小客车可以通过，所以呢目前大车这边是过不去。而且呢还是双向通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保持耐心，互相礼让。最后一首歌呢送上 Dislike 的 Goodbye。 那呢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呢很开心可以陪伴大家整个下午茶的时间，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蒋荣来陪伴大家，不要走开哦，我们明天再见，我是菲菲，拜拜咯。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您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前，在路肩有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91.3 公里，竹北前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 81.3 公里过了关西，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外路肩。国道3号北上 179.2 公里，沙路前在外路肩的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3.1 公里过了三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西向的 7.9 公里新竹二前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的 135.4 公里大甲前有木栈板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林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晴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晴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晴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
2: 生，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4:04，希望大家接问题。有人爱落雨天的人无？哦，有人爱，有人不爱呢？哈，是我家己，我就是不爱。我是讲容讲话有内容，因为我感觉落雨天要出门哈，真麻烦。哎呀，雨伞不得穿雨衣。啊，那个要开车啦，我在下里落车哈，要开雨伞迄个时阵，嘛小块拢会压着雨啦哈。啊，今仔人讲压着雨还是淋着雨？哈，拢会晒哦，哈，淋雨，但是呢，千万不要淋大雨了，这样容易感冒。那对于开车的朋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在雨中开车要注意的几个重要的开车哈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打开大灯，因为视线不好。第二个就是放慢车速，第三个是拉长跟车距离，第四个是减少变换车道，希望大家知道也要做得到。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哦，目前行车速度比较慢哦，有一些当然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哦，那有一些就是单纯车多。那目前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跟往常一样，这个路段的车速目前是比较慢的。那另外的话，北上哦，在埔盐系统一路到了王田，甚至于南屯这个路段，目前在北上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尤其是在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这一段，整个行车的速度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而且现在整个雨势大概都集中在我们中部地区，例如说王田啊、雾峰啊、还有龙井啊、沙鹿、和美这一带，现在雨势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放慢车速 ，OK， 也不要心急。那个雨刷呢，大概要开到最快速的哈、啊，让它能够让你的视线看得比较清楚。那打开大灯或雾灯呢，无非也是要让别人看清楚你的车子，这都是保障大家安全的方式。好，再来的话，国道三号因为下雨的关系，其实双向大概从雾峰一路到了快关，现在大家的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哦，这个雨势是相当大。还有像是在龙井到沙鹿这一段，南北双向都各有速度比较慢的地点。至于在南下的苑里路段，这里还是跟昨天一样哦，回堵，这是因为在155到157公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这里的行车速度是相当缓慢的。那至于在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东西向的行车情形，目前看来是 OK 的。那原本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79.2公里，在龙井沙鹿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起火燃烧的状况，那现在这个情形都已经排除了。台中市的话，在中清路过了梅亭接往大雅的方向，内侧车道的事故，我们刚刚也接获到车辆都已经移到路侧了，但是原本这里塞车的情况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来恢复，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注意行车的安全。那至于在台中市，还包含了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这一段现在流量大，五权南路再往台中市区方向，在高公路到中闽南路这一段呢也不太好走，中清路在过了梅亭街之后往大雅的方向现在流量也增加，民权路靠近平等街往建国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后方的车速有些许的受到影响。好，为大家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的这是田馥甄所演唱的歌曲《寂寞寂寞就好》。

0: 饮茶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1: 如果大家早上出门看见好大的太阳，现在呢又这样的情况哦，你会觉得天哪，一天的转变好快哦！早上出门热到不行，结果现在呢是大雨倾盆的情况啊。其实南部地区哦，在今天更早的时候，其实雨势就已经很大了。结果现在呢，整个外围环流啊，现在是集中

在我们中部地区，所以现在在中部地区的雨势是比较大的。那这个情况呢，也会影响到山区道路哦。像目前我们接获到，就是台八线83到110公里，也就是在离山到大雨岭这个路段，从今天到27号，也就是星期六啊，就是今天星期四嘛啊，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有可能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情况发生。所以在台八线呢，83到110公里，不排除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呢，在这先跟大家预告啊，现在还没有决定，但是呢，有可能哈、啊、会有这个预警性封闭道路的情况。一有这个确定的讯息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立刻尽快的、马上的告诉大家。好，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因为今天这个受到台风外围环流跟西南风豪雨的影响，在台14线87到92公里，大概就是庐山这个路段，还有94到99公里的屯园路段啊，也一样的，跟刚刚我们讲的台八线一样，在这3天的时间呢，会有这个实施预警性封闭的可能哈、啊，所以有确切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立刻告诉大家。那现在呢，在国道上啊，其实我从路网图上看，大概就是集中在我们台中彰化这个地区，现在好、啊、包含了南投，雨势都很大，所以在国道上的行车呢，大家的速度都是渐渐的哈、啊，就是把它放慢哦，这是 OK 正确的，大家的这个开车方式没错，所以也因此哦，在部分的道路呢，速度上就会变慢。这路网图上呢，像北上哦，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这一段，将近10公里长的距离都是红色的，就代表说这里的速度是很慢的。那另外呢，在台中地区，像南屯啊、台中啊、大雅啊、丰原啊这一带呢，大概哦也速度不快哈、啊，大概都是在60到80，因为雨呢拼命的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希望大家赶快把这个雨刷哈、啊、这个速度调快一点。那大家的速度呢，车速反而要放慢一些。好，在国道3号的话呢，也一样哦，从清水沙鹿啊、龙井、和美啊这一带都是下雨的。南下的部分现在就是在沙鹿这一带、龙井这一带的车速会比较慢一些。国道4号哦，在潭子到潭子系统这一段，双向的车流也明显的变得比较缓慢一点。好，那最新的消息提到了，在国道1号北上的155公里，在泰安到三义路段之间，现在外侧车道有2辆车的追撞事故。好，那彰化市地区哦，在响阳路的地下道目前是淹水的，所以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请所有的驾驶朋友赶快改道行驶啊！这里应该也拉起了所谓的这个警戒线，让大家呢不要再贸然进入了。这是在彰化市的小阳路地下道，现在啊，现在都是双向没有办法通行，因为在地下道里头已经积水了。4点17分，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谢谢大家。来，我们来待会呢要来听歌。

好，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歌曲，这是由陆先生乐队所演唱的歌曲《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但是这种天气呢，不管你喜欢海还是喜欢山，都不可以前往，因为天候状况实在是太差了。这两个地方虽然美，但是呢，在这种豪雨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增加了它的危险性，所以听歌就好。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

0: 0800-8099-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1: 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首先这个事故地点在北上的155公里，大约就是在泰安到三义路段之间，这是外侧路间有两辆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国道员警呢正在派员赶往当中。那国道一号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大的是在北上，从埔盐系统一路到了彰化系统，现在的行车速度大概只有40公里上下。那紧接着在南北双向大概从南屯一路到了丰原路段，现在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哦。那其中也要跟大家讲，在南下的 168.1 公里，也就是在丰原交流道这里，因为施工的影响，所以原本呢车速就有点缓慢的情况，当然在这个路段会显得更加的明显。好，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国道三号。因为国道三号的中部这个路段，像譬如沙鹿啊、龙井啊、清水啊、和美啊、快关啊、乌日、中头、雾峰这里哦，沿线也都是雨势不小，所以这些路段哦，大家都尽量把车速放慢。那目前呢，在雾峰到快关这一段哦，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也会比较慢一点。那因为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大雅系统这里也有稍稍车多，所以连带的也影响到中彰快速道路大雅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在这呢大家也要多花点时间通过。省道台74线的话，目前呢双向的雾峰到草湖这个路段现在开始有车多的情形了。那我们也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现在这个雨势大概都集中在中部地区，非常的明显，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放慢车速，打开大灯，减少变换车道，还有拉长跟车的距离。那我们再补充一下，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4.6公里，大约就是在过了铜锣交流道，现在也有工程在进行，目前这里的时速呢也一下子慢下来了。而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是在南下的苑里路段，指标在155到。现在后方也回堵，在彰化市的小洋路地下道，因为淹通行的。如果驾驶朋友还有新的路况或者是后续的路况消息，都非常欢迎您在安全的情况之下通报警广。我们的免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欣赏这首歌曲，叫做《你背后的风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西南气流引进强大的雨势，导致于屏东县许多乡镇传出有积水的灾情。竹田乡还有潮州镇协助行动不便的民众撤离。屏东县政府宣布，下午2点开始全县停班停课。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旺盛西南气流影响，屏东县降下了超级豪大雨，县内部分区域以及路段雨水来不及宣水，竹田乡西市村以及潮州镇光伦路有协助民众撤离并且安置，县府预估下午2点过后才会趋缓，但为了安全起见，下午2点起全县停班停课，
3: 也造成我们很多的积淹水还有交通的不方便，我们非常的抱歉。那因为考量现在还是在这个豪雨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县府决定呢，就是说下午的2点大家停止上班上课。
2: 由于这波雨势已经达到超大豪雨，雨势又急又快，排水来不及宣泄，县内有多条排水系统以及河川溪流几乎达到满水位。县长周春明马不停蹄视察积淹水地方，包括卫福部屏东医院与吉祥桥，也请水利处严密的监控各地的水情。经广记者宋林高平报道。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活动频繁，桃园市政府重视学生打工诈骗、误入诈圈以及无照上路，还有涉毒犯罪、溺水意外等等的议题，要求相关局处要加强宣导防治，全力守护青少年的暑期安全。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在市府每年都会针对暑假青少年学子常见的问题施患预防，包括求职打工诈骗、误入诈团以及戏水安全等议题，这部分今年特别关注新兴毒品问题，尤其近来毒驾频传，加以暑期青少年在外时间增加，容易因为好奇接触毒品，因此特别责成警察局加强相关犯罪及法令宣导防治，
5: 聚焦在净化成长环境、防治被害和预防犯罪三个主轴，打击犯罪并加强宣传防治儿少性剥削、水域安全等议题的重要性。我们也特别设立了青春补给站的网页。
4: 桃园市警局表示，暑假青春专案期间会加强青少年常涉足和高风险热点查查，重点项目包括毒品、诈欺、帮派吸收少年、儿少性剥削、求职打工陷阱以及危险水域安全，同时结合市府相关局处推动宣导和执法工作，以降低青少年接触不法的机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彰化鹿港东兴国小缺乏大型的活动空间，体育及集会的活动容易受到天候影响，县府推动活动中心新建工程，设置羽球场还有多元教学空间，动用了2150万的经费，预计在116年完工。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王惠美县长表示，东兴国小学生虽然人数少，但在校长和教学团队的用心指导下，

武术、扯铃、英语及本土语等领域都有亮眼的表现。众所皆知，鹿港在秋冬时节的东北季风非常的强，户外教学和集会活动容易受到天候的限制，学校和地方对活动中心期盼已久，因此动

0: 我们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1: 好，气象署目前已针对大台北、南投、彰化以南、澎湖地区以及苗栗、台中山区发布豪雨特报，尤其屏东平地可能有局部大豪雨，高雄地区以及屏东的山区甚至有局部超大豪雨，西半部的其他区域和台东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安全。明天中午前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风场再加上锋面接近的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豪雨或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中部以北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北部地区有短延时大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不定时也有下雨机会。而到了明天下午之后，阵雨会稍微趋缓一些些，不过在锋面影响之下，各地仍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并且有局部大雨，尤其西半部地区还是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可能，天气不太稳定，建议随身携带雨具备用，并请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温度方面，西半部及宜兰明天高温约26到29度，花东28到30度，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约25到26度。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今天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44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这两天如果要前往冲绳以及日本，请留意航班资讯。另外，第八号台风无花果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公路家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现在外头的雨呢持续的噼里啪啦的下，会用噼里啪啦，可见的这个雨真的是很大，所以真的要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啊，在雨中开车只有慢，这是最保险的也最安全的方式。当然您这个车上的这个雾灯啊，这些设备啦，还有雨刷啊，这个都是在下雨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啊，一定要随时去检查一下。毕竟因为雨刷如果不下雨的时候大家很少用，大家不太会去检查。但是呢只要气象局说哦可能会有大雨啦或台风来之前，请大家呢也要把这个车辆的这个检查呢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步骤啊。好，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国道一号有一个施工已经撤除了，那就是在三义铜锣苗栗头屋这几个交流道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原本有移动性捡拾垃圾的作业，现在已经都撤除。而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泰安到三义路段外侧跟路间有两辆车的追撞事故，也导致这个路段严重的塞车的情形，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开车能够多加留意一下。北上的路段呢还包含了在埔盐系统一路到了彰化系统这一段只有20到40公里的时速，而王田过后一路到了台中系统这一段受到下雨的影响，目前大家的车速呢的确都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好，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是北上新竹一路到了湖口服务区，目前的车速大概也只有20到40公里。南下的部分在国道一号144.6公里啊，这里有工程进行，那现在后方呢也回堵的蛮严重的，所以南下的朋友也请留意一下。那南下从后里过后一路到了大雅路段，现在明显的车流也增加。

至于在国道三下雨，譬如说大甲、清水呀、沙鹿啊、龙井、和美，甚至于到了就是雾峰啊、雾日啊、中投这些地方，现在雨势哦都也不小。那因此呢，在一些交界的路段，像譬如说国道四号跟国道三号交界的中港系统这里哦，大家速度也通常会放得比较慢一点。好，再来就是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交流道前后，目前也是塞。车，因为这里有工程在进行，指标155.5到157公里，占用到的是内侧两个车道的工程。省道台74线目前严重回堵的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现在时速上只有40公里。在彰化地区的小洋路地下道，因为雨一直下的关系，现在地下道已经积水哦，完全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欣赏的这是由王姿婷所演唱的歌曲《Alone》。

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粉丝很可爱哦，他已经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或者说看到我在粉丝专业的内容之后呢，也会很应景的哦，留言说真的，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开车，雨中开车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好，那因为下雨嘛，大家不太可能跑出去玩，而且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利用这个雨大的时间呢，啪啪照哦。像例如说这个海边啊、水边哈、这个河边、山上、哦、这个都是在下大雨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我们都请大家呢不要前往的地方、这个为了

家的安全，所以不能去在家里头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以前拍的照片，看一些漂亮的地方哈，就是心里到得了，但是呢脚现在没有办法到得了的地方，跟大家分享呢这些照片呢，今天分享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这些照片，其实这个地方就在我们台中市的东市区，叫做东市林业文化园区。这个地方我去过几次，我每次去我都觉得这个地方很棒。那我记得我四月份去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园区呢有一半的地方因为在整修，所以它的入口呢就做了一些改变啊。但是呢里面的一些造景啊还有景观呢其实还是很漂亮的，你可以看到河，看到水，也可以看到很多绿色的树木。再来，因为这里以前嘛，就是东市林业文化园区，大家可想而知，从这个名称就知道它一定跟林业有关系的。所以在比较早期呢，台湾这个林业是非常这个繁荣的哦。所以这里呢就是一个集散地，因此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以前这个地方的一些。在林木它的一个转换的过程，在这里都还可以看到一些历史的照片啦，还有一些相关的器材哦，可以让大家知道以前这个地方原来的景象，那当然也保有了一些呢比较传统的一些当时的一些建筑，所以来到这里呢我觉得挺不错的哈。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前往啊。那有些听众朋友就跟我说啊，这个所在我也去过呢哈，静静哎，表示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哈，所以很多朋友都去过。好，谢谢秋良以及永坤。荣峰说希望大家开车雨中行车平安哦。小勋说希望能够进账水库哦，才不会缺水。那下雨天呢，请大家注意行走和行车的安全。他也提到东市林业文化园区呢，是一个放松心情的好地方。秀玉说，的确也要下雨啦，希望我们的水库能解渴。那当然，大家也借这几天下雨的情况呢，节数一下，笑数一下，不然前几天大家有没有觉得哇？天气热到不行呢，走出去大概三步你就开始流汗了。橘子香水的大拇哥，谢谢你。还有碧丽说，这个景点哦，其实整修了好几次，但是环境很清幽哈，适合散心的好地方。不晓得他现在整修好了没有？因为我四月份去的时候，有部分的地方的确是还在这个整修。柏林说，今天中部的天气真的很不理想哎，不知道明天台中的这个情况会如何？因为在南部又已经有部分地区有下大雨的情况啊，所以有停班停课的讯息。好，那大家也锁定我们金广的频道，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供给大家。玫瑰说哇，这个地方你已经之前去过了哈，也对这个地方呢打了100分的满分。那有人呢是像洪敏说呢，他以前是在这个东市林业文化园区旁边的学校，是什么知道吗？就是东市高工哈，他旁边的学校就是东市高工。那 LoveCat 说希望礼拜天不要下雨了，因为要出去玩。好，所以请大家呢随时呢注意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相关的天气报告。好，来看一下目前呢中部路段哦，在国道一号现在哇，两个事故的地点都刚好是在泰安路段，一个北上的 155.8，一个是北上的155公里，都蛮近的哦，所以请在北上泰安路段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前方的状况。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在这是埔盐系统一路到了彰化系统路段，依旧是流量相当大，大概维持在只有40公里的行车速度。好，另外的话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这个路段现在流量也变大了，时速也是在40公里左右而已。紧接着北上从大雅一路到了丰原，还有南下的丰原路段时速上都会变得比较慢一点哦，因为在国道三号现在南下的苑里交流道前后哦，受到施工的影响，行车的速度也是相当缓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至目前只能够维持在40公里的时速。

而已。那国道四号在往西的方向指标8公里，大约就是在神冈交流道前路间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好，这个地点呢是在往清水，所以应该是说过了神冈交流道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好，在雨天呢，我们经常接获到的事故会是自撞啊，通常这个原因呢来自于就是可能速度太快了，或紧急踩刹车，遇到这个积水的情况呢就很容易发生。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朋友，在雨中开车真的要放慢车速，也请大家随时锁定我们警广的频道，有最新的消息、路况消息或哪些路段有封闭的情况，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以最快的速度提供给大家。继续来听新闻，这是郭婷云加陈梦贤所合唱的歌《爱吉娜一级棒》。

哇，这首歌你有感觉听起来这歌词的哈，两个人嘛是属于那种大脆狗哎哈，欢喜冤家。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这样，越吵感情越好哈。好，所以这个这首歌哈，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氛围。好，来，目前呢，中部路段啊，最新的消息提到了。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7.4 公里，大约就是在泰安服务区这个路段中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逆向停放啊，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自撞的事故。但是呢，除此之外哦，同样的一个路段在外侧的车道有两辆车。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路段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哈，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7.4 公里这个路段啊，就是在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小货车逆向停放，外侧车道又有两辆车。那其实距离这个路段不远，在北上的刚这个是南下的，那同样呢在这个泰安路段在北上啊，这里也是有事故发生在指标155公里，所以现在呢双向哦在泰安路段都有事故的现场，因此这个路段目前也是有回堵，那以北上的塞车情况目前是比较严重一些。好，我们来看一下北上呢还包含了在这是从埔盐系统一路到了彰化系统，还有南屯交流道前台中大雅路段以及大雅系统路段，整个北上的车流都是明显增加的。那南下的车道在铜锣交流道过后，大约在144公里的地方哦，这里有工程在进行，占用到的是在内侧哦，同时这个路段哦，雨势也挺大的哦。那这个一下雨呢，雾蒙蒙的，其实视线真的很不好。后方呢，现在回堵的情况也相当的严重哦。这是在南下的车道，那南下的车道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一段，目前呢车流也明显的增加。再来我们看一下国道三号的话，南下在苑里交流道前后现在塞车，因为施工的指标在155到157公里的地方，占用到的是内侧两个车道，因此也让后方的车流呢明显的速度是慢下来很多的。好，再来是国道四号，目前在往西就是往清水的方向 8.2 公里，大约就是在过了神冈交流道之后，现在有一起事故占用到路肩，是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来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当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指标38到33公里，这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大里这个路段，现在目前是塞车的哦，时速上是比较缓慢一些。好，来听的这是薛凯琪所演唱的歌曲520。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吹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157.4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有小货车逆向停放在外侧两线，目前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受事故影响，南下的铜锣到三义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的杨梅到幼师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66.4 公里孝前路前有计程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补充，国道三号南下的 19.7 公里福德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南下 413.7 公里竹田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目前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8公里在过了神冈路经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0公里过了林口外路间有货柜车停放。台66线西向的 26.5 公里过了大溪端内线车道有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3: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4: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一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5: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蒋焕有内容。好，在中部地区啊，现在国道上的行车，首先国道三号是南下，在苑里交流道前后还是严重的塞车，这是因为在155公里有500公尺的地方开始，大约有2公里长的距离占用那一次两个车道的施工，所以后方呢目前呢仍旧是蛮严重的堵车。好，再来就是国道三号北上啊，现在在乌日到快关路段开始出现车潮。

涌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所以在排队当中，而且这些路段目前呢雨势都不小哦，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多点这个小心。那国道一号方面，目前北上的车道从埔盐系统一路到了彰化系统，还有南屯交流道之前，台中的大雅路段以及丰原路段，现在这一段北上的车流大概都在60公里上下。那持续的往北哦，其实在后里到泰安路段这里哦，严重性的堵车，因为 155.8 公里这里有事故发生，仍旧在处理当中。好，再来呢，持续的往北哦，新竹到竹北到湖口路段目前流量也是大的，南下在铜锣交流道过后，原本这里有施工的工程，现在虽然没有发现哦，但是因为之前塞车的车阵呢累积的比较长一点，所以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那至于在南下的泰安路段，这里也有事故哦，所以目前在这个路段哦，行车的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包含了外侧中线都有车辆停放，所以一下子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因此这个路段目前呢行车的速度也是相当缓慢。在国道四号是往清水的方向，8.2 公里过了神冈交流道，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指标 19.2 公里，这是在潭子路段往雾峰的方向内侧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后方现在开始堵车了。那整个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雾峰的方向，从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路段都是塞车的。那至于在往彰化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现在流量也是相当大。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是由 Russ Stewart 所演唱的歌曲 Every Bit of My Heart。

在中部路段现在还是持续的下着雨哦，所以路况呢其实蛮不理想的，包含了有事故发生哦，有些是因为这个速度上的问题，或者说车距上的保持不足够哦，视线不好，这都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在雨中开车的危险性。好，那我们先从国道3号来看哦，现在南下在苑里交流道前哦就已经开始塞车了，这当中也包含了下雨之外，还有一个工程在进行，指标在155到157公里，内侧两个车道。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3号，现在北上在乌日道快关这一段也有排队的车潮，同时也提醒大家这个路段呢也是在下雨的。国道1号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还有南屯到了大雅，以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这一路上呢时速哦大概40-60这样子变化当中，快快慢慢的。那接着呢再从后里一路往北到泰安路段哦，这里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塞车的情况也挺严重的。南下的铜锣路段呢在施工撤除之后，现在车阵还没有完全消化，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了丰原路段，目前流量也是相当大的。那国道4号在往清水的方向，指标 8.2 公里，在路间有辆车自撞的事故仍旧在处理当中。国道4号目前双向在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哦，车流量都是大的。那至于在主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彰化的方向集中在雾峰到草湖这一段速度慢，那往雾峰方向的话就是西屯3到北屯二，还有潭子到松竹路段呢也出现了走走停停的情形。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在往雾峰路段19.2公里，这是在潭子路段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彰化市的小洋路地下道因为淹水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所以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咯。好，最近大家是不是在封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呢？大家如果是足球迷的话，应该是很热衷哦，这一阵子看。

看到这个比赛啊，那其实在国内足球风啊，虽然没有像在欧洲地区这么的盛行，但是呢我们的个小小足球队啊，其实也蛮多的。像我知道在我们中部地区台中市地区啊，那个黎明的足球队呢，黎明国小啊也有足球队，因为我自己的小孩呢在小时候就有参加这个足球队哈，这个小男生嘛，让他们去这个足球运动呢，这种比较激烈的运动对他们来讲呢，其实好动的小孩就很喜欢。那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呢，在这个礼拜举办了一场，这是114学年度小学生的足球赛的全国决赛的记者会。因为历经了三个月在整个全台各县市的激烈预赛之后，总共有198支的队伍脱颖而出，即将在6月27号，那不就是这个礼拜六吗？一直到7月5号哦，将近这样算起来几天，大概是一个礼拜的时间，会在我们台中举办冠军争夺战。这个地点就是在台中的潮马足球场啊，为期大概9天的争夺战。那这一届的赛事报名总队数呢，有773队，很多哎。除了原有的学校组队参赛之外，首度呢也设立了所谓的跨域组啊，就是让有兴趣的小学生他们可以自行组队来参加比赛，不受到学校跟区域的限制。那这一次的预赛呢都是在周末举办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家长就陪着孩子一起投入啊。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透过运动呢做一些亲子交流是非常棒的，我怎么有点糟心。那这一次的决赛呢，透过了运动部全民运动署的粉丝专页以及趣动体育运动平台哦，会实况转播16场的赛事。而且在赛事期间呢，是否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嘛，所以现场呢也会设置LED 大荧幕同步来观赏世界杯的赛事，而且会安排精彩的决赛转播哦。希望大家呢都一起来疯足球，也给这些小小的选手呢给他们大大的鼓励啊。好，这是在27号开始哈，到7月5号会在台中潮马足球场举办为期9天的114学年度的小学生足球赛的冠军争夺战。5点17分，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0: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1: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0: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1: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0: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1: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啦。
0: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1: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0: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跨所在听到位。
1: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停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

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一，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下雨天开车，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啊！包含了有打开大灯、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减少变换车道。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叫做《Beauty and the Beast》。好，这首歌呢，算是大家如果以前会看那个美国电影啊，那个比较属于动画式的哈，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迪士尼的电影啊。好，来财富还有民福以及詹勋志、宝华、严豪志、柯小军、李俊毅啊。好，我在念什么呢？念这个点名哦，点这个已经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按赞的朋友，还有庄凯成。大家如果在开车

这的话，记得一定要谨守我刚刚讲的四个非常重要，在雨天开车要注意的事情。好，那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这是后续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57.4公里泰安服务区，这起事故排除了，但是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过后155.8公里的外侧大货车的事故，目前仍旧在进行拖吊。所以这个路段现在我们看一下啊，是南下比较塞，是北上比较塞，其实都塞。南北双向在泰安这个路段呢，其实都不太好走。那接着呢，在南下的部分，我们先讲一下哦，在铜锣到三义路段，现在车流量也是相当大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南下的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呢，累积的车阵现在还没有办法一下子消化，所以南下大概从三义交流道过后哦，一路到了我现在看，大概到大雅系统过后，南下的车速才会变得比较正常。那北上是在彰化交流道前到彰化系统，还有台中到大雅路段，以及在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的部分，现在行车的速度也比较慢。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哇，现在在这个清水啦，还有沙鹿这一带哦，现在下雨的情况呢是雨是蛮大的哦，所以在这个路段开车的朋友务必要更加的注意。那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路段，这里的施工持续的进行哦，在指标155到157公里。内侧两个车道的施工，所以现在这个路段下雨，再加上施工的关系，行车的状况呢，的确是比较不理想的。那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那至于在往东方向，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到22公里的潭子到松竹路段，目前行车的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好，那另外呢，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6公里，彰化系统路段三个车道都有许多塑胶篮子掉落下来。那至于在台74线指标19.2公里潭子路段往雾峰方向，内侧车道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仍旧在处理当中。欣赏的这首歌是由张国荣跟辛晓琪一起合唱的《深情相拥》。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25号星期四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致富讯息，宣称掌握彩券内线爆牌，诱使民众购买发财套餐。台中一名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000元试水温，幸好行员机警报警，成功保住积蓄。请听报道。台中一名69岁妇人浏览脸书时误信致富讯息，内容声称掌握彩券开奖号码的内线爆牌，并推出专为投资新手设计的入门套餐。妇人信以为真，随即私讯联系，并在对方的鼓吹下前往邮局准备汇款。
2: 那他简讯就是有写539跟什么报尾数，然后我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姨说没关系啊，5000块而已。
1: 乌日警分局追分派出所警员刘许明、陈宏敏到场劝说，成功阻止妇人受骗。
3: 有这一点点吗？
4: 不是，大姐，我跟你讲哈、啊，我们先不管你到底金额是多少，但是我跟你讲哈、哦，他如果真的算得准的话，他要跟你讲干什么？他只要自己钱丢进去赚，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也搞不懂。
5: 对啊，教学书哦。
1: 乌日警分局提醒民众防诈三不原则：不加入来路不明的赖群组或社团，不点击陌生网址，不轻易提供个资或汇款，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中地检署侦办有害废玻璃非法弃置案，查出业者已合法掩护非法，并虚伪诈领补助款超过3.8亿元，废弃物铅溶出量超过标准206倍，依法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6: 检警调专案小组侦办苗栗县月岭镇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案件，在现场查获大量废酸洗衣、废集成灰、废塑胶等。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这块土地另外非法弃置大量废玻璃，回收废弃物处理业者长期以碎玻璃、玻璃块以及陶瓷原料等名义掩饰实际属于有害废弃物的废玻璃清理流向，借此谋取不法利益。乡月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7: 涉嫌将含高浓度重金属铅之 CRT 废玻璃伪装为再利用产品，委由未具合法资格之业者清运，非法弃置于苗栗县月里镇土地，数量约1800公吨，铅浓出量最高超标206倍。涉案业者涉嫌以不实文件虚报再利用数据，诈领回收补助款逾3.8亿元。
6: 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分别执行两波搜索行动，总计查扣金额超过3.2亿元。在起诉的时候，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及犯罪工具，彻底剥夺不法利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竹市政府首创鱼鳍干粉灭火器回收机制，20磅以下的干粉灭火器如果刚瓶锈蚀无法继续使用，可以联系消防局派遣厂商免费回收。张玉云报道。
8: 依消防法令规定，如果干粉灭火器钢瓶锈蚀无法继续使用，必须支付费用委托专业的厂商回收。由于环保局以及一般资源回收厂商无法处理，民众求助里长也因为缺乏处理管道而无法协助，为有效防范鱼鳍灭火器衍生的安全与环保风险，新竹市政府今年特别动支预备金70万元，推动鱼鳍干粉灭火器回收机制。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9: 那如果说民众的家中或者是集合住宅，或者是这个李林长的办公室有这些我们的鱼鳍的干粉灭火器的话，可以主动来通知我们的消防局，来协助他们进行安全而且有效的回收。所以呢，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减少环境的污染，同时也减少我们的一个公共安全的隐忧，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安心的使用灭火器。”
8: 预计可以回收2000只鱼鳍的灭火器，并保留扩充到3000只的弹性量能。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米克拉台风北上，风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

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喽。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3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行车哦，目前从彰化交流道前一路到了彰化系统，还有台中到大雅，以及在丰原到台中系统，平均时速大概是60公里上下。而紧接着从后里一路到了泰安路段哦，这里的车速就更加缓慢。那南下车道的话，从铜锣交流道过后一路到了泰安路段也是一样哦，车潮非常的拥挤。那这个路段也是都在下雨哦，所以整个能见度差，大家也放慢车速哦，这个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是 OK 的哦。那今天可能大家会比较慢到达地点，所以如果是在家等候的朋友哦，这个家人晚一点到可能就是因为塞车的关系会比较慢，请大家不要心急。那开车的朋友呢，当然更要这个平心静气的。再来是国道三号，现在南下的苑里交流道这附近，在指标155.5到157公里，内侧两个车道的施工持续进行，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后方仍旧是回堵的。那至于在国道四号，目前双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流量稍微大了一些。而在国道三号，我们补充一下，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一段也开始出现车潮了。那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往雾峰的方向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以及在

在19到22公里的潭子到松竹路段都是塞车的，往彰化的方向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现在流量也比较大。好，那另外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国道四号最新的消息，指标3.6公里，大约就在中港系统路段前往清水的方向，内侧有小客车自撞，但是因为这里是转弯的地方，车子没有闪灯，也没有警告的标示哦，会有视线上的死角，所以请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当心。台中市的神冈区在中山路靠近大洲路往丰原的方向，外侧两辆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车阵慢慢的在消化。台三线在指标132公里，原本这个路面上有积水的情况，现在都已经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是由183 Club 所演唱的歌曲《Hero》。

0: Sorry, babe.
1: 国道连线。
2: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素玲。Hello，
3: 大家午安。
2: 素玲，这很可怕呢，怎么会那么多事故？然后又一直下雨，然后又塞车，赶快来跟大家讲一下喽。
3: 好，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有的两件事故。一件事故呢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西向在大约 3.8 公里处清水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一起小客车自撞的状况。那现场呢是有各单位还在赶往当中，没有这么的快，所以请大家行经这个国四西向 3.8 公里处一定要再稍微留意一下。那再来呢，另外一件事故是在国三北上雾峰交流道的出口，那稍早呢事故车辆是占用了往台74线内侧的车道，目前呢事故车辆都已经移到了这个槽化线，是不影响通行。但是因为其实雾峰出口这个路段刚刚就有一点回堵状况了，所以还是请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好，路况来了，今天路况
2: 真的很多哈。
3: 对，好，来，我来一个一个跟大家说明哈。国一南下的部分呢、啊，目前过了铜锣沿线到，我觉得可以算是沿线到丰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刚刚的话呢，在南向的三义到后里路段呢，是因为有发生两件事故影响，所以说这个路段呢，这个车潮的话还没有那么快的消化完毕。那另外国一南下过了后里沿线到丰原，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就是纯粹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没有特别的状况这样子。那国道一号的北上在过了彰化沿线到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呢，下午也有大概我印象中下午是有两件事故影响啦，那可能再加上下班的车潮，所以目前的话呢整个路段的这个交通状况还没有完全疏解完毕。那继续往北呢，在北上的台中沿线到大雅以及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看起来都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没有特别的状况这样子。但是呢国一北上在过了后里沿线到三义的话呢，目前的话是正在疏解当中，稍早的话呢是因为有事故影响，事故的话因为它有大型的车辆啦，所以在拖掉的过程当中是处理了比较久的时间。那另外呢在这个路段还有一个状况是，我们在国一北上156到 155.1 目前呢是封闭了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作业。那这个工程呢是因为我们有接获到说伸缩缝有翘起来的状况，那为了就是尽量不要影响到就是大家的行车安全，我们今天呢赶快的来紧急的封闭来做抢修。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会进行到明天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所以说北上尤其是在过了后里沿线到三义路段目前是真的不太好走，是主要是因为稍早的事故以及施工的影响，所以有这个状况。好，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向在过了通宵沿线到苑里这个路段呢，主要是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导致有回堵的情形。那施工的位置呢是在国三南向 155.5 到157公里处，也就是在苑里路段。那目前呢这个路段是封闭了内二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也就是前几天有跟大家提到会持续做的这种伸缩缝的更换工程。那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是也会做到明天的下午5点钟。那这个路段现在看起来大概是有回堵4公里左右的情形，所以一样请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向，在南下的和美沿线到彰化系统路段呢，目前我们有接到一个散落物，它的位置呢是在南向的 195.7， 也就是接近彰化系统出口。那散落物散落物的位置呢是占用了内侧的车道，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散落物影响导致后方整个车速有

0: 圆满的情形。那我们有请事故班的大哥赶快去处理了，但是请大家行进这个路段一样要小心。那再来国三的北上，在快关出口呢，目前是有一点回堵的情形，往台74线方向的这个车辆比较大一点，那主线上呢，大约是有回堵2公里的情况。那再来国道三号，哦，对不起。刚刚忘记提醒大家，就是国道三号北上雾峰出口这个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了，但是呢，雾峰出口往台74线仍然是有排队回堵的状况，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加留意。那再来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目前国道四号的话呢，今天是在过了潭子沿线到潭子系统就已经有回堵的车潮，那包含就是在台74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对不起，我讲反了。再一次，国四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要接往台七四线这个匝道是有比较严重的回堵情形。那这个今天的状况呢，一直延伸到了可能大家上了潭子之后，就会发现有回堵状况，所以一样，请大家要小心。哇，讲完了。
1: 要不要先让你喝口水？真的，我刚刚在播路况的时候，正讲很多，讲完我都要赶快去喝水哈，我要口干舌
0: 对，就
1: 燥
0: 是
1: 的。
0: 刚刚还好啊，刚刚是就是比较舌头有点打结而已，但是真的是辛苦大家，因为今天真的这个雨下得很急很突然，然后可能尤其在高速公路这种高速行驶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很多时候会让大家有点措手不及的状况这样子。
1: 那现在雨是
0: 对，
1: 从你们的画面上看起来有没有比较小一点了，还
0: 目
1: 是
0: 前
1: 一
0: 看
1: 样？
0: 起来是稍微小了一点，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三义苗栗路段，可能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看这个雷达回波的部分啊，这边都红彤彤一片，感觉可能等一下又
1: 就
0: 会
1: 跑
0: 下
1: 到这
0: 大
1: 里来
0: 雨。
1: 了
0: 对，
1: 哈，
0: 对，它感觉是在一直往
1: 往
0: 北
1: 北
0: 跑，所
1: 移
0: 以
1: 啦哦。
0: 对，所以今天的宣导啊，要提醒大家，除了出门前看1968以外，出门前我们也可以看利用这个中央气象局他们有一个雷达回波，可以稍微看一下目前。那个各地的雨势，因为他们也是用颜色来分类的，可以看一下各地的雨势。不管您是要上高速公路，或是只是要出门买个晚餐，都可以拿这个来，就是当个建议，当个参考。说，那我要等雨小一点，或者说，那我是不是不要骑车，我可能开车会比较方便一些，这样子做个参考。
1: 好，所以要参考
0: 对。
1: 的这个资讯很多，要看这个1968，也要看中央气象署的，还要听警广，所以耳朵眼睛都要一起来哈，就是要这
0: 对
1: 个
0: 对对，没
1: 八
0: 错。
1: 方要八面玲珑这样子。所以开车哈，真的要很专心，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必须
0: 对
1: 有各
0: 啊。
1: 种资讯，然后各方面你都要注意到这样子。那我再
0: 对对对。
1: 请教刚刚苏玲提到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56的这个施工是在外
0: 是。
1: 侧吗？
0: 对，外侧的车
1: 外
0: 道。
1: 侧，然后到明天的几点？
0: 下午5点钟。
1: 下午5点钟是伸
0: 对
1: 缩
0: 啊。
1: 缝的工程嘛？哈，
0: 对，在抢修。然后我想要补充一下哦，就是刚刚我有提到有两个，目前有两个持续在施作工程，预计的结束时间都会到明天下午5点。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施工有提前完工的话，就会提前开放，不会硬是拖到5点才让大家通行这样子。
1: 好
0: 对。
1: ，OK，那就是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哦。那今天下雨的话，会有夜间施工吗？
0: 目前的话，我接到的是封闭的施工都取消了，但因为天气状况还是不太，就是不是那么规律啦。那可能我们晚上晚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再跟施工单位确认说相关的施工状况，再跟大家做说明这样子。
1: 好的，谢谢素玲，辛苦你
0: 谢谢，
1: 啦。
0: 辛苦，没有，大家都很辛苦，
1: 好，我
0: 真
1: 们
0: 的大家都很辛苦。我
1: 希
0: 们
1: 望这个
0: 是
1: 雨不
0: 比
1: 要
0: 较
1: 造
0: 幸
1: 成，
0: 运一点。
1: 我们在室内嘛，
0: 对对
1: 哈，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就祝福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这个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头，或者是到达
0: 没
1: 目的
0: 错，
1: 地。好，谢
0: 没
1: 谢
0: 错，
1: 素
0: 没错，
1: 玲，
0: 谢谢，
1: 好，拜
0: 拜拜。
1: 拜。好，另外呢，我们来转达一下在市区方面哦，首先呢，这个是在台74线啦，目前在往东的方向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路段都是在往雾峰的方向，行车的速度比较慢。那另外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二路段也是塞车的，国道三号有最新的消息。

及这是在南下的185公里过了龙井路段中外侧车道之间有铝梯掉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好，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这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目前往火车站的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车子很多，那往郊区的方向在文心路到黎明路这一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再来是三民路在成功路到公园路这一段往金路五路的方向速度上也比较慢一些。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歌曲，这是由张宇演唱的《长头发》。

0: 6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冈山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瑞荣路到鹿竹沿线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在 366.4 到 366.2 公里之间过高雄交流道的内侧有积水，北上后里到三义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20公里，其中南下 19.3 公里过堤顶交流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延伸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南下的苑里路段都是车多拥挤，南下185公里过了龙井交流道旅梯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继续往南一路到了 413.7 公里，在竹田系统之前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逆向停在两个车道之间，经过要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关西服务区一路到三鹰交流道受到雨势的影响，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好，6:04，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蒋欢有内容。那现在我们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甄琪，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5: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目前市区的道路交通状况。在另外道路部分，国道一号的丰原交流道目前是要匝道往市区方向是有拥塞的状态，那大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车流正常，南屯交流道这边下匝道往市区方向也是有排队的状态，那台中交流道这边目前北上匝道车流比较大，那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正常。啊，台七四线快速道路部分，目前车多的路段，东行往雾峰方向，10K到14K 西屯到北屯路段车多，以及18到21K 崇德到潭子系统这边也是车多拥塞的状态。那西行往快关方向，雾峰至大里二的路段是车多。那市区道路部分，中清路上从敦化路到四平路段往市

0: 区方向车多拥塞，台湾大道上环中路到文清路目前双向车流持续增加中。那市区的向上路上，从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往市区方向车多。那南区的复兴路从树荫路到文清南路往文清南方向是拥塞的。那现在就是有下雨的状况，请大家记得要那个打开大灯，那注意那个前后的车距，保持那个安全。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郑琪，拜拜，谢谢，
0: 拜拜。
1: 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上的行车哦。首先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交流道过后，大约在指标 156.3 到157公里内侧两个车道的施工，这是伸缩缝的工程，现在后方呢还是回堵的，那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才会收工，但如果它比较提早收工呢，就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明一下。接下来南下的 165.4 公里台中系统这个165.4 公里啊，这个路段呢应该是在中港系统路段之前自小客车撞上内侧护栏的事故，结果它的物品都散落在内侧还有中线车道，所以这个事故的现场呢还包含了有散落物，提醒大家小心。再来是北上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85公里过了龙井路段中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北上的部分是在 192.7 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侧有一个大坑洞，所以也请大家小心避开。那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哦，在乌日到快关这一段还是有一些车潮，都是排队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也请大家多点耐心。国道一号目前北上彰化交流道过后，一路到了彰化系统，还有台中到大雅，以及在丰原交流道之前北上的后里到泰安路段，这一路上呢目前的时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那至于北上156到 155.1 公里这个路段的施工，目前呢也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南下的路段现在在三义交流道过后也塞车，后里一路到了丰原路段流量也是相当大的。那至于在国道四号，就是目前在往清水的方向 3.8 公里啊，这是在中港系统这附近事故的现场还在处理，因此后方呢也有回堵的情况。那另外在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往潭子系统方向，这是在潭子到潭子系统要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现在也塞得非常的严重。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还有雾峰往雾峰方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目前流量都是相当大的。好，最新的消息提到了在国道四号3.8公里中港系统前往清水方向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这个路段啊，明显的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潮，请大家多点耐心了。好，我们来听的歌曲，这是由周华健所演唱《亲亲我的宝贝》。好，这首歌曲呢它是属于现场演唱会版的，所以刚刚大家可以听到呢有非常多的尖叫声啦，掌声啊，这是给周华健的，不是给我的。好，我们一起来听歌。

啊，这是由周华健所演唱的歌曲《亲亲我的宝贝》啊。好，这是现场演唱会版的。那其实呢，这个现场演唱会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唱过？我觉得这近几年来哦，这个很多歌手都会办演唱会。那我觉得我身边周遭的朋友也常常听到有人说啊，我今天要去听谁的演唱会呀？哈，这是一种我觉得歌手呢跟他的粉丝很近距离的一个互动哦。所以其实我也蛮喜欢这种氛围的哈。像我们现在在播音室里面说话，其实没有办法感受到大家的互动哈。所以呢，我们其实也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像比如说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就会有听众朋友呢留言，然后比如说我在上节目之前，就会有人说，哦，我等一下准备收听咯。那另外呢，我快下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有人跟我说，哦，等一下你下班哦，下雨天哦，要注意安全哦。其实这种互动也挺好的，很窝心，谢谢大家哈。好，那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三号，在南下路段，首先这是施工的地点156.3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工程。那接着下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5.4公里，这是在中港系统路段前呢、小客车撞上内侧护栏，结果它的散落物在内侧中线车道都有，也在处理当中。南下的185.3公里，龙井和美路段的内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刚刚发生，这个路段后方呢现在也开始回堵了。好，再来是南下的185公里，过了龙井路段中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再来我们转向北上了啊，国道三号北上的话，在这是乌日到快关路段还有一些车潮在等候排队。继续往北，在192公里有700公尺的和美交流道前外侧有一个大坑洞，提醒大家特别当心。好，接下来我们转向国道一号来看咯。国道一号目前车子比较多的地点，北上哦，原本在彰化交流道过后，这里比较疏解了。台中到大雅路段呢也慢慢的在疏解当中。那现在大雅系统路段还是有车多的情况。以及这是在北上的泰安路段，这里是施工哦，156到155.1公里，目前是占用到了外侧车道伸缩缝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所以这个路段目前后方也是堵车。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了丰原路段，目前的车流还没有完全的消化。那至于在国道四号，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现在国道四号的话，在往清水的方向哦，中港系统这个路段还是有稍稍的车多。那比较严重的应该算是就是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潭

文字系统这里排比较长的队伍，要等候进入中彰快速道路。那提到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雾峰的方向，崇德到松竹路段，以及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行车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路况真的是很多，我们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留心。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几个交流道的出口，目前也要等候排队一下，包含了北上南屯交流道出口往环中路的方向，南下丰原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南下台中交流道的出口往黎明路的方向，目前呢行车的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好，6:16，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6:3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白な入道雲がもくもくと近づいて、どこかでセミたちが一斉に鳴いた。太陽が一瞬ひるんだ気がした。

ずぶ濡れになりながら街を走った。夕立も予測できない未来。

0: がまだ弾んでた。自分の気持ちに正直になるってすがすがしい。僕は信じてる。世界には愛しかないんだ。
1: 啊，这是由日本的歌手所演唱的歌曲《世界上只有爱》，我真的可以感受到，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粉丝真的很可爱，也很有爱。例如说这个下雨天呢，他们已经在我的粉丝专页留言哦，像仲轩就说乐好听，做贼做贼的积水啦齁，所以哈班的时阵爱哈设计耶哦，谢谢你。另外还有这是周清雄、郑明水、陈正军、廖志友、从民府、秋良、永坤还有荣峰，谢谢你雨中行车平安，也希望大家在雨中开车听着景广都是很平安的。好，马上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现在在我先讲一下这个省道的哦，因为这是最新的消息，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16公里桥头路段的外侧有掉落物，现在已经在处理了。北上139公里在大安一交流道出口前大约300公尺的地方，外侧路肩有很多白色的宝丽龙掉落。好，再来就是我们看一下，这是国道的行车哦。首先在国道三号，目前行车的速度比较缓慢的南下在院里路段，这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在155到157公里占用了两个车道，所以导致后方现在堵车情况相当严重。南下的165公里大约接近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而且整个散落物掉落在内侧还有中线的车道。 185.3 公里龙井和美路段的内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再来就是北上的路段，现在北上的 192.7 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提醒大家小心变换车道。那国道一号的话，目前仍就是在北上的路段车流比较明显。好，那像例如说北上呢，我们来看一下，从台中到大雅，还有大雅系统到丰原，以及北上的泰安路段。那北上的泰安路段这里156公里是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那南下的车道从泰安一路到了丰原路段，目前呢时速大概有20到60公里不等。那最新的路况呢，从路网图上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97.6 公里现在也有事故发生，很快速的这个路段目前是塞车的。而国道4号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这里很塞，因为呢蛮多的车子都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所以请大家等候一下。台74线目前比较塞的在往雾峰的方向，崇德到松竹路段，以及在往彰化方向的雾峰到草湖这个路段，目前的行车速度都会比较缓慢一

些很辛苦的大家在雨中开车，真的要注意安全。那也请大家务必随时锁定我们景广的频道。好，我们来听这首歌，这是魏佳瑜所演唱的《上介意》。三个大家。

6:26，蒋荣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喽。我们在外口有落雨无啦吼，啊，你那里雨中会开车，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啊，等一下来点播的时阵，我是继续来播新闻哈。啊，新闻过了的是咱的小燕、沈燕，你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吉言，祝福大家暗时啊，拢会当过了真欢喜、真快乐。啊，明仔在拜个下晡的4点哦，赶快蒋荣讲话有内容，你空中陪伴大家。啊，我的粉丝专业的是讲话有内容哈，大家买赛五赢可以帮我按赞。今天有新的内容了，谢谢大家，我们明天下午见，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两乡镇预防性撤离。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6月30号新制上路。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6月25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豪雨，花莲万里溪上游形成堰塞湖，且蓄水量不断累积。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中央地方持续监测堰塞湖及下游河川变化，降低豪雨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因豪雨持续蓄水，防灾警戒再度升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要求中央地方提高警戒，持续监测，并提前完成疏散撤离及防灾准备，避免豪雨造成灾害扩大。
3: 我们已经就米克拉台风的动向，由农业部、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还有原民会都提出了相关的报告，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几处的堰塞湖，那这个都在整个农业部林保署的这个监控当中。治水运算当然越快通过是越好，那目前农业部指挥他农损的相关的费用来做因应，最终还是要把预算通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2: 农业部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表示，林保署模拟堰塞湖溃堤及大量土沙下泄等最不利情境，推估下游可能受影响范围，并据此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保全对象名册。行政院顾问李孟燕已赶赴花莲凤林协助应变，政务委员纪连成也将在26号前往花莲了解现场状况，协助中央与地方共同应应。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受到台风米克拉北移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南部持续有雨。中午开始，嘉义高屏部分地区陆续宣布停班停课，让民众提早回家。截至下午5点半，屏东累积雨量已经接近600毫米。气象署预估，随着北方锋面持续靠近，中部以北晚间降雨会越来越明显。彰化部分地区下午1点多，因超大雷雨造成供电线路故障，停电16000多户，目前仍有上千户持续抢修中。台南市南化区则因蔡寮溪暴涨，淹水超过1公尺，有2户10人受困屋内，由消防局及区公所抢救撤离。台20线沿线部分桥梁也实施预警性封闭。明天已经宣布停班停课的地区包含屏东县全县、高雄市田寮、旗山、美浓、六龟、甲仙、山林、内门、茂林、桃园及纳马下区。慎防淹水灾情，高雄市长陈其迈特地前往旗山、美浓视察抽水站运作及排水情形。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4: 这波豪雨造成旗美地区部分路段一度积淹水，陈其迈市长前往旗山溪洲、昆仑抽水站以及美浓一淹水地区视察。水利局表示，抽水站均正常运作，市府也将持续检讨排水瓶颈。另外，因为雨势持续，茂林区今天下午4点起停班停课。在地新光里里长陈峰祥表示，这次的豪雨也验证地方治水的工程成效。当初向市府建议新建箱涵改善排水，排水的效益明显展现，也让地方居民更加有感。
5: 我一度在拍电话，然后在讲一下，啊，结果哦，这回大水来，我这回用这雨，我更加好，我更加精神。我早早就伫遐徛伫遐看。
6: 啊，我明早拢，一早拢有抽水，几拢有正常
5: 的。啊，大家拢抽。
4: 市长陈其迈表示，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挑战，市府将会持续强化治水的建设与防灾的准备，提升城市的防洪韧性，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全面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会今天再通过修法，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新台币3万元到10万元罚锾。同时也调整假释规范，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五年内再犯者不得假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宣誓

是源头贺组强化查缉、重惩毒驾共三面向十四项因应策略来防治毒品。行政院会25号再度通过刑法第77、79条之一以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

0: 毒驾联防，阻绝新兴毒品以及电子烟的贩卖，可以全力来遏制不法。
1: 烟害防治法首度把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未来只要持有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3万至10万元的罚锾。刑法修法部分则针对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就不得假释。而故意杀人、杀人未遂、而虐致死、重伤等经法院判决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刑期者，也不得假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修法重罚电子烟持有、制造、输入、贩卖、展示、供应者，就连从国外偷带回台湾也将重罚20到100万元，一年内累犯面临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设有检举奖金。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烟防法这次修法重点加重电子烟持有者行政罚之外，制造、输入和贩卖、供应、展示依违规的数量净重分级处罚，轻则罚300万关1年，最重可以罚500万关7年。轻微违规像是旅客从国外携带来台，不止行政罚，累犯还有刑责。国检署署长沈建芬说：“
4: 考量少数旅客可能因为不知道法案的一些规定哦，违规的吸入了这些类烟品。”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设计，就是他如果持有的是少量哦，自用的话哦，这个维持行政罚哦，那但是罚款还是20到100万哦。那如果一年之内有这样子再犯的情形的时候，就会纳入刑法哦。
3: 修法也强化网际网络管理自主管理责任，从源头降低违法烟品资讯散播的风险。而针对违法制造、输入违法烟品以及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指定烟品，也将建立检举制度，给予奖励。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配合驾照管理3策略，公路局从6月30号起实施吊销禁考3年以上、重考前需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以及汽车驾照笔试改采全选择题，并首度纳入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记者杨欣的报道。
5: 6月30号起将实施驾照考验新制。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驾照遭吊销且禁考3年以上的人，重新考照前，除了需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需要依申请考验驾照车类，先到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禁考6年以上的人，必须再接受公路人员训练所教育训练课程。公路局表示，吊销禁考3年以上驾驶，可以依原持有驾照等级，申请考领同等级或以下车类驾照。但禁考6年以上者，只限考小型车及普通重型机车驾照。
6: 那如果被吊扣驾驶执照3年以上不得再考的部分，那未来这些人在重新申请考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强制到这个驾训班去完成驾训的一个课程之后，才能够报考。第二项措施，原来汽车考验的笔试内容会做一个改变。那以往有选择题、有试回题，从6月30号之后取消是非题，全部改为选择题。
5: 另外，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为50题全选择题，并新增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占比达10%。同时，也将速度观念纳入汽车笔试必考题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侦破某诊所医师涉嫌利用执行医疗业务机会不法诈领健保给付，警方会同健保署搜索诊所，查扣相关证物。健保署出估不法获利超过475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刑事局侦缉大队调查发现，新北市三重区一名诊所医师向病患收取内视镜检查、幽门杆菌检测、痔疮手术及特定药品等自费项目后，竟向健保署重复申报健保点数，另外涉及盗刷病患健保卡开药、清零点数，却未实际交付药品。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于114年12月搜索诊所，查扣手术同意书、出货证明及电子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将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8: 本局去年12月会同健保署前往该诊所执行搜索，当场查扣相关证物，经健保署审核，该诊所长期存有重大违规申报健保点数的情形，出估该医师不法获利 金额高达新台币475万元余元，

0: 全案依刑法诈欺罪、业务登载不实罪嫌移送侦办。
1: 刑事局呼吁医师人员切勿诈领健保，未来将持续与健保署合作打击犯罪，维护健保制度公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吴子豪投入刑事警察工作，虽然只有短短五年，但他与时间赛跑，陆续破获竹联帮诈欺集团、毒品及枪炮等各类重大刑案，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吴子豪侦查组回顾侦办过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宗假投资诈欺案，被害人眼睁睁看着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那种近乎绝望的眼神，他深感责任重大。吴子豪不但必须面对有竹联帮背景的主嫌，还要厘清比一般银行金流更为棘手的虚拟货币流向，
5: 那他的查缉上更加的困难。那当然我们这部分哦，就是循着这个金流然后去跟监埋伏，最终将这个竹联帮身份的首谋啊找出来。这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监视器的调阅时间，时间上的掌握对于这个案件的发展非常重要，尤其是很多证据都是稍纵即逝，只要我不积极的去处理，它一下子就消失，就断线了。
4: 吴子豪出身警察世家，父亲从维安特勤队小队长退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喜明，这种使命感及正义感驱使吴子豪踏上刑事警察这条路。
5: 印象中就是在我国中时期，爸爸有去查缉一个枪击要犯嘛，哦，那当时新闻跟情资已经显示已经有发生枪击现场，所以我觉得爸爸真的非常的勇敢，不过一方面也觉得妈妈在家里这个担心这个爸爸的安危非常不舍啊。
4: 吴子豪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除了工作上长官提携、同事鼎力协助，更重要是背后有一股力量默默支持，他的太太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梁子贤。在他的眼中，先生就是一个工作狂，常常留个言今天办案会晚点回家，但这个晚点都不晓得是几点。
6: 当然是背后很支持他做这个工作，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员警，所以我很理解说办案的进度不能延后，所以要立即追踪案情，在背后支持他做这些事情，所以也不会说有抱怨的想法。
4: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吴子豪自我期许，面对犯罪手法日益更新，他要不断充实自我，因应未来各种挑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在车阵当中，南下的 160.5 公里后里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不过南下先前在 185.3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冈山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357.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南下的苑里路段时速都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高原游到龙潭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67.2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外侧车道发生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大溪一路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三乙线北上9.5公里，在大坪之前的外侧有土石散落，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近来国际股市半导体及 AI 股出现回档，引发过热的疑虑。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股市涨跌有多重因素影响，但 AI 发展稳健快速，基本面无需担忧。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近期美股及亚股的半导体和 AI 类股出现回档，台股也有类似情况而剧烈震荡。市场忧心 AI 及半导体商机是否已经过热？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股市容易受到各种资金面和消息面的短期影响干扰，但终归还是要回到产业基本面。
3: 股市涨涨跌跌是有多重的原因啊，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那现在看起来 AI 的发展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稳健的，可以看起来，而且成长非常快速。
2: 另外，关于台积电被诉讼蟑螂提告侵权一案，龚明鑫部长表示，初步了解台积电已经组成法律团队应变，这也不是台积电首次面对这样的状况，对法务人员相当有信心。而波兰方面已经公开台湾电电工会科技产业园区的落脚地点，龚部长指出，这是台商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世界的一环。电电工会海外园区持续扩展，目前以墨西哥和美国进度较快，希望今年底就能够把位置确定下来。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减轻育儿家庭负担，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修法，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将提高50%，新婚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也可享房屋税及地价税减免，最快明年5月报税适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行政院陆续提出修法，25号通过财政部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5: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4: 财政部进一步指出，依适用税率不同，纳税人每名未成年子女可减税约2500元至2.02万元，预估约237万名未成年子女受惠，整体减税利益约80亿元。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经院发布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与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分析先前关税和中东战争带来的影响已经逐渐淡化 ，AI 投资也同步带动金融业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国内制造业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增加2.66点，来到99.58点，已经连续2个月上扬，也回升到2024年6月以来的新高水准。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制造业厂商看法趋向平稳，这次分数的增加并不代表景气大爆发，而应该视为一种反弹现象。
6: 其实我们的厂商看法从3月转趋比较悲观以后，4、5月就慢慢的恢复平稳了，未来半年也是一样。移动平均的结果，这个月的制造业测验点增加 2.66， 就是把之前那个掉下来的地方补回来。
2: 另外，服务业和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在5月份也分别增加 3.89 点和 9.64 点，这也是制造、服务、营建三大产业连续2个月呈现同步上扬。孙明德主任表示，虽然今年上半年有中东战争和关税问题等乌云，但目前已经慢慢散去，尤其 AI 对台湾实体投资的带动效果依然存在，这也是支撑制造业和金融业投资的重要力量。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委内瑞拉今天发生百年最强地震，两次强震的瑞士规模分别达到7.2及7.5纪录，造成至少32人死亡，超过700人受伤。首都西蒙

0: 玻利瓦国际机场天花板崩塌，随后紧急关闭，多个国家第一时间派遣搜救队支援。外交部表示，暂无台侨或旅游民众受到影响。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时表示，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共同呼吁印太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针对灰色地带侵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赖清德总统指出，上礼拜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建立一个基于法治、自由及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等手段单方面改变东海、南海以及台海现状。
2: 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我们将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合作，肩并肩发挥合作力量，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
1: 总统强调，一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工作，不断强调有准备更安全的重要性。这次的桌上推演再次透过跨部会、跨领域的合作、研讨与验证，来检视国家面对复合式风险以及威胁的整体应变能力，持续提升台湾的安全与防卫韧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调查局配合高检署执行115年第一波打诈专案，共侦办49案，搜索92处，约谈245人，羁押35人，破获9座机房、9座水房，查获诈欺金额32亿元，洗钱255亿元，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6亿元。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3: 调查局经济犯罪防治处科长徐永汉表示，115年第一波打诈专案共动员17个外勤处长、数百名调查官，破获9座机房及9座水房，查获诈欺金额超过新台币32亿元，洗钱超过255亿元，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6亿元。
4: 共执行49案，搜索92处，约谈245人，羁押35人，破获机房9座、水房9座。查获诈欺犯罪金额达新台币32亿2548万元，洗钱金额达255亿4844万元，并查扣车辆3辆、名牌包10个、劳力士名表及银行虚拟资产账户等不法所得金额达1亿6203万元。
3: 调查局表示，诈骗集团与金融体系及专业人士勾结，甚至有银行主管涉嫌协助虚设公司取得高额交易权限，延迟通报异常金流，沦为洗钱帮凶。另外也破获跨境洗钱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博弈、假投资及求职诈骗，涉嫌洗钱金额高达84亿元。调查局强调，将持续追查人头账户、恐吓公司及不法金流，从源头瓦解诈欺犯罪链，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有立委关切毒驾后车辆没入的行政与管理配套措施，公路局表示，车辆在查获当下会由警察机关先行保管，待裁决确定后，在6都由交通局，其余县市则由监理机关以现行办法进行拍卖或销毁。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为防治毒驾，行政院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不论车辆属于任何人所有，一律没入车辆。有立委指出，近期警方大扫荡一个晚上就查获155件毒驾，如果处理程序冗长，可能导致各执法机关的车辆保管发生塞车的情形。对此，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裁决确定后，由地方依现行办法进行处理。
6: 车辆于是保管场的部分是在各地方警察执法机关这边，
7: 是
6: 案子裁决完、定案完之后，
7: 是
6: 车辆就处理了。
7: 是
6: 那车辆处理
7: 怎么处理？
6: 各地方政府都有定这个车辆，这个就是保管处理的办法，包括拍卖，包括
7: 谁执行？
6: 这个消委，各处罚机关来处理，举发是在警察机关，但是裁决确定完之后，处罚机关在六都，就是这一个交通局
7: 地方政府，
6: 那在16个县市的部分是在我们各监理机关。
5: 被没入的车辆如果不是毒驾行为人时，是否会构成处罚？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要看是否有重大故意或过失，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予处罚，例如租赁业者如果已经善尽相关责任就不会被处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铁吉吉线今天正式恢复二水到车程全线通车，总统赖清德也到场见证这条深具代表性的观光铁道重新起航。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8: 赖清德总统表示，吉吉线110年因天灾造成部分路段中断营运后，中央投入约 35.89 亿元办理隧道整建、边坡稳定及轨道路基强化等工程，如今全线恢复通车，将进一步提升行车安全。
9: 我们吉吉铁道走过百年的历史了，承载了许许多多人的记忆，那也推动了我们地方产业的发展。那我要祝福这条铁路对我们南投县的观光产业可以带来蓬勃的发展。
8: 交通部长陈世凯指出，工程团队克服山区地质及气候等挑战，顺利完成复建工程。未来吉吉线将串联二水、吉吉、水里及车城等重要景点，打造完整铁道观光廊带。田中支线也预计在118年完工，进一步连接高铁彰化站与南投地区。
10: 我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工程团队，很不容易，我们提早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让南投的乡亲赶快能够听到火车的声音。
8: 台铁公司表示，为了庆祝吉吉线全线复驶，特别推出石虎纪念车票、吉吉线一日周游券及多款限定纪念商品，邀请全国民众搭乘吉吉线列车畅游南投山城。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2026通宵沙雕艺术节将于7月4号登场，警方规划交通疏导与分流管制，确保用路顺畅与安全。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政府文管局主办的沙雕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9月6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现场除了展出大型沙雕艺术作品，还结合海洋音乐季、特色市集及各项表演，预期将吸引大批游客。通霄警分局已部署警力，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11: 警方将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匝道出口及活动会场周边中山路、中正路等重要道路部署警力，另制作告示牌引导进场车辆由通霄火车站方向进入，离场车辆则优先引导至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3: 停车方面，今年除了原有的通霄海水浴场园区外，会场周边有收费停车场、台61线桥下、台电北工处停车场及通霄电厂周边未划设红线路段等停车空间。县府并新增台铁公园预定地第二停车场，大幅提升整体停车容量。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上午，第7号台风米克拉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加上偏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北部及宜兰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给躺住朋友太搞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北上156公里，过泰安的外线车道伸缩缝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个车道10点钟开始施工。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0.8公里，无故转移到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57.8公里南子路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160.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北上的67.2公里过龙潭外线车道有砂石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的156.3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后方回堵。省道的消息哦，台三乙线北上9.5公里大坪前有土石泥流占用外线车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在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子多。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高原到龙潭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杨梅端，杨梅休息站不到60公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台汽四线的崇德到松竹都不到5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高科一路往南到高雄，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不到50公里，国是双向左营到顶金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艾恩呐，沈燕哦，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噶，哎，暗暝十点哦，首先咱来看一下哈，今嘛各地温度啊，今嘛伫台中呢，温度差不多25度，台中26度，高雄25度，嘉义27度，台南28度，高雄26度，恒春29度，往板呢在澳朗今嘛27度，新店呢26度咧落雨，啊伫。台北29度，基隆28度，啊，宜兰即马是26度，伫花莲即马是28度，台东即马是29度。好，啊，咱来看一下空气的品质哦。今仔日的空气品质拢袂歹哦，吼，干那一个所在是普通等级尔，啊，其他的所在呢拢是良好等级，啊，这个所在呢都是伫个台湾大道测站家测到的是普通等级，啊，其他的所在呢拢是良好等级的状况吼。所以，但是因为足侪所在拢咧落雨吼，所以今仔日呢，这交通呢都较容易有问题吼。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如果没有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很容易有事故发生哈。所以呢，在整个下午的时段呢，尤其是下班的时间呢，哇，这个好几起事故啦，所以都要。

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特别留意哦。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这个状况哦，像是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湖区过后，南下87公里到南下的91公里呢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目前因为国道一号南下的 160.5 公里哦，这是后里路段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至于呢目前在北上路段新竹系统到竹北他恰不好行，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教道也是车多点，那北上的79公里杨梅路段呢到这个75公里这个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因为国道3号哦，南下 156.3 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到礼拜五，所以来到这个施工点这边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哦，嘛是赶快靠不好行。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2公里，也就是呢在往雾峰潭子到松竹之间是比较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的163.3公里哦，就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呢，原本是有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有路况呢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工。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哦，这个是在过湖口湖区南下的87到89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呢，南下163公里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但是累积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哦。那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呢。

0: 新竹系统到竹北路段呢依旧是车子比较多齁。原本呢这个平常时段就容易车多了，更何况在下雨的时候。那继续往北北上呢 ,89 公里到北上的86公里呢湖口服务区之前也是车多点。那过了湖口服务区大概北上的81公里到北上的75公里。这是湖口交流道呢到这个杨梅路段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哦。那至于现在在国道三号就是南下的156.3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的施工呢，还是有造成回堵哦。这边的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30公里左右哦，这个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那至于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这是在潭子到松竹之间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因为受到台风这个米克拉北移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哦，这高屏地区啊以及北部降雨非常显著，尤其是屏东县25号的最高累积降雨已经超过了500毫米，所以呢这个在高雄地区今天明天应该说明天停班停课哦，都几乎是在这个高雄的某些地区哦，但是屏东县是整个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因为这边的雨势真的非常大。那高雄市是在纳马夏区、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茂林区、美浓区、旗山区、内门区、山林区以及田寮区是停止上班上课哦，这个明天的状况。那屏东县的话呢，是明天整个停班停课的情形呢。那因为这个雨势还是一直在下哈，那虽然说呢，我们中部地区呢是正常上班上课，但是有时候那个雨下下来，今天是不利亚多啊了哈，所以请听众朋友以及驾驶朋友哈，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到这个状况喽。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好，现在哦，这个诈骗呢真的是无所不在啊，很多哦都是这个在你的信件上面呢就要骗你呢个资啊，骗取资料啊。说实话哈，这个真的是太多，每天你只要打开信箱就会发现很多这种诈骗的钓鱼信件哦。所以呢，这个请听众朋友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哈，你只要看到要你要点任何连结的呢，就千万不要去点它，这一定是诈骗的哈。那还有呢，就是有人在 Trade 上面看到免费赠送自行车的贴文，然后呢，你就想说哈，这么好哦，免费这个赠送自行车，结果私讯后对方提供假的这个全家好卖家的连结。那当然啦，这个招数一定是你填写完资料后，网页一定会呈现呢什么未完成实名制的认证。那对方就说哈，因为你这样子我的账户就冻结了，我有巨额的损失啊，你赶快去要求线上客服。但是线上客服根本从头到尾都是假的，而且呢还骗他说你必须要汇款新台币30,000元才可以解冻。那当然呢，还好这位蔡姓男子呢就发现怪怪的，哎，奇怪了，他不是免费送自行车啊，怎么我还要再汇30,000块钱哈？算是很聪明，因为他在父亲的陪同之下就到派出所去咨询。那远景一听这个经过就识破，这就是假赠送真诈骗的套路。因为诈骗集团他们其实是利用了民众贪图便宜的心理，在透过呢伪造的超商客服网页制造恐慌，借此呢施压被害人汇款哦。那远景当然阻止这位蔡姓男子呢转账哦，并且解析这个犯罪手法。哇，这位蔡姓男子呢恍然大悟哦。所以呢，真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超商平台绝对不会以这个什么汇款来解除账户冻结。所以呢，我觉得这蔡姓。

男子呢很厉害哦，就是呢在这个远景的劝说之下呢，最后呢停止了这个汇款哦，真的是保住了那3万块钱啊，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

0: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啊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1: 可是路你熟吗？
0: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1: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0: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1: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0: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2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1: 小飞呀、啊，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0: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啦、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1: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2: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1: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爷拿神燕，不会跑所有条件朋友跟阿爷没怎么点。接获台中市呢，这是在环中东路跟六顺路口发生了一部4小客车跟一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车流是正常的，但是还是要请大家特别小心哦。在这个台中市的这个环中东路跟六顺路口有一部4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请大家留意。那至于在国道上呢，目前哦，在国道1号呢，南下路段看起来是 OK， 那北上路段呢，大概过了新竹系统哦，大概从98公里开始，一直到北上的这个93公里，就大概是新竹系统到新竹之间。那目前车速是比较缓慢。那第二个瓶颈点就是北上的87公里哦，湖口湖区之前一直到北上的82公里湖口交道，这里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北上79公里到75公里的杨梅路段，现在的车速呢也大概是40到50公里。那至于呢，在国道1号北上156公里过泰安的外侧车道伸缩缝的施工，目前看起来车流是 OK 的。那国道3号部分则是在南下156.3公里到157公里的院里路段，因为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进行，那所以造成这边呢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只能维持在30公里左右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19到22公里往雾峰潭子到松竹路段是有拥塞的状况哦。那国道1号呢，补充一下，丰原南。

南下下匝道这里呢是车多的。那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朝富路到文心路，东兴路到英才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惠来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方向的崇德五路到松竹路车速都比较慢。那至于在神冈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依旧是车多哦。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在龙富路到环中路速度也慢一点。文心路往北屯路呢，在成都路到中清路、绥远路到崇德路都是因为下班的车潮。那另外施工点呢，就是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复兴路外侧有施工，三明路呢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大家有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大家到三港。

0: 哇，我说到底是哪一阵风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1: 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0: 哦，这个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靠海边，海风强咻咻咻咻叫这货物一定要捆绑牢固，不然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1: 货物散落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是得不偿失。
0: 真的呢，你们家彭董金高线为了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就拿到一张罚单了，他心一定很痛
1: 彭董就说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所以要我来帮忙看看要怎么改善。
0: 这么有心的彭董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啦。我赶紧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另外真心建议啦，货物一定不能超载还有环布一定要牢牢的给他把好安啦。
1: 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回去跟彭董报告。
0: 赶快去处理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啦。
1: 多谢李长伯啦，等我没饮料再来跟你 drink tea 啦。
0: 好啊，我等你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的，台中市环中东路跟六顺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19到22公里往丰原方向潭子到松竹，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在野党提案修法，明定检察总长代理的期间上限。法务部长郑明谦今天表示，目前代理制度已足以因应过度需求，没有推动修法的急迫性。他也强调，如果提名没过又无法代理，对民主政治将是很大伤害。林宇晨报道。
2: 立法院日前否决最高检。

0: 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担任检察总长的人事案，总统府随后指派徐锡翔代理检察总长，引发在野党质疑。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如果没有检察总长或是有效代理，会直接影响人民非常上诉的权利，对司法是很大的伤害。至于立委官界，如果修法限制代理的期限，会造成何种影响？郑明谦说，
1: 这里面也规定的，只有在对妨害选举的案件，只有总长才有办法督率，就是去对全国各级检察队针对这妨害选举的案件来做一个侦办。那如果说这个如果说没有代理的制度，就总长没有任命通过，又没有代理制度的话，而代理是实际上在犯，这严重影响这些民主就是选举查案件的一些的一个公平处理，我想对民主政治也有很大的一个妨碍。
0: 立委也询问，自从大法官等人事案遭到封杀，是否影响被提名的意愿？郑明谦则坦言，检察总长的被提名人一定要德高望重，在检察官界有一定的威望，可惜之前的提名没过，虽然想过再找人，但提名总是要意愿，目前都是拒绝的状况。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新北地检署侦办艾尔利集团偷拍案今天侦结，检察官认定受害人数达99人，其中4人未成年，一儿少性剥削等共164罪，将集团总裁常如山等7人起诉，并对常如山具体求处14年重刑。吕明宗报道。
3: 一名女患者先前上网po文，指称在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遭到店家以烟雾侦测器装设针孔偷拍。检警展开调查发现，事件传出之后，负责装设施工的刘姓厂商疑似接获指示，独自开车一路南下，将北部、中部多家分店针孔监视器的主机拔除，并将内部资料格式化。警方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和刘姓厂商等3人具体到案，声押获准。检察官查出，常如山等人偷拍7家分店，共有99位被害人，其中4个人未成年，认定常如山、特助、厂商及公司总经理、会计等7个人涉犯无故拍摄性影像、儿少性剥削、灭证等共164罪，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常如山自诩医美龙头，却无视消费者信赖，假借内部管理行集体偷拍之实，严重侵害隐私，践踏医疗美容专业，犯后推诿卸责毫无悔意。为了捍卫善良风俗，保护人民及儿少身心安全，应予严惩，因此建请法院重判常如山14年有期徒刑，至于总经理、厂商、特助等则分别求处9到13年刑期。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今年暑假，平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夜间博物馆，从7月起到8月底每周五六特别延长开馆到晚上8点，并推出限定企划平烟夜间部，邀请大小朋友展开一场专属夏夜的文化冒险。宋林报道。
4: 满足暑假期间的艺文需求，平烟延长开馆时间到晚上八点。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屏东白天太阳高照，最适合走进艺文场馆吹冷气、看展览、欣赏表演。选择延长到八点，主要是让学生们能够在凉爽的夜色当中造访文化场馆，成为夏夜探索与体验的新据点。科长蔡彩如说，
5: 今年暑假平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作为夜间的博物馆，那我们从7月起到8月底每个礼拜五六都会延长开馆到晚上的8点，那期间我们也推出了限定的企划平烟夜间部。
4: 平烟夜间部7月11号、8月15号以及22号规划了3场主题工作坊，涵盖手作创作、表演体验以及肢体探索，引导参与者透过创意实作与互动交流，发掘自我表达的更多可能，并且在8月29号晚上迎来压轴的夜间音乐派对，结合夜间导览跟表演活动，带领民众夜游平烟园区，在音乐与光影的交织之下，展开充满惊喜的夏夜体验。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上午，第7号台风米克拉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加上锋面接近偏西南风，南部降雨最为剧烈，并有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大台北跟中部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

0: 面北部26到27度，中部南部跟离岛25到29度，东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

0: 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五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3: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现在在播的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神燕，每礼拜一个拜五对 AM 7点到10点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56公里过泰安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这个伸缩缝施工呢要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哦。那目前车流是 OK 的，正常。再继续往北，北上的新竹路段呢，也就是呢96到93公里，这3公里长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哦，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哦。那至于国道三号，南下的156.3公里到南下157公里，这是在苑里路段。内二线车道呢有伸缩缝的施工呢，目前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会慢一点哦，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哦。这个施工也要进行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此外就是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原本南下216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在台中市部分呢，台中市的东市区。在东坑路553号有路树倒塌，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在台中市的环中东路跟六顺路口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后方的车流是 OK 的。此外呢，在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朝富路到文心路以及东兴路到英才路速度比较慢。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这是在文心路到惠来路车子也比较多。那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而往丰原的方向，崇德五路到松竹路也是速度稍微慢一些哦。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在成都路到中清路、绥远路到崇德路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至于在神冈区的中山路，这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在施工部分呢，是在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复兴路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来听，这是郭庭筠所演唱的这条歌，叫做《宝贝囡仔》。

哇，好可爱的小朋友的声音呐、啊！吼、哦，这个听起来真的是让人想这个玩小朋友有没有？这今天是叫囡仔哦，吼、哦，这个大人没有办法假装。国庭云收 N 曲为波波囡仔，好，今嘛的国道一号部分哈，车速较慢的所在呢，都是伫个北上哈，今、哦、嘛新竹路段大概是96到93公里哈、哦，现在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杨梅路段的话，77到75公里的速度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哦、那此外就是国道一号

0: 原本北上156公里的泰安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呢，目前的车流看起来是还 OK。这个施工要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在国道3号的施工点就是南下156.3公里到157公里。这苑里路段呢，内二线车道呢有伸缩缝的施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马西赶快看板哦。那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留意。那此外呢，目前在台中市的环中东路跟六顺路口哦，就有一部自小客车跟一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台中市的东市区，这是在东坑路553号有路树倒塌哦，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那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
1: 阿宏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哦？
2: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2: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也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威胁、去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得无目屎
2: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3: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94.5 金广智爱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您到晚上的十点钟。在台中市的环中东路跟六顺路口这里呢，有一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东市区东坑路553号这里有路树倒塌，那因为这一个状况正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北上的156公里过台安福区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施工，这个施工呢是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至于呢，在往北哦，北上的新竹路段呢，就是在95公里到北上的93公里呢，车速大概40公里左右。在往北北上湖口湖区之前，北上的89公里到87公里，那现在的车速呢大概是60公里哦，也稍微慢一点点哦。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南下156.3公里到157公里的苑里路段，内二线车道伸缩缝施工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

这是来自陈势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家具》。好的，现在在这个台中市的环中东路跟六顺路口，机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台中市的东市区在东坑路553号哦，这个路树倒塌正在处理，单线双向通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速度大概4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156.3公里到157公里呢，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哦，造成这个后方呢是有回堵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喽。

吃饱了吗？别嗨嗨安不亚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且今天过年我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建国交流道街平面有积水，请行进的时候放慢通行。国一北上156、156，国一北上156公里过泰安的外线伸缩缝施工。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二乙线的双向17.7公里，污水管路损坏了，目前路面有隆起的情形，特别留心。台三乙线双向9.8公里，大坪路段路树倒塌。台四线东向34.7到36.1，西洲大桥前也有路树倾倒。台七线北横双向的32.7公里，荣华桥路段有土石。南下17.9公里，过水源地也有落石。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连日的下雨，请各地严防豪雨跟用路积水。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3: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2: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2: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FM 94.5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在今天呢，我们要特别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新的生力军，即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哎，其实已经听到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插播带，他的声音已经出现了。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新的生力军唐鑫。
4: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唐鑫。
2: 唐鑫，你自己本来就是念这个传播科系的吗？
4: 不是欸，我之前是念生态科系。
2: 哇，太好了，因为你如果念生态科系啊，以后你这个节目主持的时候，你就可以有很多专业表现在那个使用那个生态科技啊，因为我们平常人比较不懂的，你应该会比较懂一些，对不对？
4: 会比较多一点点，就是辨认物种啦、植物啦这一类的。
2: 哇，所以你非常喜欢动植物就对了。
4: 嗯，对，我当初虽然说进去这个科系有点意外，但是其实去了之后还蛮有兴趣的。
2: 嗯，怎么说，就是你本来就是分数，对不对？
4: 对，
2: 讲白一点就是分数到那边就到这个科系了。
4: 对啊，对啊。
2: 你本来是要当医生的吗？
4: 没有啦，本来是要去做调查的。
2: 哦，你是要本来要多调查
4: 做调查，然后做生态就是环境教育这一类这样。
2: 可是也很像啊。
4: 对啊，
2: 后来你念这个科系也很像啊。
4: 对啊，对啊。
2: 嗯，所以你在学习的这个4年里面啊，因为我们一直说我们的生态一直遭到破坏，
4: 嗯，
2: 究竟我们现在像你们这样子在研究的部分，我们有没有稍微有点刹车，就是那个破坏的速度依旧还是很快，还是我们有把车给刹住呢？你觉得？
4: 我觉得可能没有到想象的那么乐观。
2: 天哪，这个专业，你们在学习的时候一直发现那个速度很快就对了，就破坏的速度很快。
4: 因为会有

0: 很多事情都会跟生态之间有关，比如说环境面的部分一定都会跟生活有关系嘛，像我们有一些游憩活动啦，那就可能会对于野生动物造成压力或者是影响，这样子难免都会有。
1: 对，没错，我们玩得很开心，我们开发很多，可是相对对我们生态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
0: 因为
1: 人类想要更快速、更方便，可是很多物种它可能就受到了影响。
0: 哦，对啊，那另外其实，在生态的部分，就是像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这些，也都是发展的方向，只不过说。欸，因为我个人害怕爬山啦。
1: 哈，我看你这样长得这么高大，感觉应该体育蛮行的，结果不是吗？
0: 我怕山难。
1: 不是啦，我们去爬礁山就好了。
0: 啊，也是可以，但我没有爬山的朋友。
1: 哦，难怪
0: 没有朋友。啊，
1: 之前你知道我们以前那个主持人叫苏云，苏小花，他多爱爬山啊，要是他在的时候他就可以带你慢慢爬。
0: 大概要从最浅的那一种开始爬。
1: 对啊，我们就从礁山啊，就是大家玩的山这样爬，也没有叫你一定要去爬那什么高大的山啊。
0: 哦，有道理耶。
1: 对啊，我本来想说，哇，你这样子长得手长脚长的，应该很会运动。因为我们跑一步，你等于你跑一步是我们跑两步，你知道吗？
0: 但会不会把我想象成姚明的身高？
1: 你是仅次于我们正勤的身高，对不对？
0: 对对，
1: 全电台女生仅次于那个正勤啊。所以原来你就是除了不太喜欢爬山之外，散步还行吧？
0: 散步可以，我会玩。就是某个散步游戏，
1: 我懂，我懂，可以种花的这样子。好，就是这个唐馨哈，你自己学习，来电台之后呢，感觉跟你想，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被录取要来电台工作，跟你想象的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
0: 我当时是脑袋一片空白，然后我就想说，广播节目吗？因为在那个节目，就是工作的列表里面，节目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部分好像都是行政，所以我就想说应该还好吧，就节目主持的部分可能
1: 就交给我们，是不是
0: 之类的。应该不是我去主持吧。
1: 想不到，我跟你讲，进来的人都要会主持。对，
0: 超级意外。
1: 哦，所以你对于你要主持节目很意外就对了。
0: 可能是意外在于比较快。
1: 对对对。唐馨真的还蛮厉害的，他的那个速度，学习速度真的很快。哦，怎么会学生态的那个，不是本来学广播的、传播的，速度这么快，我觉得很优秀，所以大家值得期待。
0: 谢谢大家，我会好好的帮大家整理路况。
1: 对，就是我们新人呢上线难免会有一些出彩还是什么状况，你看连我们那种主持这么久的主持人都还可能出彩，更何况你，对不对？
0: 对，
1: 那大家就事先包含一下，我们新人呢上线的时候多多给我们鼓励。那我们首先呢就要请我们的新人来帮我们报路况，整理路况一下，好不好？
0: 好，那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56公里过泰安的路段，外侧呢有伸缩缝施工，会到明天下午的5点。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这个湖口服务区，过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的路段都是车多的情况。
1: 新竹哦，这个大概是从95公里呢到北上的93公里，现在的速度呢大概是30到60公里。刚刚提到的这个竹北到湖口哦，目前的车速已经有80公里了，所以算是还 OK。好，那国道三号。
0: 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156.3到157公里，大概是苑里路段，内侧的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那后方有回堵，一样这个工程会进行到明天下午的5点哦。
1: 这个本来有回堵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0: 有疏解了。
1: 对对对对，已经疏解了。那此外呢，就

0: 就是晚上的10点有一个国道一号的施工。
1: 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到179.8公里，是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会从今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那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19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的路段是车多拥塞的情况。另外市区的部分，在东市区东坑路553号有路树倒塌，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
0: 嗯，那还有台中市的施工路段。
1: 台中市施工路段的部分，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龙富路到环中路这个路段是车多的，文心路到这个往北屯路的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还有绥远路到崇德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另外在神冈区中山路往丰原的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也是车多的情形。那还有市区的施工哦，是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闽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一样有施工的情形。那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咯。
0: 拍拍手拍拍手，我觉得唐星报的非常清楚，很棒很棒很棒，
1: 给自己小鼓励耶
0: 耶，给唐星100分，加油，非常的棒哈、嗯。这个唐星呢，是其实他进来的时间没有很长，但是呢，他每天过得非常的充实，常常呢，沈燕一边主持节目，都还一边看到他还在练习当中，就觉得呢，哇，唐星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哈。那也可大家也可以听到哈，这个真的是很短暂的时间，很短的时间。那唐星就非常认真的练习，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路况也报得非常不错，应该是大家都听得非常的详细哈，就是报路况报的状况呢是非常不错。你有请这个其他人听一下你的那个吗？插播带啊，因为你现在有插播带了，还是有请亲朋好友帮你听一下吗？
1: 我还不敢跟妈妈说，我其实对于自己的声音觉得有点小小尴尬。嗯，
0: 对，因为有时候啊，就是其实上麦的声音跟我们平常讲话声音，其实它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
1: 对，没错，没错。
0: 对，那你都没有跟你的好朋友讲说，我快要主持了啊，赶快来听我节目，也都不敢讲啊。
1: 对啊，我很怕大家说我要听你的节目哦，那这样我大概就会
0: 压力非常大，就
1: 对更紧张了。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觉得呢，这个唐星呢大有可为哈、嗯。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给他这个多一点的鼓励，对不对？
1: 谢谢大家，唔敢嫌。
0: 哎呦，哎，唐星是屏东人哎、欸，
1: 对，今天下雨下最大的那一区，
0: 而且明天还停班停课的、
1: 啊、对
0: 那个地方哈、哦，所以你台语嘛写通的丢啊，
1: 会通哦，
0: 真的哈、哦，
1: 我跟阿妈拢讲台语哦，
0: 真的，北拜北拜，我们又多了一个哈、哦，可以这个讲台语，因为我们这个报路况的时候啊，报歌的时候啊，有时候啊国台语都可以这个随时运用哈、哦嗯，我对你非常的期待，
1: 好、啊，谢谢沈燕姐的。期待
0: 待会呢唐星就会来帮我们报路况，
1: 好，
0: 然后负责进行单元，好不
1: 好的。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今天音乐转转转呢，我们要来介绍的呢是有关1996年的台语歌曲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条歌曲，其实呢是一条这老歌哦，但是呢因为蔡琴呢再把它重新翻唱之后呢，让非常多人呢又更喜欢这首歌曲哦。这本来是徐秉丁先生所作的词，我们来听，这是蔡琴1996年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就翻唱曲啊，《飘龙记录》。

0: 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56过泰安的外侧有伸缩缝施工的工程，会到明天下午的五点。另外，在北上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从今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的情况。国道三号南下在156.3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后方有回堵。那预计这个工程也是施工到明天下午的5点。台中市区部分，台中市的路况部分，在东市区东坑路553号有路树倒塌，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采单线双向通行。那么另外市区施工的部分，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闽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
1: 那好消息是在台中市东市区，也就是东坑路533号路树倒塌的状况。东坑派出所呢就在刚刚表示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好，我们今天呢来听这1996年的台语歌曲，为大家介绍的呢台语调歌曲呢，这是由孙协志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甘愿孤单。

在路况，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156公里过泰安这个路段外侧有伸缩缝施工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持续的北上在182到179.8公里。在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工程会从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另外持续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的情况。国道三号的话，南下在156.3到157之间的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后方有稍微目前的状况有疏解了。那车速的部分大约是落在60到80左右。那么这个工程一样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哦。市区方面，在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一样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3: 黄哥，你是丁？
1: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兵？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所以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新竹县新丰乡红毛港区有渔民报案，自称家渔船的电瓶遭窃，新湖分局专案小组、跨机关和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北部分署第八案巡队整合情资，成功锁定涉嫌男子，并且查缉到案，以实际行动强力捍卫港区治安与渔民财产与人身安全。记者徐海伦报道。
2: 新湖分局专案小组锁定一艘雏籍的动力招筏，在深夜遭人偷开出海，一路向南到竹北凤山溪口折返，最后在竹北市崇义里断堤抢滩上岸，并随即弃船逃逸。西湖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宇阳说，
3: 警方获报后组成专案小组，联合海巡署北部分署第八安巡队进行情资审核，发现同时有渔船电瓶及一艘礁筏遭窃。专案小组分析情

0: 之后，成功锁定特定涉案车辆及犯嫌，并顺利将其查缉到案。
1: 警方表示，嫌犯刻意利用深夜藏匿行踪，规避监视器。专案小组经扩大调阅沿线大量监视器，锲而不舍并逐一访谈周边关系人，终于在案发道路路段锁定不法车辆动态。新湖分局强调，民生窃盗不容姑息，这一次能在有限线索下侦破港区窃案，有赖专案同仁发挥刑警侦查能量以及警巡跨单位的横向合作，未来将持续与海巡单位深化联防机制，针对港区与海岸线要道布下执法天网，确保辖区治安与国境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台中市一只幼猫疑似受困车辆引擎室，所幸第一警分局员警与热心民众及时伸出援手，顺利将幼猫救出，成功化解危机。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接获报案，指西区大和路与民生北路口有幼猫受困停放路旁车辆的引擎室内。经了解，一名爱猫女子发现幼猫原本停留在车辆引擎盖上，随后不见踪影，却听见附近车辆传出猫叫声。由于天色昏暗且持续下雨，众人循着声音找寻后，确认幼猫躲藏在引擎室内。现场民众担心如果车主没有察觉及启动车辆，恐对幼猫造成伤害，便向警方请求协助。
4: 跳下来然后又跑到他的车上，
5: 车上
4: 引擎盖里面，
5: 引擎盖里面了。
4: 对，没看到他，就听到他的声音在这边，又看不到猫。
3: 民权派出所副所长余昌义说，
6: 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并联系车主到场开启引擎盖，随后与热心民众共同展开救援，利用手电筒确认幼猫位置，再以猫肉泥耐心引导，最后成功让幼猫自行从引擎室内爬出。现场民众也立即将幼猫妥善安置，以确保幼猫的安全。
3: 第一警分局提醒，天候不佳时，流浪猫犬常会躲进车辆底盘或引擎室避雨取暖，民众取车前可先查看车辆周边情况，并适度轻敲引擎盖，避免动物受困而发生意外。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成立人工智慧推动小组，以五大工作圈为核心，逐步迈向 AI 治理，后续将拓展至观光、农业以及教育等领域，全面提升便民服务效能。记者陈怡玲报道。
7: 为了建立首长层级 AI 治理共识，苗栗县政府宣示成立跨局处人工智慧推动小组，由县长钟东锦担任召集人，并与台湾微软合作加速县政数位转型。钟县长说，
8: 感谢我们台湾微软公司的我们陈守正总经理了，那他也担任了我们的顾问。那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有在进行的哈，包括交通、环保、水利、卫生哈，就是健康这个五个面向先动。那当然也感谢中央要大力推动我们这个 AI 政府的这个政策，苗栗县政府一定会响应，也会全力配合。
7: 县府数研处处长黄志群指出，苗栗县是继台北市之后，全台第二个成立人工智慧推动小组的地方政府。面对数位转型需求，各局处需要调整便民服务，第一阶段规划五大工作圈为核心推动方向，后续将纳入观光、农业及教育等领域，以提升跨域治理效能与服务品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米克拉台风北上，风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那其中呢，这个北部地区有短延时大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气温。新竹26度，后龙26度，台中26度，田中26度，日月潭20度，古坑则是23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琳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56公里过泰安路段外侧有伸缩缝施工的工程，会预计会施工到明天的下午。明天下午的5点，那么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呢是车多的情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之间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从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国道三号南下在156.3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后方的车流目前有比较疏解了。那这个工程预计会施作到明天下午的5点。市区方面，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民南路往这个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有施工的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的状况。那么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

0: 心理。
1: 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56公里过泰安的路段外侧有伸缩缝施工的工程，会预计会施工到明天下午的5点。那么持续北上，在新竹到竹北的路段央视车多的情况，国道三号南下在156.3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一样会施工到明天下午的5点。那么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部分，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闵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要特别留意了。

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公里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国道一号北上在156公里过泰安路段的外侧有伸缩缝施工的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的路段一样是车多的情况。国道三号的话，南下在156.3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那么预计一样会到明天下午的5点。在市区部分，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闽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留意咯。

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56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这个路段，外侧有伸缩缝施工的工程，预计会实施到明天下午的5点。另外，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的情况。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156.3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那么也是一样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在市区方面，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外侧正在施工当中，三明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

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在进行路面维护的工程，会从今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继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156公里过泰安这个路段，外侧有伸缩缝施工的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的路段一样是车多的情况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56.3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在市区部分，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正在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是黄兴浩的《心酸的祝福》。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思涵。忙碌一整天回家，只想窝在家里，跳进沙发的怀里，享受夜晚的悠闲，放松一下也可以是美好的短假期。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晚上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路面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线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23.2公里过了罗浮有

方，台七乙线双向十公里，跟东向的8.8公里都有土石散落跟坍方哦。在台七线北横南下17.9公里过水源地有落石掉落。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六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到桃，更正，国一北上的林口到桃园车速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跨境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持续扩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邀集来自43个国家、超过200位警政、检调及执法机关代表，共同研商打击跨境犯罪策略。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当前犯罪网络早已跨越国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打独斗，唯有透过科技运用、跨部门整合及情资共享，才能从源头阻断犯罪链。
2: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的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1: 朱院长表示，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反毒与打诈工作，除了查获300公斤一坨米纸及破获历年最大宗重达 1.8 公吨 K-他命渔船走私案之外，也将一坨米纸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并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等14项措施，整合各缉毒机关能量，共同遏制犯罪蔓延。内政部长刘世芳则表示，2026年已经是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第八度举办，论坛逐渐发展成印太地区重要警政交流平台，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
3: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 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1: 应邀来台的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指出，全球犯罪形态正快速演变，过去警方关注的是社区内的犯罪者，如今则必须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犯罪集团。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高度跨国化，唯有透过情资共享、经验交流及互信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网络。
4: No longer is crime in your neighborhood, crime is global.And so having those global connections to be able to address crime as it emerges is vital. And I think the team here in Taiwan is doing an exceptional job at making those connections to assure that they stay on the front end of fighting the battle.
1: 谈到打击诈欺与洗钱，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及非法金流，并与地方及联邦执法机关密切合作，透过快速掌握资金流向，及时冻结犯罪所得，防止资金流入犯罪集团。Rush 特别提到，加密货币已成为跨国犯罪组织从事毒品交易、洗钱及诈骗的重要工具。2025年，田纳西州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受害者多为高龄民众，因此当地已透过立法限制相关设备设置，以降低犯罪风险。
4: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 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1: 另外，在毒品防治方面，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
4: And so I think prevention is number one. Being

0: being able to tell the public the dangers of these substances and why it's important to do all we can to avoid that. The prevention efforts, I think, becom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here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re critical. They need to know the dangers.
1: 他指出，毒品泛滥已成为全球共同挑战。新兴毒品成分复杂且危险性高，不仅危害使用者健康，也衍生暴力犯罪与社会安全问题。因此，面对新型毒品威胁，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执法查缉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才能有效降低危害。Rush 也高度肯定台湾在维护公共安全上的努力。他表示，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显示警方在治安维护及犯罪防治方面成果卓著。尤其台湾长期积极参与国际警政合作，持续建立跨国执法伙伴关系，展现卓越成效。Rush 认为，犯罪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区，而是全球性的挑战。未来各国更应深化情资共享与合作网络，共同提升执法韧性，携手打击跨境犯罪。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金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进兴。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LINE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3: 照亮每个夜。
4: FM 九四点五警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历史台在播的是空中吉言，吉爱呢由沈燕，还有呢我们的新的生力军唐心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
5: Hello， 大家好。
4: 经过了一个小时，应该比较不紧张了，对不对？
5: 没有哎、欸，好紧张哦，
4: 还是很紧张啊。今天是唐心呢第一次发声啦、哦，对不对？哈，然后第一次报路况，对不对？
5: 第一次公开报路况给大家
4: 之前都是练习
5: 对之前都是练习而已
4: 那现在就是这个实际上我们来报路况齁、好，那我们再把报路况交给唐心。
5: 好，那目前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从今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持续往北，在156公里过泰安的外侧有伸缩缝施工的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那么国道一号在持续北上到新竹与竹北这个路段，目前车流有疏解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三号南下在156.3到157公里之间院里的路段， 是内侧两个

0: 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预计也是施工到明天下午的5点。那么在市区部分，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三明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咯。
1: 对，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 JJ 林俊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裹着心的光》。
2: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
3: 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赖兴国，兴国来告诉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雨是不是还会再继续下呢？
4: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了。今天晚上一直到

0: 明天上午受到台风的外环流影响，再加上锋面接近的偏西南风影响之下，环境不稳定，而且水汽是偏多的，各地降雨几率偏高，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区要严防豪雨或是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发生的机会，甚至在北部地区不排除可能会发生短延时大豪雨发生哦。到了明天下午，在锋面影响之下，各地都还是会有局部大雨的机会，而且在西半部地区明天下午还是会有局部豪雨发生，天气在今天晚上直到明天都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明天外出请记得携带具备哦，并且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高温大概在27到30度左右，早晚的低温大约在25、26度上下。那另外，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晚上八点的位置，距离台北的东方大概在47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着东北方向逐渐远离台湾，强度也在持续减弱中。那因为它会即将会经过日本，所以如果在周末要前往日本的听众朋友们，请留意最新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要请问一下新国，就是这个状况的话，对中部的影响比较小，还是还有其他地区的影响会比较大呢？明天的雨势，像南部雨势是不是还是这么大呢？
0: 对，明天的话，在南部地区雨都还是蛮大，都可能还是有豪雨的机会，包含在北部地区的话，也是类似这个情形。那另外在中部地区的话，可能局部地区也要留意，就是可能从沿海进来的对流也会可能造成比较强烈的降雨，所以明天外出的话都还是要注意这个比较大的雨势的情形。
1: 嗯，也就是一整天都还是要注意这个雨势就对了。
0: 对，没错没错。
1: 嗯，谢谢新国，谢谢。
0: 嗯，谢谢。
1: 好，拜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待会晚上十点钟提醒驾驶朋友，北上的182公里到北上179.8公里，这是南屯到台中的外二线车道呢，晚上十点会开始进行施工。那继续往北，北上的156公里，这是过泰安之后外侧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呢，到明天下午5点钟。那目前的车流呢也都是正常的哦。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南下的156.3公里到157公里，这是在苑里路段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一样要进行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至于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过复兴路的外侧车道是有施工进行，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有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天。

0: 这是来自郑富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楼梯间唱的歌》。至于路况如何，我们把它交给唐心。
1: 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在路况的部分就交给我。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从今天晚上10点一直施工到明天的凌晨6点。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56公里过泰安路段的外侧有伸缩缝施工的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5点。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156.3公里到157公里的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也是一样会持续到明天下午5点哦。在台中市区部分施工的路况，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三明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宇宙人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是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
1: 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这个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156公里过泰安这个路段的外侧有伸缩缝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156.3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一样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哦。

0: 景广新闻。
1: 知名外送平台 Uber Eats 沦为诈团洗钱工具，不法集团利用虚设店家及人头买家，以假交易帮境外诈团洗钱超过千万。台北地检署搜索传唤九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林姓主嫌声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商号经常临时变更注记，而且自取比例相当高，不合常理，因此报警检调查办。办案人员怀疑外送平台被境外诈团当成洗钱的工具。进一步追查发现，以林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现在台北、台中等地虚设多家手摇饮和小餐饮企业社，并和平台签约，随后用300多个人头买家向这些商号下定并改为自取，避免被外送员发现是假交易。而平台扣除佣金，将漂白后的款项拨给商号，集团就只是车手到银行提领现金。出估集团在一年内借由2800笔假交易洗钱超过1000万元。警调搜证后，并分七路搜索，并传唤林姓主嫌等九人到案。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3: 林姓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因涉犯洗钱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2: 至于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林姓主嫌用来当人头买家的亲友等8人，则分别以5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近况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溯源毒驾案件，锁定绰号小周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将他及多名药脚查缉到案，并起获毒品一批。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警方将专门贩卖伊托咪纸、凯他命跟毒咖啡包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查缉到案。全案是刑大溯源毒品案件，发现这名绰号小周的李姓男子在嘉义地区以号称24小时随叫随到的方式贩售伊托咪纸、凯他命、毒咖啡包等毒品给不特定药脚试用。警方将他查缉到案，并相继将向他购买毒品的数名药脚也查缉到案，同时查获毒品一批。但是刑大侦缉队队长黄志贤说，
5: 共查扣烟弹40个、伊托米纸213公克、凯他命46公克、毒咖啡包及现金15万余元等证物，李贤经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违反毒品案防治条例移请嘉义地检署侦办。
4: 警方表示将持续打击并瓦解制运贩毒组织，积极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维护民众宜居乐活跟安全的生活空间。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成立人工智慧推动小组，以5大工作圈为核心，逐步迈向 AI 治理，后续将拓展至观光、农业及教育等领域，全面提升便民服务效能。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6: 为了建立首长层级 AI 治理共识，苗栗县政府宣示成立跨局处人工智慧推动小组，由县长钟东锦担任召集人，并与台湾微软合作加速县政数位转型。钟县长说，
7: 感谢我们台湾微软公司的我们陈守正总经理了，那他也担任了我们的顾问。那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有在进行的，包括交通、环保、水利、卫生，就是健康，这个5个面向先动。那当然也感谢中央要大力推动我们这个 AI 政府的这个政策，苗栗县政府一定会响应，也会全力配合。
6: 县府树研处处长黄志群指出，苗栗县是继台北市之后全台第二个成立人工智慧推动小组的地方政府，面对数位转型需求，各局处需要调整便民服务，第一阶段规划5大工作圈为核心新推动方向，后续将纳入观光、农业及教育等领域，以提升跨域治理效能与服务品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上午，7号台风米克拉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加上偏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 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9: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10: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今天我旁边有个生力军，介绍一下自己。
11: 我是主持人唐心，
10: 耶、yeah,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国道上的状况，要请唐心来告诉我们。
11: 好，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从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从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凌晨的6点哦。

在持续往北156公里过泰安路段的外侧，有伸缩缝施工的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另外，国道3号南下在156.3到157公里的苑里

0: 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高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Happy Feeling。
2: 电视上有再多的灾难 Too much

0: 这是来自高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Happy Feeling。 我觉得现在唐心是 Nervous Feeling 对不对？
1: 对
0: 没有办法快乐起来的，
1: 对，
0: 紧张紧张比较多一点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头上都冒很多汗的
0: 没关系，你在过不久之后希望你有 Happy Feeling， 就是边主持节目还觉得很愉快这样子。
1: 好，没问题，
0: 好不好？就是路况很好的时候你也会替这个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觉得很赞这样子。
1: 哇，太好了，一路顺畅这样。
0: 对，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
1: 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公里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从今天晚上的10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那么持续往北在156公里的地方，泰安路段的外侧有伸缩缝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127.2 公里过头屋路段的外侧路间有两台游览车停放哦。国道三号部分在 156.3 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一样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在市区方面，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公园路的

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同样的施工围篱摆放。那么施工路段是在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

0: 好的，国道一号在南下 127.2 公里，就是过头路的外侧路间有两部游览车停放的状况，请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 127.2 公里过头路的外侧路间有两部游览车停放的状况。那另外还有这个施工点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
1: 好，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从今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国道1号北上在156公里过泰安的外侧有伸缩缝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那么另外国道3号部分在南下 156.3 到157公里的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一样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在市区施工的部分，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
2: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呢，这个是羽球消息。世界排名第6的台湾一哥周天成，今天在超级300美国羽球公开赛首轮，以21-19、21-18击败了自家人黄玉凯，顺利的挺进16强哦。那这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周天成呢，生涯首度在世界羽球总会交手世界排名第60的黄玉凯。老大哥呢，周天成在首局开赛就完全掌握节奏，不论是后场杀球或者是往前小球，都控制得相当出色，一度取得14-5的大幅领先。那不过呢，接下来周天成开始出现主动失误，让这个黄玉凯连追8分，比赛末段还战成18-18平手，幸好周

天成再度发挥老道的经验，连拿两分抢下局末点，顺利收下第一局。而第二局开局呢，这个周天成还在调整体能，也让黄玉凯短暂取得6-2领先。但随后周天成回敬一波惊人的13-1的攻势超前比分，并且呢率先以20-17取得3个赛末点，直落二拿下，给小老弟呢好好的上了一课哦。那周天成已经连续2年到美国参赛哦，那去年止步4强，今年首轮过后，接下来16强呢将要面对印度年仅18岁的小将肖汉。那台湾男单除了周天成之外，苏立阳也以21-16、21-17扳倒了巴西球员马蒂亚斯。16强呢将要对上韩国的于泰斌。那至于呢廖卓甫则是苦战73分钟，才以21-19、14-21、21-14击败了日本的选手哦。16强将要对上芬兰的欧多夫。好，来看一下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小联盟道奇 EA 的台湾选手柯敬贤今天缴出了本季第11轰，贡献2分打点哦。这是效力洛杉矶道奇队的 EA 柯敬贤，今天呢先发3番左外野，对上的是亚利桑那响尾蛇队的 EA。4局上半敲出阳春炮，帮助球队2-0取得领先。7局上半则是在满垒的时候选到保送，挤回1分打点，总计4个打数，1支安打，另外1次三振，2次4坏保送，赛后打击率2.79%，球队最终呢是以13-9获胜哦。那另外响尾蛇队3A 投手林玉米呢，只是面对道奇队3A 先发，头6局被敲了9支安打，但只有失掉3分，包含3局上半被大联盟累积224轰的严南德兹呢敲出了2分炮，另外3次三振，1次4坏保送。林玉敏退场的时候，两队平手无关胜败，最终响尾蛇在延长赛第10局以4-3获胜哦。那至于呢波士顿红袜队的3A 选手郑宗泽呢，对上底特律老虎3A 先发打第9棒，有几手全场3个打数，1支安打，另外有2次三振，1次4坏保送，赛后打击率是2.6%哦。红袜3A 最终以4-5输球。那效力于运动家队高阶 EA 的沙子城则是对上道奇高阶 EA 第7局登板后援，只用了9颗球，投出3上3下，制造了2次飞球出局，1次三振，不过球队最终呢是以2-6输球。再看一下呢，这是洛杉矶道奇队日籍球星大谷翔平呢，今天做客双城队，以第1棒投手兼指定打击呢先发登板，率领道奇队逆转战局呢，中场以4-3收下个人本季的第8胜。赛后呢，他也第一次谈到妻子呢产下第2个孩子的心情。这是根据日本每日体育报的报道呢，赛后媒体向大谷翔平提问关于他高中就读这个学校的时候就写下人生规划表。那因为这一份规划表除了记录他棒球生涯目标，也安排了私人的生活时间表。如今大谷不仅完成了世界棒球经典赛的冠军、世界大赛冠军等目标，也成为了一双儿女的父亲，许多内容呢跟当年的规划都相当接近哦。那当记者问大谷的时候，是不是有刻意按照人生规划表生活，大谷笑着回答说完全没有，他自己早就忘光了，那是我们哦一直把它拿来看一下，哎，啊，怎么都那么厉害，都已经实现了哦。那他补充说，那是高中时写的东西，很多内容其实是为了把表格填满才写上去。你看看人家多么优秀啊，填满上去呢，就有办法达成哦。好，那另外呢，大谷也首次公开第2个男孩，他表示真的很可爱。不过呢，孩子出世之后呢，他马上就跟着球队出外征战哦。其实更多的是担心哦，他表示照顾2个孩子一定比1个辛苦哦。现在是有一种希望把球场跟家庭分开的感觉，希望未来全家人呢都可以一起开心生活。
好，再看一下高尔夫球消息。年度五大赛事之一，2026年的女子 PGA 锦标赛今天晚上开打，台湾历届冠军之一的曾雅妮以及近况火烫的许威琳都有参赛，要力拼史上最高额的冠军奖金。这是女子 PGA 锦标赛是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协会主办的年度五大赛事之一，今年呢移师到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举办，奖金提升到

0: 大概是 4.14 亿台币哦，刷新了女子赛事的记录，冠军可以独得大概新台币6368万元的奖金。今年赛事一共有156名的球员参赛，包含呢有在2008年跟2011年两度夺冠的曾雅妮，以及日前在迈尔精英赛并列第三的徐威麟。曾雅妮呢，在2011年以总杆数低于标准杆19杆的269杆呢拿下冠军，至今呢共同保持赛事单场最低杆纪录哦。那许威麟呢日前在迈尔精英赛魁违5年多来首次并列第三，近况同样出色哦。那许威麟也表示前两天练球的感觉还不错，目前打起来蛮准的，经过了上半年的摸索，也希望呢接下来每一场比赛都可以顺利一点呢，不要打得那么挣扎。许威麟生涯呢已经14次参加 PGA 锦标赛，其中5次晋级，那以去年并列第10是最佳，也是他生涯首度在 PGA 锦标赛以前10坐收。而韩裔澳洲女星李敏智呢，去年以3杆之差拿下冠军，今天依旧是这个照着传统当起东家举办赛前冠军晚宴，当然曾雅妮也受邀参加。再看一下世界杯足球赛哦，今天巴西在小组赛最终战以3-0击败苏格兰，顺利以分组第一之姿挺进32强，缔造连续12届都以小组赛龙头呢，进入了淘汰赛的记录哦。同时呢，队史累积16次是各队之冠哦。那巴西小组这一次2胜1和7分的积分，以分组第一晋级32强。对于子弟兵的表现，主帅呢安切洛蒂表示说，跟第一场比赛相比呢，这一场比赛失误更少，节奏更快，前场效率也更高，给了外界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也强调呢，目标就是要小组第一哦，为了下一场比赛呢继续努力，踏实的做好准备。对于这一战呢，梅开二度的维尼修斯，主帅给予好评，他认为维尼修斯的表现令人满意，自己从来没有对他怀疑，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哦。即便巴西已经5度在世界杯称王，但距离他们前一次捧起大力神杯已经是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了，长达24年没有拿下冠军呢。安切洛蒂说，巴西很渴望夺冠。好的，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南下的127.2公里过头屋的外侧路间呢，有2部游览车停放在这边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国道一号南下127.2公里过头屋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路间有2部游览车停放。那待会呢，在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大概179.8公里，这是南屯到台中的外二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待会10点钟一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至于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公里，这是郭台安外侧伸缩缝的施工呢，也要到明天下午5点钟。以及在国道3号南下156.3公里到157公里的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呢，也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台中市的施工点在民权路往五权路接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复兴路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好，经过了3个小时，唐心感觉如何呢？
1: 感觉战战兢兢。
0: 没关系，我们会连线好几天的这个实战经验。
1: 好，互相陪伴。
0: 对，我们会有3天，不止哦，
1: 四天，
0: 兼过了一天哦，还有3天互相陪伴的时间。
1: 对，
0: 加油加油加油。好，那在这里呢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待会晚上10点钟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大家，尚恩 in the night， 明天晚间的7点到10点钟，空中奇缘再相逢。明天唐心也会在，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明天见，
1: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辉，现在时间暗时十点，一天的打拼辛苦了呢，不管路有多远，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用好节目继续陪伴你。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内线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南下264.4公里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撞内侧的护栏。国一的南下127.2公里过头屋的外侧路间两台游览车停放都要留心哦。省道的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17.9、20.4跟23.2公里都有落石跟坍方。台七乙线东向的8.8公里跟双向的10公里也都有土石散落跟坍方，都要小心。

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十四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轮替封闭内外车道，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的主线车道是施工的。台八八的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内线有积水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林宥嘉的歌，叫做《少女》。好啦，祥恩上线喽！接下来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来，中央气象署有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啊，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这边有发布大雷雨即时讯息，持续时间到11:46为止。然后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的大雷雨即时讯息呢，持续时间到10:49。然后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的大雷雨即时讯息，预计的持续时间会到10:30，所以现在都还在大雷雨的一个状况。真的，我们没有在开玩笑，刚刚那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很可怕。麻烦大家开车速度放慢一点，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你的视线，影响到你呢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的安全性，因为有一些积烟水的状况。因为车子开过去呢，哦，那个有点乘风破浪了。只是说，乘风破浪听起来是比较正面的说法，但对开车来说战战兢兢。各位本来是开车的，我好像在开船一样，很危险的。所以请大家遇到这种雨势真的放慢的

哦。这是 BTS 跟 Snoop Dogg 合作的，叫做 Bad Decision。 你不觉得听起来就是毕竟 Snoop Dogg 的风格跟 California Girls 非常像，这首跟 Katy Perry 的合作。提醒哦，排88线往西五甲系统街国一北上匝道内线车道有积水的状况，然后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是轮流封闭内外线车道的，要注意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我要你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

美秀集团歌曲叫《我要你爱》。国道一号南下这边要注意一下的是台南系统路段哦，时速不到20公里，相当缓慢哦。哦，这是过新市地方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事故消息哦，国一南下264.4公里嘉义路段的内侧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一南下127.2公里过头屋外侧路间有两辆游览车停放哦。国道八号往西13公里过新化系统，内侧车道是有事故，而且它逆向停放，这里还有下大雨的状况。

这首歌来自 SHE， 叫做《宇宙小姐》。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边台北市的部分说，二重疏洪到约豪大雨积水，说疏洪十路以北啊，一号月堤道到九号月堤道是封闭管制的，那麻烦你改道哦。台八二八线往西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是积水的。那目前大雷雨的地方，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这是小春跟张震岳合作《野狗》。

0: 新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燕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您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上午，受到台风外环流再加上封面接近的偏西南风影响之下，各地的环境不稳定，而且水汽偏多，降雨几率偏高，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区要严防会有豪雨或是局部豪雨等级上的降雨，甚至在北部地区也要严防短夜时大豪雨发生的机会。而到了明天下午，在封面影响之下，各地依然都还是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那要注意有一些局部大雨的情况。而且在西半部地区，明天下午也会出现局部豪雨发生哦。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外出请携带具备哦，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27到30度，而夜晚清晨的低温则是在25、26度之间。另外，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的东方470公里海面之上，向东北方向逐渐远离台湾，而且强度也在持续的减弱。那另外，在今年第八号台风无花果，则是在台北的东方1400多公里海面上，对台湾没有天气是没有影响的。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豪雨，花莲万里溪上游形成堰塞湖，且蓄水量不断累积。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中央地方持续监测堰塞湖及下游河川变化，降低豪雨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因豪雨持续蓄水，防灾警戒再度升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要求中央地方提高警戒，持续监测，并提前完成疏散撤离及防灾准备，避免豪雨造成灾害扩大。
3: 我们已经就米克拉台风的动向，由农业部、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还有原民会都提出了相关的报告。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几处的堰

0: 社福，那这个都在整个农业部林保署的这个监控当中。治水运算当然越快通过是越好，那目前农业部指挥他农损的相关的费用来做因应，最终还是要把预算通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1: 农业部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表示，林保署模拟堰塞湖溃堤及大量土沙下泄等最不利情境，推估下游可能受影响范围，并据此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保全对象名册。行政院顾问李孟燕已赶赴花莲凤林协助应变，政务委员纪连成也将在26号前往花莲了解现场状况，协助中央与地方共同应应。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嘉义县政府宣布明天照常上班上课，而明天停班停课地区包含屏东县全县、高雄市田寮、旗山、美浓、六龟、甲仙、山林、内门、茂林、桃园、纳马夏共10个行政区。行政院修法重罚电子烟持有、制造、输入、贩卖、展示、供应者，就连从国外偷带回台湾也将重罚20到100万，一年内累犯面临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设有检举奖金。记者尤若纯报道。
3: 烟防法这次修法重点加重电子烟持有者行政罚之外，制造、输入和贩卖、供应、展示依违规的数量净重分级处罚，轻则罚300万关一年，最重可以罚500万关7年。轻微违规像是旅客从国外携带来台，不止行政罚，累犯还有刑责。国建署署长沈进芬说：“
4: 考量少数旅客可能因为不知道法案的一些规定违规的吸入了这些类烟品。”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设计，就是他如果持有的是少量自用的话这个维持行政罚那但是罚款还是20到100万那如果一年之后在一年之内有这样子再犯的情形的时候，就会纳入刑法
3: 修法也强化网际网络管理自主管理责任，从源头降低违法烟品资讯散播的风险。而针对违法制造、输入违法烟品以及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指定烟品，也将建立检举制度，给予奖励。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配合驾照管理三策略，公路局从6月30号起实施吊销禁考3年以上重考前需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以及汽车驾照笔试改采全选择题，并首度纳入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记者杨欣报道。
5: 6月30号起将实施驾照考验新制。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驾照遭吊销且禁考3年以上的人，重新考照前，除了需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需要依申请考验驾照车类，先到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禁考6年以上的人，必须再接受公路人员训练所教育训练课程。公路局表示，吊销禁考3年以上驾驶，可以依原持有驾照等级申请考领同等级或以下车类驾照。但禁考6年以上者，只限考小型车及普通重型机车驾照。
6: 那如果被吊扣驾驶执照3年以上不得再考的部分，那未来这些人在重新申请考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强制到这个驾训班去完成驾训的一个课程之后，才能够报考。第二项措施，原来汽车考验的笔试内容会做一个改变。那以往有选择题、有试会题，从6月30号之后。取消是非题，全部改为选择题。
5: 另外，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为50题全选择题，并新增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占比达10%。同时，也将速度观念纳入汽车笔试必考题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减轻育儿家庭负担，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修法，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将提高50%。新婚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也可享房屋税及地价税减免，最快明年5月报税适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行政院陆续提出修法，25号通过财政部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7: 院长说明，本次修。”

政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

0: 税率不同，纳税人每名未成年子女可减税约2500元至2.02万元，预估约237万名未成年子女受惠，整体减税利益约8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经院发布五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与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分析先前关税和中东战争带来的影响逐渐淡化。AI 投资也同步带动金融业成长。记者尤淑燕报道。
2: 国内制造业五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增加2.66点，来到99.58点，已经连续两个月上扬，也回升到2024年6月以来的新高水准。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制造业厂商看法趋向平稳，这次分数的增加并不代表景气大爆发，而应该视为一种反弹现象。
3: 其实我们的厂商看法从三月转趋比较悲观以后，四五月就慢慢的恢复平稳了，未来半年也是一样。移动平均的结果，这个月的制造业测验点增加 2.66, 就是把之前那个掉下来的地方补回来。
2: 另外服务业和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在五月份也分别增加 3.89 点和 9.64 点，这也是制造、服务、营建三大产业连续第二个月呈现同步上扬。孙明德主任表示，虽然今年上半年有中东战争和关税问题等乌云，但目前已经慢慢散去，尤其 AI 对台湾实体投资的带动效果依然存在，这也是支撑制造业和金融业投资的重要力量。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历经多年复建整备，台铁吉吉线今天正式恢复二水至车城全线通车。台铁公司在车城站举办通车典礼，总统赖清德也到场见证这条深具代表性的观光铁道重新起航。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赖清德总统表示，吉吉线110年因天灾造成部分路段中断营运后，中央投入约35.89亿元办理隧道整建、边坡稳定及轨道路基强化等工程，如今全线恢复通车，将进一步提升行车安全。
5: 我们吉吉铁道走过百年的历史了，承载了许许多多人的记忆，那也推动了我们地方产业的发展。那我要祝福这条铁路对我们南投县的观光产业可以带来蓬勃的发展。
4: 交通部长陈世凯指出，工程团队克服山区地质及气候等挑战，顺利完成复建工程。未来吉吉线将串联二水、吉吉、水里及车城等重要景点，打造完整铁道观光廊带。田中支线也预计在118年完工，进一步连接高铁彰化站与南投地区。
6: 我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工程团队，很不容易，我们提早了2个多月的时间，让南投的乡亲赶快能够听到火车的声音。
4: 台铁公司表示，为了庆祝吉吉线全线复驶，特别推出石虎纪念车票、吉吉线一日周游券及多款限定纪念商品，邀请全国民众搭乘吉吉线列车畅游南投山城。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来哦，萨利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监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尚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五号南下15.8公里哦，雪隧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哦，所以外侧封闭。另外，国五南下彭山隧道这边有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要注意了。中央气象署这边目前。

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这边还是有啊，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大雷雨持续当中，大家要注意安全啊。萧煌奇这首歌《寄》啊。

拍鸡模呀，来自戴爱玲跟黄飞的合作。等下11点，我们会准路况消息。接下来下个小时，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歌手林思彤，来跟大家聊聊他的最新 EP《乍看之下的我们》。在这之前，这是田馥甄的歌《姐》，等我一会儿嘞。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往路况导航。好，在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那么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一个情形呢。这边还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目前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呢，有针对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跟彰化县，有发布这样的一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再麻烦所有的朋友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么目前呢，全台湾其实都是有进入到这个豪雨特报的一个状况了。那雨量的部分，目前超大豪雨的是在高雄跟屏东，累计雨量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请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行车的路线上面要特别留意，视线不良，速度要放慢，还有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状况。遇到水漂，请不要急踩刹车，放开你的刹车跟油门，然后抓紧方向盘。好，再来国道5号北上彭山隧道外侧施工，那么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的6点钟哦。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再来，这是台北市新北市了，2重疏洪道，因为好大雨积水，所以疏洪十路以北呢，1号月堤道到9号月堤道是封闭管制的，麻烦大家配合改道。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嗯，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邀请到一位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这是应该是第一次跟台湾听众见面，对不对？
1: 对，第一次。
0: 对，不过其实他在新加坡已经算是深耕多年了，唱过像电视剧的主题曲嘛，也担任过像歌唱节目的评审或者是老师。我们欢迎林思彤。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创作歌手林思彤。
0: 是的，哇，今天来到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哦。我想问一下，因为这次带来 EP， 然后刚刚说你其实是第一次到台湾跟听众见面嘛，我蛮好奇的，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决定这一次要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呢？
1: 就觉得说想要走出新马那一带
0: 啊，走出原本的舒适圈是吗？
1: 算是
0: 所以就决定说好尝试看看，就以台湾作为一个第一站吗？还是
1: 对啊，这是第一站，
0: 就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那你就这一次来台湾大概停留多久时间？
1: 八九天。对，
0: 除了跑宣传，有没有去感受一下可能台湾的一些你知道美食啊、人情味啊？有吗？
1: 我不知道你美食的定义是什么。
0: 你喜欢吃的就叫美食啊。
1: 有吗？
0: 有吃到什么？你觉得好像还不错。
1: 茶叶蛋。
0: 茶，真的哦？
1: 真的。
0: 便利商店买的吗？
1: 对，
0: 还是哪里那种特别的茶？
1: 还有更好吃的吗？
0: 有一些有名的啦，就有一些可能景点会有，我记得有什么阿婆吗？还是阿婆铁蛋忘了，反正其实有一些，但便利商店有做联名，就它的那个可能料理的方式是差不多的这样。然后有一些景点会有出名的茶叶蛋。对，不过因为八九天可能比较多还是聚集在台北嘛，
1: 对，
0: 所以就可能没有到其他地方，比较可惜一点，下次可以停留一点，去很多地方吃吃美食。那除了茶叶蛋之外呢，还有吗？有其他印象深刻的吗？
1: 我觉得你这里的那个日本料理还蛮好吃的。
0: 哦，真的哦？
1: 对。
0: 那好，这里的日本料理跟日本的日本料理，
1: 我没有去过日本。
0: 哦，真的哦？
1: 对，可是比起新加坡的那个
0: 比起新加坡的日本料理的话，
1: 对，
0: 就有差了。其实也是不错，我觉得台湾真的以食物来说大家都蛮厉害的。虽然说日本料理可能有一些台湾的味道进去，但是它其实融合出一个我自己也觉得蛮不错的，就是那个氛围蛮好的。OK， 那当然就期待接下来可能有时间的话再去一些其他的地方走走。
1: 好吧好，
0: 那再来我想了解一下说，因为这张 EP 啊，叫做乍看之下的我们，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在专辑的排序，它的故事是一种倒叙法，我从我现在的状态往回看嘛。那这个蛮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是用倒叙法去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跟大家见面呢？这个专辑这个 EP 的概念当初在设计上的时候是怎么样子？
1: 因为主打歌乍看之下的我们，它是一首关于人生的歌。对，就是我们人的这一生从小到老，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当我们老了，我们可能死去了，
1: 对，
0: 我们会有在脑里会有什么画面？
1: 嗯，
0: 然后之后有跟一些朋友聊天啊，然后他就说，其实他就是有经历过这种好像生死关头，对，
1: 嗯，
0: 然后他说就是他看到的是就是从他现在慢慢的倒流回去，
1: 对，
0: 那种感觉。
1: 哦、有一种从现在慢慢的回到生命的起点，
0: 对，
1: 那是最一开始的地方，
0: 嗯，
1: 但我们的结束其实跟起点概念还蛮像的，
0: 嗯，
1: 所以他的经验上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哇，欸，这个其实没有经历过的人大概很难想象，
0: 嗯，
1: 对，但是希望大家不要经历过啦，就是这个事情毕竟还是有点危险，大家注意安全，所以他在看这件事情，那你这次把这样子的作品概念放进去之后，
0: 嗯，
1: 其实比较是走感情的方面，对不对？这次的作品，
0: 嗯，可以说是感情，可是如果你有仔细去看那个歌词的话，嗯，其实如果他是写人生的话，也是可以的
1: 啊。放大去的话，就是其实跟人生是相关，
0: 对，
1: 其实感情跟人生也是蛮扣合的吧，
0: 嗯嗯，
1: 感情当然是你可能把它投射在某一个人身上，
0: 嗯，
1: 可你这个人换成事件，嗯，或者是换成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它都是可以通的，
0: 嗯，
1: 所以讲人生，那你自己当然是跟朋友聊天听了这个故事，可是是怎么样的状态让你决定要把人生这种状态的音乐作品把它创作出来呢？
0: 嗯，我觉得我有一个很老的灵魂，哦，
1: 真的假的？怎么会？为什么？
0: 对，嗯，所以我的，我朋友都说我的思想就比较
1: 超龄。
0: 对对对，
1: 哦，
0: 嗯，然后我想的东西也是有一点点，就是跟人家不一样了。
1: Uh-huh.
0: 对，就
1: 你会很。就是想要探讨这种生命的意义吗？是这种吗？
0: 有有，嗯，其实我写歌通常都是我不大写关于感情的东西，
1: 嗯，
0: 对，所以我比较喜欢写关于人生的东西，
1: 嗯嗯嗯嗯。可是写关于人生，那你真的是必须要有一些体悟，欸，就是生命经验吧，
0: 嗯，
1: 还是你都是跟人家聊，或是透过看书还是什么其他影视作品去得到一些对人生的。
0: 我自己的生活是蛮无聊的，所以一定是跟朋友聊天啊，对对对，然后看朋友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1: 嗯，所以你自己本身，你觉得有没有带给你在创作上面最大灵感？你自己的故事有吗？
0: 我自己的故事，
1: 对啊，你有吗？因为你刚刚说你蛮无聊，我就更好奇到底是多无聊。
0: 我早期写的歌曲会比较轻快一点点，
1: 对
0: 对，那个可能就比较。反映到我自己的人生吧，
1: 哦，
0: 我比较开朗的一个人，
1: 对
0: 对对对，
1: 但现在开始慢慢的去跟朋友接触，发现每个人的故事越来越多了，
0: 对，
1: 生命厚度越来越厚了，
0: 嗯 嗯
1: 然后你就从大家的故事里面去了解到，哦，原来人生有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0: 嗯，
1: 而且不同的人不同的状态，
0: 嗯，
1: 都变成你的创作灵感这样，
0: 嗯，对，
1: 那你会不会想过有一天哪天你自己的一些生命经验也可以带给你一些状态，因为听了别人的故事，应该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吧。
0: 嗯，不会啊，我还蛮习惯我自己现在的生活。
1: 好对 okay, ，OK， 所以就很常要跟朋友聊天啦，啊。创作灵感的来源是这样。
0: 对对。
1: 那这次这个 EP 的第一首歌嘛，同名主打歌曲叫《乍看之下的我们》，这是萧煌奇老师的曲。
0: 嗯，
1: 这个合作怎么促成的？
0: 嗯，其实就是。其实我出道就蛮久了嘛，
1: 看不出来呢，哦，很年轻啊，看起来年轻啊。
0: 对，所以我是希望我现在这个阶段可以多跟其他的音乐人合作。
1: 对
0: 对，所以我其实有一个
1: 清单，是不是？
0: 对，一个清单。
1: 好，萧煌奇老师 check。
0: 对对，然后就是萧煌奇老师其实有在。单子上，
1: 哦哦哦，
0: 对，然后就透过我的那个资讯版权公司，
1: 哦，
0: 对，然后我们是同一家，
1: 对
0: 对，我就拜托了他们，就是问一下老师可不可以，对，嗯，
1: 老师就哎 OK，
0: 嗯，
1: 那这样子，因为你是在新加坡嘛，
0: 嗯，
1: 那老师在台湾嘛，
0: 对，
1: 你们的这样子的合作，因为老师是写曲，你们的合作这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子？嗯

0: 其实这首歌不是量身定做、
1: 哦、不是量身定做、啊、
0: 不是、啊、因为老师有跟我说是可以量身定做，可是你要等
1: 啊。
0: 对，可是对我来说我这个年纪我不想等。
1: 什么年纪？等不及了是不是？
0: 对，
1: 这么着急。
0: 对，然后他就寄来一首歌，他说我觉得这个蛮适合你的
1: 啊，
0: 所以你要不要听听看，然后听了就 OK、哦、就 OK 了。对，
1: 所以他说那首歌蛮适合你的是对于你们的初步接触对你的印象这样。
0: 嗯，
1: 然后就有这首歌觉得、欸、好像其实好像蛮适合你，那你就听听看 OK， 我们就再把你的故事你的词写进去这样吗？
0: 对
1: 哦、嗯、所以虽然不是量身定做，但是因为是你的词你的故事，所以其实它也就很符合你的状态，所以曲本身就已经对你来说是非常 OK、
0: 嗯、
1: 就是中了你的那个风格这样。
0: 对对对
1: 哦、嗯、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中间来回沟通很多次吗？还是还好？
0: 还好哎、欸嗯，没有，
1: 很快就完成。
0: 对，
1: 所以那取过来之前，你是本来就有方向是这张 EP 的方向吗？还是说先听到这首曲词、
0: 嗯、
1: 才开始写吗？
0: 我自己本身是有概念，
1: 对，
0: 可是我没有特意去跟老师说，
1: 嗯哼哼哼，
0: 对，因为我也想要他的曲给我一些灵感。
1: 哦，
0: 嗯，对，
1: 就会不同的火花嘛，
0: 嗯 嗯， 嗯，
1: 也不要限制老师那边的方向。
0: 嗯，
1: 然后这样子的碰撞可能会跟你原本想的又会有一些新的火花进来、
0: 嗯、对，
1: 所以等于是你收到了曲、
0: 嗯、
1: 然后再来有点各种灵感创作出这样的词填进去。
0: 嗯，
1: 那专辑的概念是先还是先有这首歌？
0: 先有这首歌，
1: 先有这首歌、嗯、然后才有后面的这些概念这样、
0: 嗯、对。
1: 那这样子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它大家在听的时候它蛮释怀的，它是一首人生，因为我们刚刚讲整个 EP 的过程是从头往回看嘛，
0: 嗯，
1: 所以它有点像是我站在一个全知的立场，然后因为毕竟我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嘛，我有点释怀、嗯、所以回头去看。那我觉得很棒的是这首词它其实在唱，尤其最后一段它是说更在经历转折会更珍惜眼前的人。
0: 嗯，
1: 我觉得这一个算是对我来说是歌词里面最让我有怎么讲当头棒喝嘛、
0: no.
1: 就也许我还不是一个你知道经历转折的人，也许
0: 嗯，
1: 我的人生可能才可能一半，我还有很多后面的故事要走、嗯、但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高点，可是有点像是哎、欸，这首歌好像让我看到了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0: 嗯，
1: 我觉得这首歌有意思的是因为你可能是在一个往回看嘛，你可能有一些现在的体悟，那那个体悟可能建立在以前你发生的故事、嗯、可能有一些不管是不是后悔还是你曾经觉得啊，大家都会觉得我当初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
0: 嗯、
1: 会有类似这样的感觉嘛，
0: 会会。
1: 所以我觉得那一个东西转化成这一句就是我当初应该要更珍惜眼前的人。
0: 嗯，
1: 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
0: 嗯嗯嗯。
1: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哦，这首歌 touch 到我了，我应该要现在珍惜眼前的人。
0: 嗯，
1: 有时候大家为了工作哦、为了什么你可能对于家人的关系啊或者是那些事你会做一些取舍，可是你通常舍的是跟人的互动，有时候是这样、嗯、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意思是这样。那你自己觉得你写这首词这个东西因为它 touch 到我了、嗯、对你来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点吗？
0: 很重要啊。
1: 嗯，
0: 对，
1: 这也是别人的故事给你的灵感吗？
0: 不是不是，是我对人生的一个领悟。
1: 自己对人生的领悟。
0: 对对，
1: 是怎么样子的领悟让你写出这个这么我觉得很棒的内容、欸、
0: 我不知道， 我就想很多，我是一个想很多的人、
1: 啊、
0: 对，嗯，
1: 所以
0: 因为 我自己本身也有小孩嘛、
1: 啊、
0: 我觉得当了妈妈之后这个思想就有点不一样了、
1: 哦、
0: 对，什么东西都是围绕着小孩。
1: 对
0: 对、嗯、
1: 我懂，因为我也觉得因为我也当了爸爸了、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天哪，好多的事情你会觉得你应该要选择跟以前不一样的方向了。
0: 嗯，
1: 那个是很明显的、
0: 嗯、
1: 你会告诉自己你不能再跟以前一样。
0: 对，
1: 很明显。
0: 对，
1: 我觉得那状态差很多。所以那个珍惜眼前的人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自己看我也觉得说哦，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
0: 嗯，
1: 其实过了就过了。
0: 对，
1: 所以我应该好好的比如说珍惜可能我真的可以跟他相处的时间。
0: 嗯，
1: 因为他比如说好一岁两岁三岁他真的是过了就过了、欸、
0: 嗯，
1: 那时候长大之后好我们都十八岁三十岁

0: 人蛮稳定的，就是那个变化不大，可是在小朋友那个哦，每天都看起来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对啊，你会每天看到他一点进步，一点进步，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嗯，好像你错过了他的某一个进步的过程，好可惜。嗯、
1: 对，
0: 就对我现在，我之所以对这句话这么有感，是在这个状态。OK， 好，那再来，当然我们继续往下听，在乍看之下的我们之后，因为说是往回看嘛，
1: 嗯，
0: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天未放晴》。
1: 嗯，
0: 那但是我觉得有意思，它是一个即将要往前出发的过程，它是一个觉醒嘛，觉醒的概念哦，天还没放晴，
1: 嗯，
0: 可是它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即将要放晴的状态。
1: 嗯，
0: 这首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对，这首歌是跟徐美静老师一起合写的。
0: 嗯，
1: 然后对，它就是关于一首，就是你已经觉悟到这段感情或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
0: 嗯，
1: 然后可是你还逃脱不了，
0: 对，
1: 对，你还在慢慢的适应，然后就是慢慢的脱离这个感觉，
0: 嗯，会不会有一种是刚刚讲到，你觉得这个问题你还脱离不了，可是或者是说这个问题其实你可能也解决不了。那既然天还没放晴，
1: 嗯，
0: 那就让它阴天，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1: 有一点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因为他是有种下定决心了，
1: 嗯，
0: 开始往前了，就是这个问题我，因为人生我觉得不可能每个东西都有解嘛，
1: 嗯，
0: 有些事情你遇到了是你只能接受，
1: 嗯，
0: 你不能解决它，你只能接受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蛮有这种味道的，
1: 嗯，
0: 就接受，哎，那跟徐美静老师的合作，我看一下，其实蛮有意思的，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是即兴这样创作就出来了，
1: 对，
0: 这么酷，为什么怎么这么突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也是觉得很突然啊，就本来
0: 你自己都觉得突然，
1: 对对对，本来也是通过一个前辈，就是就是问了他可不可以一起合写，
0: 嗯，
1: 对，然后他是说先见个面，
0: 嗯嗯 嗯，
1: 然后先了解一下对方，
0: 对。
1: 对，可是前一天他就说，欸，你带一把吉他来，
0: 好
1: 好好，对，然后见面的时候就是马上就写了这一首，
0: 这么快，
1: 对，
0: 所以一见面然后就曲的部分就这样出来了，
1: 对，
0: 哇，所以那个是一种灵感的碰撞吗？这我因为我不是音乐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是那么容易想象，欸，
1: 嗯，
0: 这件事很常发生吗？
1: 不长不长，有时候写歌也要花很久的时间哦。
0: 对
1: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缘分啊，我觉得
0: 缘分，嗯，哦，灵感来了就来了，
1: 嗯嗯，
0: 可能歌曲就来找你们了，这样。
1: 嗯，对，
0: 就你们的组合，哎，歌曲进来，然后就把它创作出来，
1: 嗯，
0: 蛮有意思诶。那你们这样前后可能谈一谈，花多久时间啊？
1: 谈一谈，谈什么？
0: 就是把这首歌弹出来，就你们见面之后。
1: 没有弹啊，就，
0: 哦，不是带吉他去吗？没有，
1: 就带吉他去，然后就写了，
0: 就写出来了。
1: 对啊，他哼了那个副歌，
0: 哦，
1: 然后我哼了主歌，然后就放在一起，哦，然后就好了，
0: 哦，
1: 就几分钟的时间，哦，
0: 几分钟时间完成，所以甚至连吉他都没有拿出来弹，就是直接用哼的，
1: 就一下这样子，
0: 哦，
1: 对，
0: 哇，哎，效率好高哦，太强了。所以取出来之后，你再回去针对可能你这张 EP 的概念去把词创作出来，这样。
1: 嗯，对。
0: 哦，
1: 嗯，
0: 就成为《天未放晴》这首歌嘛。
1: 嗯。
0: OK， 那当然，《天未放晴》我觉得里面有写到说，思念像一场雨。如果你套入感情的话，
1: 嗯，
0: 你可能还在想这个人，
1: 嗯，
0: 你还在想念他，
1: 嗯，
0: 所以你的状态其实还是下雨的，可能还没放晴。
1: 对。
0: 所以。但是下定决心了，那我们就算下雨，那就撑伞往前走。
1: 嗯，
0: 是这种的概念，然后再回到了往前走，就会到刚第一首那样子释然的状态。
1: 嗯
0: ，OK， 那我们聊到这边，就先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叫《天未放晴》。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下雨的地方很多，好麻烦大家真的是要留意你的速度。另外，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呢，内侧是封闭的；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封闭；国五南下雪隧内侧封闭。台八十八线往西乌。

0: 听到歌曲叫做《天未放晴》，让我们再次欢迎林思彤。
1: Hello， 大家好。
0: 好，接下来呢，这张 EP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讲到，是从一个我们现在的状态比较释然往回看。那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在，可能做下决定要往前走的那个过程。那再往前一点，接下来这首歌，哦，我觉得它的情绪就很浓烈了，叫做《我们有多不快乐》。
1: 有点不甘心的感觉。
0: 对，然后我觉得哇，这首歌如果因为我自己会套入像可能曾经的一些感情经验，这首歌真的是好浓烈哦。它是一种你明明知道两个人有一些状况了，可是你却不愿意去做解决嘛，或是分开，因为你觉得太舍不得了。我们这几年的可能这些回忆这些经历，如果我们现在分开全部就都没有了。有一种这种感觉。
1: 有。
0: 所以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故事呢？
1: 怎样子的一个故事？
0: 也是朋友跟你分享吗？还是
1: 没有？其实这首歌我是本来原本写后想要卖出去的。
0: 啊，本来是要卖出去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怎么会进入到自己的这张EP里面？
1: 因为没有人想要买。
0: 哇，你好诚实哦，你好棒哦。
1: 对啊，欸，
0: 可是这首歌很浓烈，那个情感很澎湃耶。
1: 对啊，其实我 demo 的编曲就是同一个。
0: 哦，真的哦？
1: 同一个，我没有换到。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没卖到。
0: 可能大家觉得太伤心太 sad 了，不堪回首自己那一段过程。可是我觉得这个它真的是很 我相信大家在不管是情感还是也许亲情，其实原生家庭可能也有类似的状态，就是你很被绑住吗？施展不开手脚，然后很不快乐的那种感觉，但没有办法解决，然后或者是舍不得，很多这种的状态啊。那你在创作的时候，这个故事的来源是怎么样子？
1: 是怎么样子？
0: 还是你虚构的？
1: 虚构的，一定是虚构的。
0: 可是你虚构的也太真实了吧？但是大家的生命，我觉得很有可能都会经历过这状态啊。
1: 对对对，我应该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冠病的那。

0: 那期间
1: 哦，
0: 对，所以一直关在家里，
1: 好不快乐哦，
0: 好不快乐，对，然后一直在看戏嘛，对，我忘了看什么戏本，
1: 对对对，
0: 就是
1: OK， 所以那时候可能是灵感来自于一些戏剧啊或什么，
0: 对对对，
1: 因为这种状态就很有张力，在戏剧上面确实它就是有一种恐怖平衡吗？就是两个人。然后你好，我们是观众，你在看这两个人，你明明知道他们有一些问题了，可他们就不愿意说出口，或是不愿意踏出那个改变的那一步，就让他这样子继续不处理，就像你生病不去治一样，然后可是你又舍不得去放手，你就紧紧抓着，你又舍不得放手的，很浓烈耶，这个情感真的，我真的听了之后觉得，哦天哪，好像曾经有经历过一些类似的状态，
0: 真的吗？你有经历过？
1: 就是曾经嘛，我觉得会有感，一定是都你曾经有一些状态是这样。当然，也许后来有做解决嘛。毕竟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蛮好的。以前那一定是解决掉了嘛，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回头看了。可是你会觉得，你回到那个当下，有点深陷在那个泥沼当中的状态。这首歌就蛮有那个味道。然后这首歌其实你在编曲上面，我看到有一些巧思嘛。就是在聆听的感受上，它是。像一开始你就会有一个钢琴的那个噔噔噔的那个声音进去，它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0: 对，
1: 我觉得它很有压迫感嘛，就是那个感受是哇，好不舒服，可是又好，可是那个不舒服是你知道那个情绪，可是你觉得好好听哦。我帮你懂不懂我说的那个意思？
0: 我懂。
1: 所以那时候在创作的时候，这首歌也就是要给你这个感觉，有压力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在弦乐方面也是觉得就是有比较细的去编写。对，
1: 所以这首歌营造了这种状态。可是我蛮好奇的，如果假设是你自己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之所以我们会舍不得，是因为我们对于这段关系或是这个情感是有期待它会变好的吗？这首歌有这种成分在里面吗？
0: 其实没有，
1: 就只是纯粹不舒服，
0: 对，
1: 纯粹不快乐这样。OK， 那个不舍得到底是为什么会不舍得呢？你自己好，我们分享个人的想法啦。
0: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太习惯了，对，太习惯，不想改。
1: 舒适圈，
0: 对，
1: 他不舒适的舒适圈，太习惯了，不想改，
0: 对，或者是觉得自己就是，我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年纪，就到了适婚年龄
1: 啊，
0: 他们不想再去找
1: 一次
0: 一个新的对象，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就继续下去，
1: 对耶，我也是有听过这种说法。
0: 有吗？
1: 有，我听过，但不是我啦。
0: 然后我们新加坡是一旦买了房子，
1: 对
0: 对，就是要结婚了。
1: 哦，
0: 对，因为那个定金已经付了，所以如果你不结的话，
1: 后续很麻烦。
0: 对，后续很麻烦，可能以后再也拿不到房子。
1: 哦，
0: 那个也是一个问题。我有蛮多朋友就是因为这样子。
1: 就是人生的规划，我们前期做了很多的付出，那个不舍得不一定是情感上的不舍得，是经济上的不舍得。欸，这个其实很现实啊。
0: Yeah, 对，
1: 经济上这件事情，因为你真的付出太多了，然后结束了就没了。哇，这个要是我可能也不舍得。对啊，那就是一大笔的付出。那个是已经被你知道数字是可观可以看到的，它不是只有情感上面的消耗，它是哦，你这样讲我就懂了，那不舍得可以理解，而且真的会很不快乐，就你现在不快乐，然后你放手了，你也很不快乐。OK， 我们当然你知道笑着聊这件事情，但我们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好不好？叫《我们有多不快乐》。

12:43，你刚刚听到是我走指南路的作品，叫《我们总会混乱》。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不过呢，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当中啊，包含了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还有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这边都是有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哦，希望这个大雷雨赶快过去了。听到歌曲是文慧茹《不可言说》。

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12:50。接下来要送上徐伟翔这首歌《烟火》。台61线北上82.6公里，新竹市香山区连接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

爱一直闪亮，来自罗美玲。好啦，今天就陪到这，最后艾薇计算浪漫，待会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造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鬼。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稍早台61线北上82.6公里，在新竹市香山区这边有两辆连接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要注意了。那还有稍早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是有积水的状况哦。国道5号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施工，以及国五南下雪隧内侧施工，都要到6点钟。那目前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也看到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有发布，针对就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以及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有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要请所有的驾驶朋友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么雨量的部分呢，在高雄及屏东啊，都是来到超大豪雨以及大豪雨等级。那其他地方呢，也都有豪雨的状况啊。那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真的是要留意一下开车的行车安全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嗨，我是小秋，我有一群死党，每年都定期聚会，轮流做东。因为大伙儿都喜欢喝两杯助兴，所以咱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轮到谁请客那天呢，他就不能喝酒。
1: 来来来来来，喝酒，
2: 小秋，再开一瓶啊！哦，好，来了。多
0: 点啊，今天呢，就是我轮值。
1: 你那么少，你这好意思？
0: 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沉默，不劝酒。
3: 喝差不多。
0: 好了，我的工作来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清醒，负责把大家平安送回家。

0: 那不就碰到警察林野了吗？嗯，
1: 车上有人喝酒哦。
2: 哎，放心，警察先生，众人皆醉我独醒。
1: 哈哈，好好好，那小心开车哈。
2: 好，谢谢你，辛苦了，警察先生。
3: 不让欢乐的聚会悲剧收场，你也做得到。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五了，6月26号星期五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我是逸勋。原本呢，星期五应该是一个轻松的周末前夕啊，但没想到呢，从昨天呢 一直到现在呢，各地哗啦啦的下起大雨呢，一直到现在呢，凌晨呢，不但南部地区啊，这个北部地区也是持续的降雨。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还好吗？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哈持续发布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像是在高雄、屏东地区呢，甚至还是大豪雨，甚至是紫报的超大豪雨特报，基本上台湾本岛全部都是在大雨特报或是豪雨特报范围当中了哈。所以不论你是在北中南东哪一个县市，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山区道路，或者是这个滨海公路等等都好，朋友们夜间开车都一定要这个多多注意了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欧总的歌曲《快乐的一天》啊，这个外面的风雨就算在持续啊，我们也还是必须要保持平常心过一天了哈。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看起来嘛是，真顺顺顺哈，暂时没有接获特别的事故抛锚车，当然是最好了哈。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啊！但是有啦，有事故呢哈，立刻就传进来了啊！果然是不能嘴硬，在国一高架说北上的17.6公里啊，过堤顶路段，这里是有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事实上呢，稍早前在台61线北上的82.6公里香山区路段有2部连接车的对撞事故，好，目前占用在外侧的车道在处理。好，那因为全台大雨了哈，所以呢，今天事实上夜间呢，国道省道的施工是比较少，但还是有哦，像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

来自生物鼓掌这首歌曲超级感谢，1:18。好，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是持续更新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目前呢，有受到大雷雨即时讯息的县市，在这个台湾本岛呢，看到南部都是了哈，云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还有屏东，还有台东，可能会下到2-3点左右。那这个离岛还有澎湖哈，澎湖呢也在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当中啊。虽然说呢，大雷雨即时讯息针对大部分都是南部地区发布，但是北部啊，事实上在过去一个小时也是降下了可观的雨量哦。好，那么稍早呢凌晨这个高雄还有屏东这个相关的一个停班停课状况有稍微异动原本呢这个高雄和屏东是部分的区域这个首先这个屏东县原本26日停班停课，原本呢这个高雄是部分地区停班停课但是呢稍早这个考量到

0: 在晨间上午哈，这个雨量的预测呢仍然是有显著的趋势，所以呢高雄市也更改为今天星期五整天都是停班停课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今天在6月26号高雄市还有屏东县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台南市这个在26日今天也是停班停课啊，提醒朋友们如果你是停班停课的县市呢要这个小心的待在家里了哈，那其他县市还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状况需要上班上课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脚步，尤其骑车开车注意安全，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像是在台七线呢北横公路南下的 20.4 公里罗浮之前外侧车道有摊方的状况，台七乙线呢东向的 8.8 公里过新北市桃园市的这个世界哈，这个路面上也是有摊方的状况以及双向的10公里呢也是在新北市桃园市世界的路段也就土石散落山区路段就会更加不稳定咯，提醒你非必要绝对不要前往山区活动。
1: 好，我们要唱好点，要唱大片。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溜旺快乐大人餐。

1:26啊，稍早在这歌曲之前呢，啊，这个提到停班停课的一个更新情形哈，啊，在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哎，这个更新一次，今天的6月26号星期五哈，台南、高雄都是全市都更新为停止上班上课啊，加上屏东县的原本啊，也就是全县今天停止上班上课，所以今天总计啊，在这个南部的三个县市呢，台南、高雄、屏东啊，今天都是停班停课的状况。好，在道路上面呢，国一高架北上的是 7.6， 这里是过堤顶路段，好，这里说是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稍早呢，台61线北上的82.6公里香山区的路段有两部连接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都还在处理当中。啊，这个台北市哈，二重疏洪道因为哈大雨积水的状况，所以疏洪十路以北，从一号月堤道到九号月堤道，这里都是封闭管制，要麻烦你配合改道啦。麻烦一定要减速慢行，好不好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下雨天绝对不要抢快。露露这首歌曲《吃点心》。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时间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哈持续这个发布相关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呢，啊，在这个西半部的云林、嘉义、台南、高雄，还有屏东，还有离岛的澎湖哈，都还在大雷雨范围的这个警戒下。除此之外呢，啊，也因为这个剧烈降雨哦，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屏东县还有澎湖县啊，是有发布灾害告警的讯息啊，提醒朋友们。这个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状况，那么就不要前往山区了哈，山区也会容易造成塌方，落石土石流也是危险的区域。好，虽然说呢啊，今天这个在节目上面哈，逸勋会暂停所有的单元啊，这个

集中呢啊，带大家在这个凌晨哦啊，好好的关注天气状况啊以及道路状况。不过呢啊，由于好雨不断，而且这个中央气象署预估呢，接下来几天在礼拜六啊，甚至到礼拜天呢、啊，天气状况也都还是不太稳定。不过呢因为礼拜天封面应该逐渐北移，这个雨势会慢慢趋缓啊，但预计最快可能要到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啊、这个封面更远离，西南风减弱，太平洋高压增强之后呢，才会回到比较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也就换句话说呢，雨还要再下个两三天呢、雨才下个一天呢，昨天星期四就好多地区说是传出了灾情，马路变成了河流，所以呢，疾管署特别提醒哈啊，这个清理家园的时候会容易因为接触到污水、污泥，或是因为环境积水，这个滋生病媒蚊哦，导致呢有这个钩端螺旋体病、类鼻疽、肠道的传染疾病以及登革热，就会很容易滋生。所以呢，疾管署持续呼吁朋友们，在这个重整环境的时候，务必要落实装备齐全，饮食要注意啊，这个清除滋生源的防疫三步骤。啊，这个因为在强风暴雨之后，原本存在土壤泥水当中的钩端螺旋体、类鼻疽这些病原菌呢、都会曝露出来，然后呢，借由呼吸啊，或者是接触，这个开始进行传播。所以呢，这个朋友们如果在清理环境的时候，务必要佩戴防水手套，还有防护的长靴啊，这个更是确实戴上口罩，以防吸入性的传染。而且呢这个如果你是高风险的族群，像已经有糖尿病、肺病、肝病、肾病、癌症患者、免疫功能受损的这个高风险朋友呢，近期如果出现发烧、咳嗽等等疑似症状啊，就医的时候需要主动告诉医师哈、是不是有接触到家中污水、污泥的接触史呢，以便及早这个正确的诊断治疗。那么疾管署也强调，其实也很害怕这个受到水灾侵袭的区域呢，蓄水池遭到污水的这个侵入哈，所以要这个麻烦多一点点时间进行确实的清洗消毒，才可以重新的蓄水，而且饮用水呢要彻底的煮沸再饮用啊。这个居家环境消毒方面，你可以使用市售含氯的漂白水稀释100倍来进行擦拭啊，或者是使用10公升的清水加入40毫升的漂白水呢进行稀释啊，也不用这个浓度太高啊，不然呢也会伤到皮肤。但是在漂白这个消毒完之后，还是要记得用清水冲洗干净啊。这个登革热的相关症状呢，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像是发烧、头痛、腹泻、恶心、呕吐、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者是有出疹子啊，这些都是疑似登革热的症状，就必须要尽速的就医。好，好消息，稍早在台61线北上的82.6公里香山区路段两部连接车事故原本占用在外侧车道，这里初步是接获排除了。

好了，下雨哈，这个夜间开车还是要多多休息，因为毕竟这个夜间开车啊，遇到下雨呢，就会比较累，对吧？啊，所以呢，定时做休息还是挺必要的，做一点伸展，走一走啊，然后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车灯是一定要开的。那么啊，因为看到在南部区域哈，持续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这个雨的线条粗，就容易影响视线，建议你除了开近光灯之外呢，也把雾灯一起打开辅助照明了哈。那么也把危险警告灯打开呢，让后方车辆更容易注意到您的存在。然后呢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国道上面呢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可以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一下小型车车速对半，大型车车速减20，比方说你开时速80公里这个小型车减二这个小型车车速对半大概40公尺以上在这个大型车呢减20、80再减20、60公尺以上，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了哈。稍早呢在国一高架北上17.6公里哦，有过堤顶路段有多部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终于排除了。所以目前呢，国道省道上面暂时没有事故产生但零星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有裂缝填补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来自大巴安以威，红桃姐姐。

来自 BLACKPINK 的歌曲 Jump， 时间是凌晨的1:49。好，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啊，这里是长期的施工封闭了哈啊，所以呢，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另外呢，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里呢，会轮流封。

MV《魔幻力量》这首感觉饭，1:57啊，一个小时过去了，不知道你现在还好吗？像雨势还是持续哈，因为中央气象署呢不但持续对南部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事实上呢这个灾防告警的讯息哦啊，在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发出了啊，所以朋友们这个留意哈这个积水状况啊，或者是呢不要前往山区塌方落石土石流，真的危险哦。我就是那么喜欢。稍待会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郭富城，就是那么喜欢你。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挑灯夜战了。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和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施行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侧车道。有部分的灾情是在台7线北横公路南下的20.4公里罗浮之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坍方，还有台7乙线的双向10公里东向的8.8公里，这里大概都是在新北市和桃园市的市界呢，都是有土石散落还有坍方的状况，提醒您一定要提早改道，避免前往山区，这个积淹水状况多加留意。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持续针对云林以南各县市都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夜间行车在雨中驾驶，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点亮大灯，也把雾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开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卡啵，
3: 尤其是毒上食。

0: 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0: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莫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顶
2: 痛不欲生。
0: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中文的七家，妈妈会问吃饱了吗？电锅里有蒸好的吧。
2: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CN Blue 带的歌曲 Love，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好，这个今天哈6月26号星期五呢，这个稍早哈在深夜的时候呢，台南、高雄、屏东哈三个县市都这个停止上班上课哈，这个其中呢高雄还有在台南地区是深夜这个一个多小时前才临时这个更改宣布的，因为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哈，一直到早晨呢上班上学通勤的时间呢这个还是有显著的雨势，为了避免大豪雨致灾呢，维护市民的上班上课安全，这个台南和高雄是依照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的作业办法哈，宣布全市停止上班上课啊，所以呢这个台南和高雄这个是深夜才更新的一个状况呢可能还是有一些朋友不太知道哈所以可能需要互相帮忙提醒一下了，那么停班停课也希望这个朋友们在家里都能够安安全全的。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最新的这个事故传进来但部分的这个夜间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的车道实行工程哦。好，不过这个即使这个白天呢有部分地区可以停班停课，但我想这个职业驾驶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停班停课的状况，对不对？辛苦了希望你还是要留意自身的行车安全呢。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春天的呐喊》，时间是凌晨的2:17啊，不对，现在来到夏天了。夏天的呐喊呢，第一个天气太热，第二个呢，像这几天哇，这个一直在下雨哈，预计一直到周末呢，也许南部地区都还是很辛苦，因为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昨天呢，一群打开这个新闻呢，就看到很多地方说啊，因为这个路面积水哈，车辆可能抛锚啦啊。或者是这个骑车骑一骑哈，这个转弯不慎啊，这个就摔倒了等等这样子的路况，我希望你哈啊这个留意一下路面的状况。不过呢啊，这个车辆如果遇到积水，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头痛，对不对？这个不同的状况下，你如果车辆遇到积水，事实上处理的方法也不太一样。比方说呢啊，这个车辆泡水达到的高度大概在轮胎的1/4以内呢，可能还可以行驶。不过呢，这个时候要麻烦你啊，这个把冷气关闭啊，再启动引擎，慢慢的这个驶出淹水区啊。这样子的做法呢，是防止这个冷气在运转哈、这个风扇把积水呢卷入引擎。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这个真的会让车子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启动了哈。那么如果车辆呢泡水的高度已经到轮胎的1/2了，哇，那可能到达轮胎的中心了哈。这个时候呢哈，就不要强行用这个开车的方式驶离泡水的区域。如果呢这个需要自行发动车辆，一定也是要先关闭冷气啊，再启动引擎，慢慢的驶离积水的区域啊。但是仍然应该要尽速修车，到这个修车厂检查。即使你觉得车子开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啊，但尽可能哈是以脱掉的方式移动车辆了哈。包括呢，车子泡水的高度已经超过轮胎的1/2，甚至是超过1/4了，都一样啊，要驶离这个积水的区域，甚至水可能已经消退了，都尽量是以脱掉的方式回到这个修车厂，经过技师的检查，然后呢可能需要检查的电路系统或者是油品需要更换的哈，可能做一个大检查下一次开车才不会突然在路上抛锚了。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当然还是有部分的积水了哈，在台北市二重疏洪道，因为好大雨积水，所以疏洪北路疏洪十路以北呢，从一号的月堤道到九号月堤道都是封闭管制了哦。好，所以

小心行车，不是只有小心积水区域，也要小心避免前往山区。这个留意摊方落实土石流。黄鸿升，我不是空手棒。

来自欧巴雄七这条歌叫做慢慢那行慢慢的走啊，讲的是这个从小到大呢，爸爸妈妈带着儿子女儿啊，慢慢的一步一步学走路，然后儿子女儿终于大了啊，可以这个去学校上课了，或者是慢慢有自己的同侪，一路呢爸爸妈妈都是让儿女走在前面，自己慢慢的走在后面，支持着自己的儿女，对不对？但是呢长大之后儿女好像才能够明白，甚至呢是自己当了父母之后才知道啊，这个父母呢只是希望儿子女儿一定要走得比自己还要稳，然后呢走得还要高啊，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27。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但提醒你留意体力哦，以及留意各地的天气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生田惠梨花现在也谢谢你。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成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泰世华银行反诈骗小组组长林纯良。在脸书遇到诈骗，就在脸书检举下架，或向165反诈专线检举。遇到诈骗案也勇于报案，利用自己的社群平台揭露诈骗手法，让你我都成为打击诈骗的力量。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中央气象署号在深夜呢，啊，也是持续这个警丁大雷雨相关的讯息哈。稍早呢，发布最新的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啊，在这个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和屏东啊，都这个至少预测可能会下到至3:30啊。但其实，在澎湖还有在北北基哈，现在也都还在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范围内啊，可能到3:00啊，这个北部和南部都是持续有降雨的状况。目前降雨的热区的确哈啊，在这个北北基桃啊，还有在嘉义以南，哎，中部地区反而有一个空档了哈。这个东部地区反而也这个降雨虽然说比较小，但是呢啊，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中央气象署呢事实上是针对全台各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或者是豪雨特报，好啊，这个稍。

早哈两点多，事实上有更正啊，这个在大雨特报的县市西半部呢，有苗栗、台中、南投，还有部分的台东县啊。另外呢，在北北基桃，还有在新竹以及中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目前是豪雨特报。然后呢，在这个屏东是红色等级的大豪雨特报。那么其中在这个屏东的北部，还有在高雄地区哈，目前是紫报的超大豪雨特报。受到这个台风还有风面甚至是西南风哇三方夹击的影响哈，中央气象署预估在清晨呢这个上半天都还是这个非常容易有降雨状况这个降雨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不稳定，要麻烦你夜间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虫，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这个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梅艳芳的亲密爱人，阿妹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还有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李丽芬的得意的笑，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歌曲，对不对？任贤齐的心太软啊，这些都出自于他的手啊。不过呢事实上他曾经发过好几张专辑唱他自己的歌曲之外呢在这个2008和2013年这两年呢他还特地这个出过两张专辑，是把他以前写给其他歌手的歌曲拿回来自己唱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所以像刚刚听到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他的原唱事实上是周华健他拿回来唱之后，诶，我觉得好像也有华仔的味道呢他又融入了华仔的深情。当然啦这个作词作曲原作词原作曲这个诠释的方式就跟华仔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刚刚讲到阿妹的我可以抱你吗或者是心太软或者是亲密爱人，这些歌曲他都有把它拿回来唱但是他还有一些是对唱的作品呢，像是他写给张国荣还有陈淑桦的当真就好这首歌也在2008年的与世无争张专辑当中这个小虫把它拿回来自己唱，来回味一下这首经典的男女对唱吧，当真就好。

0: 时间是2:52，稍早听到来自吴宗宪和温岚对唱的《屋顶》。我在听这《屋顶》呢，因为里面有这个歌词哦，而且说半夜睡不着觉，睡梦中被敲醒。我现在想，他会不会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跟现在一样，外面是下雨天啊，轰隆轰隆轰隆的下雨天，有没有？然后呢，啊，晚上因为这个下雨天声音太吵了，完全睡不着。那这个时候感觉应该是非常的，烦躁，可能没有办法去到屋顶唱歌，现在也不能去了哈，因为非常的危险了哈。好，目前看到呢，在国道三号，麻烦朋友们留意双向的林边入口呢，这里因为积水封闭了。
1: 我要鱼。
0: 所以呢，哈，这个国道三号啊，这个最底哈，南北双向，麻烦朋友们，从南州上匝道才会方便，好吧？啊，这个不要走到大鹏湾端啊，或者是林边，危险哦。来自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不同的阶段会写出不同的歌哈。哎，这个《屋顶》是周杰伦写的，那他爸爸之后写下的这首叫做《女儿殿下》。都是迷人好像来到2:57，雨依然在下了哈，所以等一下呢，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3点到4点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依轩一样陪你啊，在这个空中继续挑灯夜战，继续加加油喽。他是吕世轩，他说他的偶像就是周杰伦啊，就是他在得到歌王的时候啊，在台上讲这个得奖感言的时候讲的这首歌曲，我好想你。

到的那里先去，顺便帮我把我路准备好，就去见你。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住，虽然我也罩得住。Yeah. 一直等着，平安等着，赶我下一杯大的再臭皮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呢，双向的林边入口匝道呢，这里因为积水的关系是封闭了。麻烦朋友们啊，这个出入改从南州交流道。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上面，国道5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都是全线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西半部地区发布大雨豪雨，甚至是在高雄和屏东呢是超大豪雨特报哦。那么目前呢，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在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都是有猛烈的雨势啊。但事实上呢，在北部地区目前也是有下雨的状况。提醒您这个旺盛的对流、剧烈的降雨，加上甚至有强风，能见度很差，就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头灯加雾灯一起辅助照明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青菜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3: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2: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3: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2: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咯。
3: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2: 原来青莲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3: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

0: 表现咯。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3: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2: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2: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4: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帮，我是逸勋。听到来自吴声梅的这首歌曲《心落雨》啊，这个不只是内心在下雨，外面这个雨哗啦啦啦啦的哈。然后呢，这搭配上上个小时啊，有听到来自吴宗宪和温岚合唱的《屋顶》呢，他说：“这个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我不知道现在人啊看电影还记不记得呢？因为像我在小时候，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可能台风天啊，或者下雨天呢，电视看到看到一半，这电视突然整个这个雾掉了，对不对哈、啊？变成是这个杂讯了。那爸爸呢就要负责做一件事情，跑到屋顶上面瞧电视天线啊，现在基本上比较不用了哈，因为以前都是类比电视，现在是这个数位电视，对不对？那当然还是有可能哈，这个数位天线呢，在下雨的时候，受到这个雨水潮湿的干扰啊，这个电视还是有可能会受影响。但是呢，这个现在与其说看电视啊，大部分的人可能是用网络怎么样啊，直接看这个线上串流平台。好像就不会受到天线的干扰了啊！总之啊，一个下雨天，好像在不同时代应该也会有不同的回忆了哈。好了啊，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上面的，当然了啊，这个北部和南部的这个下雨状况是持续的哈。中央气象署呢，虽然说针对西半部都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以上哈、啊，至少有大雨特报，有的豪雨特报，甚至呢在这个高雄和屏东啊是超大豪雨特报，所以呢目前其实在高雄和屏东地区真的是摇滚区哈、啊。可是呢，事实上过去一个小时在嘉义以南啊，不但都还是有降雨的状况之外，在北部区域啊，哈、啊，这个桃园以北呢，都还是这个雨也不小啊，啊，麻烦朋友们呢，这个夜间行驶开车啊，在这个雨区啊，一定要特别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过幸好哈，虽然说这个北部和南部雨下的这么大，暂时是没有特别的事故产生，没有掉落物或者是故障车，那当然是太好了，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哦。

看不到月光，因为整夜都在下雨啊。黄飞和黄瑞霞和秀兰玛雅这条歌带三带三岁尾更3:18啊，这个下雨下到呢，看到国道三号双向林边入口哈，都是因为积水，目前林边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仁德二处的出口哦，目前平面道路也是有严重的积水，暂时也是管制通行。啊，这个仁德二的这个出口呢，啊，要麻烦朋友们呢，啊，这个提早避开。那么。啊，在其他国道上面还是有零星的道路施工哈，是国道五号了。国道五号看起来就相对的天气状况是比较稳定了，所以呢哈，这里有施工，在国五呢南下的彭山隧道，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都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的车道。那另外呢哈，这个部分山区的路段哈，因为下雨出现了坍方，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的 20.4 罗夫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坍方，还有台七乙线的东向8.8公里，双向的10公里啊，这里差不多在新北市、桃园市的世界啊，都是有土石散落的状况。所以以上路段呢，啊，这里虽然说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准急紧急处理当中，但麻烦你一定要提前避开，小心自身安全。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月光，那就只好用听的吧。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战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新闻快报！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它踩断。它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 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当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对。
2: 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 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宁愿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 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3: 成语练习。
4: 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一路畅行。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
3: 开车时打大哥大，系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5: 祸不单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5: 行不得也。
3: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3: 言出必行。哇，你哪这厉害？
5: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3: 哦，收听警广，
5: 开朗嗯堂姐。警广。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 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哇，今天的夜间哦，啊，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呢，反倒比路况还要多啊。中央气象署呢，啊，稍早针对这个屏东地区哈，啊，这个灾害性的天气通报啊，由于呢这个大雷雨，屏东地区大雷雨预计可能会持续到天亮哦，啊，尤其在这个潮州、万峦、新埤、太武还有来义啊这几个乡镇呢，啊，是更需要留意，哎，这个慎防溪水暴涨、坍方落石以及这个能见度不高。但其实啊，在这个云林以南哈，云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目前都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这个雨下到什么时候啊？啊，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哈，哎，这个这两天呢，还真是非常的尴尬，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啊，虽然说呢这个米克拉台风哈，它其实目前的位置大概在台北的东方400-500公里的海面上啊，是向东北转北北东稳定的在前进，强度持续减弱，而且是有远离台湾趋势了哈。但是呢，除了外围环流之外台湾的北部海面有一道梅雨锋面，然后呢西南风又来了。所以哈，这几个东西加成在一起，就变成这两天致灾性的豪雨哟。那么这几天的这个致灾性豪雨，以今天和明天是雨量最大的，雨势会是最明显的，特地是今天一整天西半部地区都要留意短延时的大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基本上到了礼拜六呢，渴望尤其到礼拜天，渴望这个会稍微的减缓，尤其以北部区域，因为呢这个梅雨的锋面逐渐北台，远离台湾的上空，所以中部以北到时候降雨幅度就会大幅趋缓。但是南部地区因为还是处于西南风的迎锋面，所以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南部地区什么时候雨才会真正停呢？可能要到下一个礼拜二这个西南气流减弱以及呢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开始增强往西延伸，那么全台就会再度恢复这个前几天

炎热的典型夏季气候。那也因为这个凌晨南部地区的大雨哈，首先呢，国道三号双向林边入口都是积水封闭的啊，可能出口也尽量不要在这里使用哈啊，这个就近呢最近的交流道是南州，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仁德两处的出口哈这个仁德呢有裕农路，也有这个市区中山路，这两个出口目前都没有办法使用啊，因为平面道路严重积水是管制通行的，朋友们啊，要么使用仁德系统交流道，不然呢就要使用大湾交流道。

来自倪安东这首《疗伤歌手》，3:40。这个南部的大雨哈，除了国道呢有部分的出入口是有积水状况，市区啊慢慢开始有一些积水传进来，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大湾路和昆大路目前都是积水严重，然后呢高速一街和育英路哈目前也是积水严重，以上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2到353男子之前呢，这里有自撞车的翻车事。

故占用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啊，这里应该雨也很大哈，麻烦你这个小心慢行尤其呢这个南部雨势很大，这个路面势必或多或少有点积水状况，开太快很容易造成打

速，然后也不要分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辛苦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我是郎祖云，天雨路滑，视线不佳，怎么办？请开大灯，保持安全距离。人生无法 NG 重来，请你务必小心开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3: 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即时讯息呢，目前虽然说剩下台南、高雄和屏东啊，可是呢在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方面啊，整个西半部都是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内啊，那其中苗栗以北还有在彰化以南啊，发布豪雨特报是比大雨特报再更高一个等级。除此之外呢，高雄和屏东啊，这个超大豪雨特报还是要严加戒备。那么稍早呢，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的 20.4 公里哈，原本说罗浮之前外侧车道的摊方是排除了，那还是要多加小心好不好啊，这个山区路段尽量不要再去了。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2到353男子之前有自撞车啊翻车的事故啊，这里占用在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

来自 Leona Lewis 这首歌曲 I'm You。 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多了一起事故，是在中部，嗯，中部有下雨吗？啊，在国一啊南下的 156.5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哦，这里外侧车道说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中部还是有下雨了哈啊，只是呢目前呢啊这个集中在南部还有北部，要尤其南部重中之重，辛苦了啊，这个来到周末呢反而天气不好。

哎，计划完全泡汤。然后可能还要进行家园的整理啊，希望周末过后呢都可以一切雨过天晴。稍待一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了。在四点之前送给你 Mariah Carey 这首 Shake It Off， 那么大家一起加加油努努力吧啊，这个周末之后希望下个礼拜天气可以变比较好，哎，然后天气不要太热啊。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假期咯，我们就下个礼拜一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6.5泰安服务区之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再往南，在352到353公里男子之前，这里也有自撞车的翻车事故，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两处的出口，目前都因为平面严重积水，这里管制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可能从大湾或者是仁德系统交流道来行驶。另外，在国三双向的林边入口匝道，这里也因为积水暂时封闭了。台南市区呢，在高速一街、还有育英路以及大湾路台南市的永康区大湾路和昆大路目前都是积水严重，要麻烦你避开以上路段来通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提醒朋友们，中央气象署持续对西半部地区发布大雨，甚至在北部是豪雨特报，南部呢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这个台东地区这个都是大豪雨的特报，甚至有超大豪雨的等级，提醒你这个夜间开车然后天雨路滑，务必减慢车速，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提高照明，小心驾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北部跟南部啊，最后刚刚用变赶快哈，不是下雨，是倒雨哇。来看一下哈，光是从昨天到现在，全台雨量累积最高的在屏东竹田已经到780.5毫米了。看边抓哈，屏东、高雄、台南哦，然后北部这边哦，真的都要多加注意哈。目前有针对屏东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前基本上屏东高雄哦要注意，真的会到达超大豪雨。那台南恒春半岛也会到大豪雨的等级。而双北桃园新竹彰化云林嘉义县市澎湖台东局部大雨或豪雨。然后基隆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台东也会有较大雨势哈。总之今天全台都要注意热带候天晴啊。

你说下这么大的雨，红台不一定套风对吧？毛克林的大河，虽然那个台风远远的擦边过，哇，送我们的礼物实在是没啥地人听。

好，狗爸红太心情，这个现在下了这个大雨啊，简直就是红太好哈，简直有够派哈。出去一定爱注意安全。7:12哦，国一先前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156.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真的是天雨路滑哈。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好，然后呢，国一还有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哦，先前是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的352到353公里男子前，要注意中外线，中外线这边呢有翻覆的事故。啊，还有国一现在很注意北上仁德二处的出口，仁德二这边出口因为严重积水，所以管制通行要避开。那国三很注意双边临边双向的临边入口也是因为积水而封闭。好，从昨天然后一直到现在，昨天是那个南部高雄屏东然后台南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尤其屏东这边。那今天呢北部加入大雨的行列，接下来其实转台湾都有机会的大雨齁，真的要特别细意。那这个时间齁我瞌睡虫来乱够大齁来扎折齁，然后呢这个地面又特别的湿滑，下雨可能影响到行车视线，咱唯一会当做，真正目睭背后金吼，唔通度过吼。

0: 哦，黄以玲，安娜呗，安娜，今麦讲你的心情，阿伯好了，这样你要抽到底是别人做哈，真正哈，只能够靠自己打起精神来哈，不然就背后金。真的要特别小心，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因为有一些地方雨量真的是非常大，注意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堂阿姨，又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都看不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好哦，现在时间4:18了，尽管我是雅玲，今天吼，咱爱做阵打拼吼，啊，我靠吼，等下嫁你啊吼。然后今天在路况方面比较多，都是要注意积水的情况哈。在国一北上仁德二出口这里，因为积水管制通行，然后国三双向林边入口也是同样的情况哈。再来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嘛是有积水哦，所以哈好。那在事故方面，国一两个点都要小心，一个是在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嘿，还有国一的南下156.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嘛是爱注意哈。阿哥之前有通报说台南市高速一街跟育英路积水严重，也要先避开啊、哦、那永康这边是大湾路跟昆大路也是同样情形、哦、
1: OK, let's give it a go. One, two, three.

杨永松的版本我愿意，这一首歌当初写歌词的人黄国伦说他不是，这不是一首情歌哈，像内心至高无上的那个上帝或者咱共的提供背啊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哈，今天这样的真正是真拍信得天气，希望上天保佑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4:24哈，目前光是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北部跟南部都有哈。先讲一下北部，包括基隆的七堵暖暖、宜兰头城，然后台北新北是全区都覆盖了，桃园呢就是大部分哈也都在大雷雨的这个范围内哈，一定要特别注意。然后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不只是在北部这边，现在呢在高雄然后台南屏东哈都要注意。台南主要是仁德归仁关庙南区这边，那高雄跟屏东基本上是全区覆盖了啦哈。嘉西郎，我感觉看到那个雨量的累积啊，哎呦，真的真的，其实在昨天啊我的那个时间点里面，我就看到那个屏东都已经那个几个小时内，昨天哦，光昨天就已经来到200多公里了。那更别提若从昨天到现在哈，屏东这边很多都在700毫米以上了哈。那不只是屏东哈，基本上现在看雨量累积前20名，哇，前26名都是在屏东。然后高雄美浓这边哈，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了569毫米了哈。只能说在这样子热大雨，而且不只是南部哈，刚刚讲北部有相当大的范围也是热大雨，而这个雨哈不是普通的大哦哈，真的是拍地底。

中齁、哦、我们只能够靠自己齁、哦、把这安全够喝水齁、哦。天雨路滑速度不要太快齁、哦、千万不要抢速。还有那就一点啊背后金嘛。如果真的雨太大了，请找一些安全的所在休息休息一下也是可以齁。

0: 哦，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两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哦，有一起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哈。另外南下156.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哦。而国一的北上仁德二出口这边呢，因为积水严重，所以是管制通行的哈。国三则是双向林边入口，也是一样的情况。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也有积水哈。哦，目前呢、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在北部这边呢，基隆七堵暖暖、宜兰头城，还有台北双北全区，以及桃园大部分的区域哈、都要注意这个强降雨、强阵风。重点是这个瞬间的雨量哈、真的也很惊人。现在在台南、高雄、屏东也是在大雷雨的这个提醒范围哈。高雄、屏东全区，台南主要在仁德、归仁、关庙南区这边。然后先前有传出台南有一些地区哈，也是路段出现积水哈，恐怕积水的不只是现在看到这些哈。重点是这个时间，如果你必须经过比较低洼的地方或地下道，要用前给他进行先确认一下看有积水吧哈。好，有路况一旦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这是西班子乐团提供背啊，话提供背啊，原因不一样哦，一起撒点丁八卦，所以话提供背啊哈。有这世间都有这么水的人啊，对吧？啊，今仔日这个时间会话提供背啊，讲好耐得啊，这你啊错，好、哦，这个大雨有可能会影响你行车视线哈。对，我们电视现在有一些地方真的是积水的关系哈，尤其再次提醒哦，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林边出口，都因为积水严重，所以管制通行，一定要避开哈，调整动线。那目前在国一两个事故点是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中外侧要注意翻覆的事故，以及南下156.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马丘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独家的话提供背啊，这边跟你讲 calm down。冷静，冷静。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5咯。还是要注意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南部这边是台南、高雄、屏东。台南主要在仁德、归仁、关庙南区，那屏东、高雄是全区都要注意哈。而在北部这里，基隆的七堵暖暖、宜兰头城以及双北全区哦，然后桃园大部分地区也都是在大雷雨的提醒范围内哈。那个雨真的是下得很大哦，希望大家当自己平安。哦，那目前国一呢要注意避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林边入口，都是积水严重才封闭的哦。国一两个事故点，南下在 156.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还有南下呢在352到353公里南子前自撞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侧哈。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也是有积水哦。那先前台南市这边就有通报两个路段积水严重，永康的大湾路跟昆大路，然后高速一街，台南市的高速一街跟育英路哈，要注意避开。啊，我也是讲积水几片吼，我们这边那报哈。好，总之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啊齁。好，想麻烦给咱共解 ,0800-000。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加拿大。加拿大有一位女子，她叫莉亚，然后呢，她有一天哈，看到对街呢有一栋房子上面，哇，天空停满了很多不断俯冲而且三面盘旋的乌鸦哈。那后来他发现，原来是因为有一只乌鸦卡在那个屋顶的排水沟哈，但现场没有人有梯子那么长可以爬到屋顶。那这个女生呢发现，哎，几条街外呢有消防车，所以她就跑过去向消防员来寻求协助哈，马上就把这只乌鸦顺利救出来了。后来他也忘记这件事。然后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把受伤的乌鸦送到，他亲自送到野生动物救援中心。那比较奇妙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那一只被他救起来乌鸦用他的爪子呢抓着这个莉亚的手指不放。哦，这真的也蛮奇特的呢。那后来乌鸦就这个健康以后就被放到野外去。那莉亚有一天带她狗狗在散步的时候，哎，突然有一只乌鸦飞下来，在她脚边放了一团很漂亮的羽毛。然后后面呢，又之后大概几天后，陆续她接到了有羽毛啊、树枝啊、苔藓球到鸟巢。为什么把别人家的鸟巢也叼过来？总之，这是他感谢大的礼物，哇，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哎。

哦，这是犀牛没有你合唱的歌曲，谢谢你和我。现在时间4:5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文福台有一起最新通报，182线道双向在20公里，因为道路坍方，所以目前是无法通行的，要注意避开182线道双向20公里，目前这边呢无法通行。而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前外侧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哈。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在南下28.7公里安坑前呢，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务必留意在国三南下的28.7公里安坑前哈，外线要小心啊。好，那在国一现在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跟国三双向林边入口都因为积水太严重，所以是管制的哈，一定要避开，拜托拜托。那先前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中外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是翻覆的事故哈。现在的大雨特报包含了台南、高雄、屏东，然后在北部这边从基隆、双北到桃园都要特别注意哦。那有一些地方哦积水严重，出去没时阵尽量把旧话背后金特别注意安全啊。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来继续。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来，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最新通报，在北上46.4公里过三鹰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也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28.7公里安坑前，在外线这边也是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形哈。国一目前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自撞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呢。而目前国三双向林边入口积水封闭，国一则是双向仁德二出口也是同样的情形哦。182线到双向20公里，因为道路坍方，所以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台南市两个路段。

有积水严重情况要注意避开，包括了高速一街跟育英路，以及永康的大湾路跟昆大路这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给你塞车塞卡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给你把车顶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滴滴。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不断的更新哈。不过目前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是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哦。哦，现在台南这边哈，这个面积扩大了哈。目前看来几乎大部分的区域都要注意耶，不管是市区还是郊区哈。然后高雄、屏东，特别是小港、凤山，高雄是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屏东呢是好几个乡哈，也现在雨量呢真的是很大。而在北部这边哦，不只是先前的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宜兰、头城也要注意哈。那尤其双北哦，几乎就是全区都是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哦。今天下雨哈，下得真的很猛烈哦。那不但是南部、北部哈，这中部以北要特别注意。那南部哈是。会有到大豪雨的情况，北部这边也一样，而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雨也会下得比较大，基本上今天全区都要注意了。

0: 癌症消得，歌声继续向前行。对，好多人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就算现在下那么大的雨，你也是要出门，也是要继续用前行哈，不要紧哈，把自己安全顾好势，这是上最重要的事情哦。好，那目前 5.09 分，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三鹰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还要注意南下 28.7 公里安坑前外线也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哈。还有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哦自撞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哈，真的要小心哈。那以目前累积的雨量来看，我们先不讲昨天，光从今天凌晨零点到现在哈，屏东潮州万丹这边哈，雨量累积是超过223毫米以上。那台南的龟仁哈，还有永康哦，现在都是超过200毫米，才这个短短几个小时。那如果是从昨天到现在哈，我跟你讲头前哈。前26名全部都是在屏东啊，最高累积雨量竹田这边已经来到810毫米了。那今天呢，台南高雄屏东齁都放假齁，停止上班上课。这不但是说齁停止上班上课，真的要注意安全。那有一些地方也许看一下那个积水真的也是蛮严重的齁，安全是上最重要啦齁，拜托拜托一定爱细致哦。
1: 我们都活在惊慌之中，
0: 好，我们想办法面对挑战哈，总是会当度过。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有事故点哈，在国一的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中外线还是要小心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哦。以及国三的南下28.7公里安坑前，外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国三还要注意避开双向林边入口积水，因为积水而封闭。而国一是双向仁德二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还有先前182线到双向20公里道路坍方哦，这边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哦，因为目前以雨量累积来看哦，屏东、高雄、台南，哇，尤其屏东，说半个屏东，不止半个哦，大部分屏东大家都泡在水底的感觉哈、哦。这个瞬间雨量太大，排水系统或者是说这个土地真的是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去调节哈、哦，出现这样一个积水哦。但是呢，这个时阵先把家己安全顾好势。那也要注意哦，有时候你就是要行走，你的甚至住家附近啊，住家里边都有这个水。

哦，目前在台南这边哈、几乎全区都要注意一下这个大雷雨的情况。高雄屏东这边，尤其高雄的小港、凤山、林园、大寮，那屏东也是大部分的乡镇哈、都要留意哦。屏东现在是潮州、东港、万丹、竹田、新埤、新园、崁顶、林边、南州、嘉东。北部这边哈、双北几乎全区，然后基隆、宜兰头城、基隆的七度暖暖，还有桃园比较多的区域哈、都要注意，也是雨下得很大。

哇，这真的是非常古早味的版本，王瑞霞一管下这金哦，90年代初期哈哈哦，这哪是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会朋友哦，听了哦，干嘛我靠喝掉了哦，说那个他会觉得很好听，但哪笑的那朋友说哎呦哈哈，这是什么化石级的歌曲哦。没法懂，我们这个节目年龄层跨度真的太大，有时候也要照顾一下长辈啦齁，对吧哦，5:22了哇，嘿今天好的就抽对吧齁，刚刚那个歌齁虽然很淳朴，但是今天就是那个内心对天空背啊公拜托我背出来又回你搞得这大齁啊，今晚是什么意思啊你齁，来目前呢在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通报齁哦，国一高架这边有一起事故诶，在北上 57.8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前呢、哦、外侧小客车撞上了外护栏齁、哦。那国一还要注意，先前南下在352到353公里南子前是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目前在北部也好南部也好，都因为这个雨势下的真的是比较大齁。那天雨路滑真的齁，有时候那光是我们很小心哦都已经挑战度很高了。更别提如果说真的要速度要掌握好齁，那个地面非常湿滑，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在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安坑前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而目前国道呢两个点都因为严重积水管制通行，包括了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的林边入口，要注意避开哈。

候自己嘎劲滚成为瓜客，陈雅兰也可以这么小女人哈，成为瓜客叫做又回。要出门又回，上惊就大吼，还有怕对方迟到，啊，冇人惊唔着位啊哈。好，5:28喽，尽管我是雅玲。台铁吉吉支线在历经将近5年停驶跟修复工程，李彰终于恢复二水道车程全线通车。哇，这个彩绘列车重新进入山城，真的是让铁道迷、游客、地方民众欢喜哈！真的，这个吉吉这么热门的这样的一个观光铁道，终于啊，又回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全线通车啦！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哦，已经再过几秒，5:31。尽管我是雅玲，桃园的大园区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而且现在这边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哦。这是在桃园的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内线。内线要注意自撞事故，而且导致呢车都回堵了哈。倒是国一高架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机场系统前外侧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好，国一还要特别留意南下在352到353。

3公里。男子前哦，因为是自撞翻覆无事故，也一直在处理，目前还是暂右在中外线哈。而国一的双向仁德二出口以及国三双向林边入口都是积水严重，所以封闭了。路况呢是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哦，这首韩文歌曲 Night Drive， OK。那个即便现在已经5:36，按理来讲夏天这个时候天已经亮到不行了。阿姆哥吉纳利像目前在北部南部下着大雨齁。天齁、哦、看起来阿美惊喜你敢在要搁在喊明你敢不敢齁。好，也许遇到下大雨视线不良齁，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那目前在桃园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受到小客车

自撞事故影响，它占用在内线哦，而且这边呢已经有车多回堵的情况了哈。再加上呢下大雨哈，这个桃园这边也是在那个大雷雨及时提醒的范围内哈，务必留意哦。今天开车出门，尤其哈真的要面对的挑战考验是比较卡贼哈，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哦。好，还有一些地方因为雨量累积积水真的比较严重哈。那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停止上班上课哦，为了安全，是卖出来乱乱蛇干饿啦。

0: 好，陈立农，青春的酸也很甜。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

0: 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1: 哦，已经5:42了。桃园这里行情北路往国道过二行下，因为尤其小客车自撞是故占用在内。

0: 看一下路面还是很湿滑哈。紧接着来到这边航行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航下，这边要特别特别注意车多回堵的情况，实在是遇到这个事故吼，没法度，那我们只能够靠自己掌握好速度，把就在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吼，或者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点。那以及在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哦中外线自撞而且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齁。今天坦白讲有一些地方尤其南部那个雨势比较大或者那个累积的雨量很多，路面非常湿滑，行车视线也并不是很理想，然后你看又遇到事故又必须得处理，真的要拜托大家要多注意安全啊齁。阿哥五金嘛，要避开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以及国三双向的林边入口，因为积水太严重，目前还是持续封闭的状态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要怎么样保养肾脏啊。可能常常我们会听到提醒的，就叫你不要吃的太咸，少吃盐啊。不过其实除了饮食之外啊，医生说其实你要护肾最简单的方式，有一个撇步阿边开机，就是每天11点前入睡哈，不要太晚入睡啊。说呢，在临床的这个观察里面，很多肾脏病患者，当他确切执行早睡早起之后，3个月后，不仅尿蛋白大幅改善，血糖血压也更稳定，甚至有的脂肪肝都逆转了哈，是最不花钱的、最顶级的保护肾脏的方式。早睡早起，每天晚上不要超过11点啊。

好 ，C.Jamie， 收起微观镜，爱情的客家，但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哈，唔敢对风行客哈。哦，五点四十九分呢，国一现在有一起最新通报，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过后里，过后里的中内线。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随即还有先前的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在南子前呢，中外线翻覆的事故持续处理中，以及桃园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了二航下这里，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也导致车多回堵的情况哈。真的拜托大家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182线到双向20公里，因为道路坍方，所以双向都无法通行，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李千娜、王大文这位合唱的歌曲《上爱的人》。你上爱的人是谁？有时候要看是谁在听这个答案，对吧？哈，无同人面头前讲的答案不啥同款。好，五点五十三分了。来哟、哦，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男子前自撞翻覆事故，现在呢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

好哦，但是国一北上过后里中内线自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哦。国一北上过后里务必留意中内线。台北市最新提醒，在台北南京东路六段往国一方向过旧中路一段中线大坑洞出现啊。还有桃园市哦，行情北路往国道过二行下，先前这边因为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哈、哦，那之前就通报说有车多回堵，不知道现在情况有没有改善哈、哦。但因为这一起内线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还是要特别留意哦。再来，国道现在目前两个点因为积水严重持续管制，包括了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林边入口哈，都要避开嘿，拜托。好，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现在在台南这边哦，西港七股新化新市安定仁德归仁关庙永康，还有安南区安平，另外整个台南市的市区哈都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哇，看到那个及时雨量图，那个台南高雄屏东哈，基本上也是紫爆的路线啊。那高屏这边特别留意是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屏东的话比较多乡镇哈，都要注意了。潮州东港万丹竹田新皮新园坎顶林边南州嘎当，而且说这个以气象相关的资讯来看哈，都涨起一北气呀，给哪里给小，而且没那么快结束哈。大家真的要做好，怎么办？这个雨下得这么大哈，家里的那个有的排水孔你要注意点哈，在家里边自己排水孔哈，把爱情清理哈。还有，当然外面如果说已经那个积水严重了哈，卖随便出来了哈，因为太危险了，等水退了再说哈。

早安，现在是早上六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景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过后里中内线有起自撞事故，而目前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因为积水严重，管制通行哦。另外国三双向林边入口也是同样情形哈。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往国一方向过旧宗路一段中线有大坑洞，已经有通报处理。桃园的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航下，这里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在内线哈，要注意是否车多回堵的情况啊。一八二线到双向20公里，目前因为道路坍方还是无法通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现在呢针对了在北部这边哈、哦，宜兰、双北、桃园、新竹县市都要特别注意哦。宜兰呢是从宜兰市头城礁溪撞为圆山，台北目前是信义、大安、中正、万华、文山、南港，再来新北市、哦、几乎大部分的地区，桃园呢也是好几个区域哦。新竹是东区、北区、香山，那新竹县呢竹北、竹东、新埔、关西、湖口、新丰、琼林都要注意，目前、哦、这是大雷雨的范围内哦。这是在北部，然后呢在南部的话台南、高雄、屏东赶快爱注意，台南除了市区还有大部分的区域都在范围内。高雄、屏东，尤其高雄的小港、凤山、林园、大寮，那屏东比较多乡镇也都要注意这个大雷雨的情况。哇，看到那个雨量图，好，南部这边也真是持续紫爆哈。各地因为累积的雨量非常的高哈，如果说单以今天来看的话啊，那不止屏东这里好几个区域超过了200毫米，包括台南的归仁、永康、关庙，还有高雄田寮。台南新化、哦、高雄鹿竹、阿莲，蛮多的区域光是在今天几个小时都超过200毫米，那更别提若从昨天到现在，屏东竹田已经来到837毫米了，前几十名的雨量累积都在屏东、哦、好。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现在在云林口湖30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不算高，最多就是28度，中部的话是29，南部今天30度，然后东部最高29，离岛则是东部有到30度，离岛是29度啊。这样的清晨，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的乡亲啊，我们要一起加油啊！希望大家当出一平安呢。

哦，进击小子在我背上的翅膀，就算听不懂你哄狗，但这个旋律哈，真的是帮大家加油打气一下。这样的一个清晨，北部也好，南部也好，是要面对严峻天气的考验哈。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两点十一分哦，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啊，在国三南下 106.3 公里，贵嘎当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了，占用在内线二车道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因为这起事故刚通报不久，马祖的背后给某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国三南下 106.3 公里，贵嘎当要特别注意一下内线二车道哈，两台车追撞了。还有先前国一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有自撞事故。然后呢，在桃园大园区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内线要注意，也是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哈。天雨路滑，有的地方即便雨是比较缓和了，但是真的就是地面比较湿滑哈，掌握好速度哦，一定要小心。那台北这边南京东路六段往国一方向过旧中路一段中线有大坑洞，爱注意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目前在宜兰。

双北、桃园、新竹县市都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那台南、高雄、屏东也是同款的情形，注意啊。

0: 不管眼前的情况 O 不 OK， 有时候要帮自己加油打气一下 I'm OK。 听到是陶喆的歌曲，
1: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好，已经6:16了。尽管我是雅玲，有新的情况要注意哈。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一线有大货车自撞事故哈。而国一刚通报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中线有坑洞爱塞机啊。台南市南区这边台86线湾里路段下方因为道路积水有车辆抛锚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尽量先避开台86湾里路段这边哈，下方平面道路已经有积水了，而且导致车辆抛锚哈。台九线最新提醒。

平北上 54.3 公里，平林这里摊方占用到部分车道。还有国三务必留意南下 106.3 公里贵嘎当内线二车道哦，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了哈，随即。而先前国一北上过后里中内线自撞事故也要小心。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往国一过旧宗路一段中线有大坑洞哈。桃园大园区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过二行下内线还是要小心小客车自撞的事故。182线到双向20公里还是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提醒一下哦，就是因为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还有西南风的影响，那你看北部也好南部哦，下这么大的雨，累积的雨量非常惊人。那桃园石门水库哦，在昨天晚上水量就已经达到接近满库了，所以呢水利署北水分署提醒已经启动调节性放水了，昨天晚上七点开始就已经增加排洪隧道的排水量了哈。哦，我们都说希望这个大雨下在集水区，下在水库里哈，但是有一些水库真的越来越饱了哈，所以真的也要注意。然后呢得加多爱好，原本如果有计划到山区活动的朋友哈，还是先把计划往后延啊哈，安全上最重要嘿。

许富凯国家提供听讲人，唔单听讲人嘛，听注意家己安全的人吼，2:24咯。哦，今天这个早上路况好忙哦。哦，那有的地方因为下大雨，有的地方即便没有下雨，但是路面湿滑，所以今天自撞事故不少啊，哈。有一些排除了，但也有刚通报不久。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啊，大货车自撞了哈，小心。然后在国三南下106.3公里桂嘎当，这里是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内线二车道啊。国一的话，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是自撞事故哦。还有国一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中线要注意坑洞。台九线北上54.3公里平林这边探方占用到部分车道哈。而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也要注意是大货车自撞的情形哈。台北市的南京东路6段往国一方向过旧中路一段中线要注意大坑洞啊。桃园大园区行情北路往国道过二行下内线还是有自撞事故哈，还没有排除哦。好，台86线湾里路段在下方因为平面道路积水，有车辆因此抛锚，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啊，拜托哈。好，以雨量图来看，好，光如果说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几个小时内哈，超过200毫米的屏东的万丹、新园、潮州，然后台南归仁、永康、关庙这边哈都要注意哦。屏东竹田也是一样，还有高雄的田寮漏电，这是今天而已哦。那如果从昨天哈，现在全台雨量累积最高在屏东竹田已经来到852毫米了。坦白讲，100-200单的冻没掉啊，何况到800多毫米哈。那前36名都在屏东，累积雨量哈都有超过，有到600毫米以上的至少31个点。哦，台南、高雄、屏东，尤其屏东啦，在高雄累积的雨量非常惊人哈。

哦，已经6: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睭的背后金耳康条明，路况要特别小心哈。国一在北上过后里，务必留意中内线有自撞的事故。再来北上呢，在351公里冈山前中线有坑洞，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高科入口匝道有积水哦，要小心。那先前国一这边哦，是双向仁德二出口是因为积水太严重管制通行，国三林边入口也是同样情况哈。所以如果您行驶在国道上，不管是匝道或出入口，还是要多注意一下是否有积水的情况哈，尤其在台南高雄屏东这些路段哦。好，然后现在台九线哦，北上在18.9公里北宜路三段有落石，以及北上54.3公里新北平林这边坍方哈，占用到部分车道。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小心啊！新北市五股新五路二段往南，在国一五股下方内线有抛锚车哈。然后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往国一方向，过旧松路一段中线有。

0: 大坑洞哦。桃园航勤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航下内线自撞事故要小心。好，有新的路况你当提车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跨境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持续扩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邀集来自43个国家、超过200位警政、检调及执法机关代表，共同研商打击跨境犯罪策略。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当前犯罪网络早已跨越国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打独斗，唯有透过科技运用、跨部门整合及情资共享，才能从源头阻断犯罪链。
3: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的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2: 朱院长表示，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反毒与打诈工作，除了查获300公斤一坨咪纸及破获历年最大宗重达 1.8 公吨 K-他命渔船走私案之外，也将一坨咪纸提升列为低级毒品，并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等14项措施，整合各缉毒机关能量，共同遏制犯罪蔓延。内政部长刘世芳则表示，2026年已经是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第八度举办，论坛逐渐发展成印太地区重要警政交流平台，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
4: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 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2: 引邀来台的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指出，全球犯罪形态正快速演变，过去警方关注的是社区内的犯罪者，如今则必须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犯罪集团。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高度跨国化，唯有透过情资共享、经验交流及互信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网络。
5: No longer is crime in your neighborhood, crime is global.And so having those global connections to be able to address crime as it emerges is vital. And I think the team here in Taiwan is doing an exceptional job at making those connections to assure that they stay on the front end of fighting the battle.
2: 谈到打击诈欺与洗钱，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及非法金流，并与地方及联邦执法机关密切合作，透过快速掌握资金流向，及时冻结犯罪所得，防止资金流入犯罪集团。Rush 特别提到，加密货币已成为跨国犯罪组织从事毒品交易、洗钱及诈骗的重要工具。2025年田纳西州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受害者多为高龄民众，因此当地已透过立法限制相关设备设置，以降低犯罪风险。
5: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 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2: 另外在毒品防治方面，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
5: And so I think prevention is number one, being able to tell the public the dangers of these substances and why it's important to do all we can to avoid that.The prevention efforts, I think, becom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here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re critical. They need to know the dangers.
2: 他指出，毒品泛滥已成为全球共同挑战。新型毒品成分复杂且危险性高，不仅危害使用者健康，也衍生暴力犯罪与社会安全问题。因此面对新型毒品威胁，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执法查缉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才能有效降低危害。 Rush 也高度肯定台湾在维护公共安全上的努力。他表示，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显示警方在治安维护及犯罪防治方面成果卓著，尤其台湾长期积极参与国际警政合作，持续

0: 建立跨国执法伙伴关系，展现卓越成效。Rush 认为，犯罪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区，而是全球性的挑战。未来各国更应深化情资共享与合作网络，共同提升执法韧性，携手打击跨境犯罪。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金广，放心不压零。好，再过几秒，6:39，台南这边台铁永康站到冈山站，因为积水，所以双向停驶哦，哈。在火车的部分，台铁从永康站到冈山站现在双向都是停驶的情况哦。还有在国一北上8.4公里过汐止，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车道。而国一目前哦，双向仁德出口还是积水非常严重，一定要改道哦，因为那个仁德出口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哦。再来南下高科入口匝道也是有积水的情况。然后呢，在新北五股新五路二段往南，在国一五股下方内一线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爱注意哦。还有在国一高架北上过后里中内线自撞事故也是要留意。那以及桃园呢，行情北路往国道哦，过二行下小客车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在内线，经过小心啊。
3: 飞向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6: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5度。那我们松山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多云的天气，气温也是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都是下着小雨，气温26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是下着小雨，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起降，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是需要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2: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高雄路竹这边有一个最新提醒，漏掉忠孝大社路口跟中心路197巷、大同路276巷口这两个点的平交道设备异常，栅栏无法升起，所以是无法通行，要避开哈。台南市北区小东地下道东西双向汽车道都因为积水而封闭啊，务必留意哈。那因为呢，这个几个小时内在台南、高雄也好、屏东累积的雨量就已经非常惊人了，有很多地方都出现积水哈。如果您必须经过地下道或者比较低洼的地方，一定要确认一下前方的情况，加个继续用这个

而台南市呢，这边因为台铁的永康站到冈山站哈，也是积水的问题，目前双向都是停驶当中哈。新北五股在新武

国一还要注意在南下高科入口这边，高科入口匝道，南下的高科入口匝道有积水，然后双向仁德出口因为积水太严重了，还是无法通行哦，一定要改道哈。那以及国一北上 8.4 公里过汐止，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啊。国三最新提醒，北上过埔顶二隧道外线有轮胎皮。然后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也要小心。而在台九线呢，北上 18.9 公里北宜路三段有落石，而北上 54.3 公里平林这里塌方占用到部分车道嘿。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补充一下，先前桃园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航下，这边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啊。

好，来自毕书尽《太阳陪着行星》。其实谁陪谁还不知道哈，但重点是有人与你同行。好，再过几秒，6:49啦。今天的这个天气好忙好忙啊，真的，因为这个北部还有南部哈，现在还是有明显下雨，有些地方雨势还蛮大的，所以今天哦自撞事故特别多哈。买之外背后金某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来，国一南下72.3公里过杨梅路肩，还有南下30公里细武，在五谷转接道前也在路肩，都是自撞事故，都刚通报不久哈。国一还有北上过后里中内线，这边也是自撞的情形。然后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要留意中线有坑洞。再来南下高科入口匝道积水哦，还有双向仁德出口积水实在太严重，现在也是封闭的。国一还要注意北上8.4公里过汐止，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而国三北上过埔顶二隧道外线，注意一下轮胎皮。国十东向31.3公里旗山前内外侧之间有保险杆掉落哈。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有大货车自撞的情况。好，目前台铁呢永康站到冈山站哦受到积水影响，双向还是停驶当中哈。再来，台南北区小东地下道东西双向汽车道都因为积水而封闭。倒是高雄鹿竹忠孝大社路口，还有中兴路197巷、大同路276巷，这边两个平交处的设备，现在这个异常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哦，北上林口 B 出口，两台小客车、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

好，这北部也好，南部也好，有的因为下大雨而积水，我们只能发挥想象力啦，想办法你面对的是一片海洋。

真的遇到积水，你想眼前那一片简直就是汪洋大海。好，6:54啦。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4线西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已经解除了。而国一南下在222公里过北斗，中外侧有不勾绳。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 B 出口两台小客车、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嘿。然后南下呢，在30公里西武五股转接到路肩，以及南下72.3公里过杨梅路肩都有自撞车哦。再来国一的北上8.4公里过汐止外线也有两台大货车追撞了。而在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要留意自撞的情形。北上351公里冈山前中线坑洞里加哈。国十东向31.3公里旗山前内外侧之间保险杆掉落了。好，高雄翠华路平山国小路段这边有积水。台南北区小东地下道东西双向汽车道也是因为积水封闭哈。而目前台铁永康站永康到冈山站也是受到积水影响，目前双向都停驶。哦，之前国一还要注意哦，双向仁德出口哈，因为积水太严重持续封闭啊。以及南下高科入口匝道也要注意积水的情况。好，看了一下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主要的针对的宜兰、双北、桃园、新竹县市，那台南、高雄、屏东哈，这也是有的。哎呀，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哈，面对这个这么大的雨量，这么大的雨势，如果您还是得出门得开车的话哈，把就外背后金哈要特别提高警觉哈，重点掌握好速度哦，拜托拜托哈。好，到了7点，外汇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希望真正会当帮助大家出入平安呐哈。天气哈，这你也拜好，不要紧哈，心头俩好听，希望大家都安全呢。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可能再会喽。

0: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1: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早上的7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8.4公里过汐止，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哦。以及在北上林口 B 出口，两台小客车、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那南下的话，国一南下30公里，汐五五股转接道路间；南下72.3公里过杨梅路间，都有自撞车。国一在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哈。然后在目前国一双向仁德出口，因为积水而封闭，南下高科入口匝道也要注意积水的情况。国十东向31.3公里旗山前内外侧之间有保险杆掉落。高雄这边翠华路平山国小有出现积水。桃园的竹围大桥已进行预警性封桥。台北市的福林路100向55弄路树倒塌，影响到通行了。台铁的永康站到冈山站因为积水的影响双向停驶。而在新北五股新五路2段往南，国一下班五股，国一五股下方内线有抛锚车哈。国一最新通报，北上9.8公里过汐止，中线小客车、大客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起床啊，起床啊，
4: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漏大雨啦，下雨，大家呢出门的时候稍微提早个五分十分。那有些

同学是不是要赶着公车，有些赶着校车。嘿，那如果说呢，您是要赶公车赶校车，也是提早出门，不要跑哦，有时候那个跑天雨路滑哦。好，所以呢，同学们早点出门，小心走路。来，神农的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啊，那么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湖口服务区，因为北部呢其实雨势也蛮大的哦。好，那么现在呢，在整个从杨梅开始啊，一路到了新竹都是车多。国道三号的茄东这双向新竹系统，还有呢从这个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的交汇啊，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那么虽然呢这个台风啊，米克拉一克拉、两克拉、三克拉都不是，那是米克拉哈、哦。米克拉呢，虽然没有直接侵袭台湾，但是因为它的封面，还有接近的西南风的增强影响，所以呢雨势呢其实是蛮大。那么在中部地区山区的台八线、梨山到大雨岭啊，那么在这几天因为陆续有好雨的发生，所以呢这个路段为了大家的安全已经进行了预警性的封闭管制这段时间。好，所以呢这段时间请大家先避免进入山区，因为容易有摊方落石，路况其实是蛮难以掌握的啊，所以呢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好，那么因为米克拉呢来到了封面的接近西南风的增强大雨跟豪雨，因此呢在今天早上其实有些的地方是停止上班上课，包括了台南、高雄、屏东都已经是停止上班上课。那要上班上课的我们呢就不要忘记了，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提早出门会比较好一些咯。怡文哦，怡文说呢，今天你是今天还是明天，反正呢就是这两天是结婚纪念日，对哈，然后呢要跟那个老公呢一起去二日游。好，所以呢想要听甜蜜的歌曲啊，待会儿啊。好，叮当说他赶的是希望列车，很好，安全，这是超安全的啊。哎，也不能说超安全，我们还是有时候呢吃芝麻，你是吃芝麻吃什么，吃烧饼会掉芝麻，所以呢要请大家帮我们捡一下芝麻哈，但是我们是捡螺丝哦。好，那么有时候还是会出点错哦，那么如果说呢有出错的话，大家一定赶快跟我说一声，在我是郑琪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跟我说啊，那么当然呢也能够给我们一些的包容啊，我们会立刻改正，谢谢。好，来那个微春早安，还有那个小花，对，那个记得带开头灯，谢谢小花提醒啊，有时候呢要顾东顾西顾不了全部，所以呢都要仰望了这个大家能够帮我稍微注意一下，这里顾一下那边顾一下啊。来，小花说呢那个月里啊，这边已经在下大雨，记得开大灯。美丽高照，美丽出门了哈，啊，来全四开大灯了没？啊，那么在开车的时候小心。Feel 哦，今天呢，你家的老公生日，祝您生日快乐，待会儿播生日快乐歌。还有呢，英倩、豪志、玉婵、玉芳、永新、永嘉都欢迎你。哎呀，小 B 今天校外教学，你们去哪一个地方？今天校外教学下大雨啊，好，那么还是呢祝福你哦，一切平安顺利而且开心哦，因为呢只要是离开学校大家应该都很开心吧哈，离开教室也很开心哦。好，来丽早安，还有那个这位是谁，柔珍吗？柔珍来了啊，一户吗？早安，好，来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了，来一个硬哈，一起来哦。后龙也在下大雨啊，佑龙说呢，后龙下大雨，今天学生期末考第一天，高中吗？是不是？哇，小暖儿子今天生日也开始多喽。胖胖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庄小妞，你们家的老公要祝福你今天要甜甜愉快的一天哦。好，谢谢瑞江说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记得开大灯。凯文一起来准备好了，一二三，哈哈哈。

0: 想说我有看错吗？一大片的风景啊！
1: 栏目现在在行车上面，竹北哦，洪杰说竹北下大雨哦。
0: 一大片的风景。
1: 好嘞，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哈、哦，大家记得把大灯打开，把大灯打开哦。
0: 没日没夜。
1: 好，那个陈琦，陈琦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是盛琦还是陈琦？陈琦吧，哈，是不是？洪杰有没有把大灯打开？小军，对，小军也说呢，海线那个下大雨，有些路段是有下水，不是下水，那个我想到什么那个芦苇吗？下水淹水啦。那个小暖说希望淹水赶快退散啊、哦。好，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呢在行车的时候大灯除了打开之外，要小心通行，而且能尽早赶快出门，如果能够出门的话尽早出门哈、哦。那么至少呢还可以让自己有充裕的时间，稍微车速呢稍微缓一点点呢、哦，慢点开。台74线现在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其他路况呢目前来看就是那种车多，但还不至于到很严重很严重塞车。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都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尤其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有些路段很容易啊、哦，那么尖峰时刻呢容易塞车的点包括了太平太原这沿线路段，那么把时间呢稍微充裕点的话，至少啊还不至于那么有压力，对不对？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哦。来，魏雄早安，
2: 快乐，祝你
1: 小暖的儿子今天生日哦，祝福你生日快乐。还有呢，刚刚呢也有很多朋友们说呢，那个 Phil 那个老公生日是吗？哎，也祝福您生日快乐哦，那个 Phil 的老公。国良早安，还有齐贤、洪志、佑君、佑仪、秀娟校长、秀娟校长早安，还有佳慧、珍珍、诗涵，来寿星，来一起来，还有那个过什么那个甜甜蜜蜜的结婚纪念日的，都一起来哦。怡文准备好了，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平安健康很重要。

来，7:18了哦，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出门了，太好了太好啊，注意安全好不好，兰花跟俊宏都注意安全，大灯记得打开。好，来，目前呢在行车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后里，我们发现哈，那么有一起事故，这起事故在过了后里的路段，我刚刚看了一下。好，那么虽然现在车速好像还好，但是呢因为刚刚发生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部自撞车，我们还是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来，那个彰化的路段啊，因为呢这里有一起 A1 事故，说实在因为 我会讲到 A1 是因为其实 A1 就是那个有死伤事故啦，因为我会讲 A1 是因为那个之前我讲 A1 很多朋友说什么是 A1 其实就是有死伤事故，因为我希望呢一大早的时候啊，哎呀大家呢就也是谨慎小心哦，但是我不喜欢讲那么直接，但是呢没办法，有些朋友听不懂，所以呢我就必须把它讲出来。不过呢 A1 就是这个死伤事故，所以我待会儿就用 A1 哈来比喻。好，来，因为有 A1 事故，所以呢台铁啊、园林到社头之间，它是区间车，它是暂时以西往西的方向吗，单线双向通车，所以呢上行下行的列车都有延误。园林社头之间呢，园林社头之间，因为彰化哈、彰化这边因为有事故的发生啊，因为有 A1 事故，所以呢台铁从6:45开始，园林社头这里啊，那么就是单线双向通车，上行下行的列车都有延误，大家如果要搭乘区间车特别留意一下啊。那么现在在整个行车上面呢是会受到影响的，下雨天路况会比较多啊，那么我会比较多的焦点放在路况上面啊，那大家呢这个可以继续的安全的时候跟我打招呼一下哦啊，那么我有看到我就会看到了啊，那如果说呢有机会我就跟你们打招呼好不好。佑胜，我知道你今天毕业典礼哦，哎，祝福你哦，有没有很开心？佑胜今天幼稚园毕业典礼要准备上小学一年级了，又很不一样的一个阶段哦，很开心哦。好，那个 Chia Shin 西宁国小的柔珍早安，好，欢迎你们，有没有把那个大灯打开？殷倩、豪志、玉婵、玉芳、永兴、永嘉，有没有把大灯打开？记得哦，哈，好，保持好安全车距。对，瑞江，谢谢你。瑞江说天雨路滑，注意安全，行车上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呢，在湖口一路到了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呢也比较慢啊，那么大概落在20-40了。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也是啊，那么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都落在20。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太原，松竹到潭子系统，潭子到崇德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的都是相当大的哦。凯文、雨熙，还有燕城、雨桐。

Big Number 所唱的 Happy Birthday， 祝福六月份的朋友生日快乐，很棒很棒。说一说呢，那个大灯已经开了啊、哦！好，来，心雨、心杰，哇，你们要开那个音乐成果发表会，好棒哦！加油加油！苗栗下大雨哈、哦，小红，记得把大灯打开。庆动也是哦，天荣，检查一下，检查一下。陈伟哈、哦，陈伟提醒呢、大家呢，能够把那个车距哦拉长一点，放慢一点啊、哦，大灯点亮一点。好，来那个谁，怡文，怡文，那个因为这两天啊、哦，结婚纪念日要出去玩，相信呢你的脸上有很多春风，凤飞飞的春风吻上我的脸。

那蛮宠的。那个陈伟说哈、啊，下雨天啊，记得把那个车距拉长一点，速度放慢一点，大灯点亮一点，还有皮绷紧一点。哦，对啊哈，把酒背后盯啊啊！来，耀辉、祥伟、雨杰、幼雨、早安、良才，好，记得把大灯打开了。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还有草湖到雾峰行车速度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杨梅一路到了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哦。报告一下哈，菲勇的老公说呢，谢谢大家祝福哦哈。好，那谢谢祝福的话呢，来那个怡文也是说谢谢，对不对哈？来准备好这波密码交给你们哦。那个一下那个结婚典礼，一下呢就是那个生日哦，哇，这祝福大多了。来准备好，准备好把祝福散播出去，一二三，哈哈哈 ，Mandy 加油哦，今天高中期末考哦。第一天，下礼拜再两天，一起加油 ，Mandy。好，红杰说呢，竹北很多的地方都有积水啊、哦，许多的地方都有积水。好，那么在竹北地方还有各个地方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喽。庄小妞，庄小妞，祝福你啊！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受到米克拉台风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屏东县高雄市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台南市恒春半岛以及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为避免致灾，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请点顶班停课。而台铁表示，受到超大豪雨影响，台南站水淹轨面，导致永康冈山间路线暂时不通，清晨5:25已成立一级应变小组。此外，受到死伤事故影响，台铁自6:45起，园林社头间站以西镇线单线双向行车，上下行各次列车皆有延误。花莲万里溪上游堰塞湖昨天已发布黄色警戒，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公所警戒区已启动预防性撤离，近170人陆续撤离家园。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预计最快今天下午将溢流。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因豪雨持续蓄水，防灾警戒再度升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要求中央地方提高警戒，持续监测，并提前完成疏散撤离及防灾准备，避免豪雨造成灾害扩大。
3: 我们已经就米克拉台风的动向，由农业部、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还有园民会都提出了相关的报告，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几处的堰塞湖，那这个都在整个农业部林保署的这个监控当中。治水运算当然越快通过是越好，那目前农业部指挥它农损的相关的费用来做因应，最终还是要把预算通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2: 农业部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表示，林保署模拟堰塞湖溃堤及大量土沙下泄等最不利情境，推估下游可能受影响范围，并据此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保全对象名册。行政院顾问李孟燕已赶赴花莲凤林协助应变，政务委员纪连成也将在26号前往花莲了解现场状况，协助中央与地方共同应应。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政府修烟害防治法，加重电子烟罚则，持有者提高行政罚，最高罚10万元，输入、制造、贩卖、供应最终关7年。国建署长沈金芬强调，修法上路后

0: 后会有一个月缓冲期，也正沿用自动放弃回收机制。记者尤若纯报道。
1: 国检署署长沈金芬说，电子烟沦为毒品依托咪纸的载具，为了从源头阻断，修法加重罚则，持有者的罚则提高到3到10万元，并当场没入，而制造输入贩卖还要背负刑责。
2: 那除了持有必须要没入之外，那你使用跟持有的罚款，这个是行政法，罚款就是提高到3到10万。那针对这些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好，那我们会根据他的行为的严重度跟他行为的这个造成的危害，这个物品的数量，这个部分都会纳进去刑罚。那但是刑罚有比较重的，也有刑罚比较轻的。好，那基本上其实就是最高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沈金芬表示，刑罚公告后将有一个月的缓冲期，国检署也正在研议自动放弃回收机制，呼吁持有的民众紧速抛弃违法的物品，以免触法受罚。至于外界关切稽查人力的量能，他强调会编列充足的预算，卫生局也会编列人力。金光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0: 配合驾照管理三策略，公路局从6月30号起实施吊销禁考3年以上、重考前需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以及汽车驾照笔试改采全选择题，并首度纳入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记者杨欣报道。
3: 6月30号起将实施驾照考验新制，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驾照遭吊销且禁考3年以上的人，重新考照前除了需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需要依申请考验驾照车类，先到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禁考6年以上的人必须再接受公路人员训练所教育训练课程。公路局表示，吊销禁考3年以上驾驶可以依原持有驾照等级申请考领同等级或以下车类驾照，但禁考6年以上者只限考小型车及普通重型机车驾照。
4: 那如果被吊扣驾驶执照3年以上不得再考的部分，那未来这些人在重新申请考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强制到这个驾训班去完成驾训的一个课程之后才能够报考。第二项措施，原来汽车考验的笔试内容会做一个改变，那以往有选择题有试回题，从6月30号之后取消是非题，全部改为选择题。
3: 另外，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为50题全选择题，并新增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占比达10%。同时，也将速度观念纳入汽车笔试必考题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驾驶一直以来是国道事故主要的原因，危险程度等同于酒驾。如果驾驶发现自己持续打哈欠、视线模糊、焦距没有办法集中，甚至于不自觉地变换车道，或是身体僵硬、肩颈酸痛，这些都是疲劳驾驶的警讯。
1: 如果您是在国道行驶，避免疲劳驾驶的绝佳方式是利用国道服务区的驾驶人休息室。目前国道服务区设有免费休憩空间，提供疲倦的驾驶人短暂休息，包含了国道一号的中立、湖口、泰安、西螺、新营、仁德，国道三号的关西、西湖、清水、南投、古坑、东山、关庙，国道五号的苏澳。驾驶人只需要携带行照或驾照到服务台登记，就可以免费使用。
2: 行车前务必养足精神，确认精神状态良好，行驶途中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长期驾驶 1.5 到2个小时就应该停车休息，如果感到精神涣散疲劳，请到国道服务区稍作休息后再继续行驶。驾驶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 APP 查询驾驶人休息室相关。

0: 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非常谢谢舒曼。舒曼说了刚刚国道一号的部分后里哦，后里本来是说有事故，对不对？好，来中区交控说呢也排除了，舒曼也说没有看到了，非常感谢。国道一号的部分后里路段原本是呢有自撞车，已经排除了。不过呢，现在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也就是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台中系统往北，这里的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北啊，那么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也就是呢在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非常慢。哇，我们现在看到了国道一号新竹系统内侧有八部车的追撞事故哦，多部车的事故。因为现在那个三义苗栗啊，朋友们告诉我说，在三义以北这里是下大雨的。那么现在新竹这个路段呢，车流量非常的大啊。那么再加上现在在这个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又有事故，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行经在往北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八部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这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那么跟国道三号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交汇处也都是受到影响，严重塞车。好，所以呢，请朋友们如果往北的方向，也就是新竹系统，特别注意了，因为现在有八部车的追撞事故。刚看了路网图，新竹系统的周边车流量非常的大。国道一号南下 168.2 过了丰原外侧路肩，货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那么还有在中投公路也有事故哦，这是在南下的 4.1 往草屯过了大理路段，小客车撞上了外侧护栏，没有警告标示哈。那么也请朋友们在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这沿线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南下 4.1 往草屯过了大理啊，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好，就像那个陈伟刚讲到说哈，这种天气啊，记得要大灯点亮一点，皮绷紧一点，那个把酒窝背后盯哦，车距拉长一点，速度放慢一点啊。好嘞，玉胜早安，还有 Mandy 还有静雅，对静雅说呢雨超大，大家出门时候注意安全。小薇早安，开车小心哦，大家都开车小心。还有春吉辉哥，这个辉哥呢不是柯永辉，是王小辉，小

Super Junior 的幸福为甜。好，今天下雨天，车流量非常的大，尤其在新竹系统往北啊。那么现在呢，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内侧有三部小客车，总共有八部了啊。那么是三起追撞事故啊，那么包括了三部小客车跟两部小客车。好，这个八部车是因为有三起事故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所以呢这里的车流量是相当相当的大，特别注意了。

0: 一半。
1: 哦耶，来来来，下雨天了，邀请到的就是孟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孟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好，目前路况如何呢？
2: 目前的话，先看到国道交流道的部分，国道一号上匝道的部分，这边台中交流道上匝道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再来是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边，刚刚是有一点排队，但目前是有稍微比较好转。
1: 你说大雅
2: 还是车？
1: 大雅这边吗？
2: 大雅系统
1: 哦，大雅系统
2: 交流道。不好意思，大雅系统交流道
1: 是
2: 北上匝道这边车流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车流增加的状态。
1: 是，
2: 那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这边车流是比较大的，有排队的情形。再来是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边车流也是比较明显，也有排队的状况。台七四线西向往快关方向这边，从太平开始到潭子这边都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部分，那尤其是过太原开始这边就是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要一直可能要到过潭子交流道汇流路段这边之后，这边车流会比较舒缓一点，但是目前可能因为下雨关系，目前也是都是车流都是偏大的。那就是北屯二往中清地下道这边有车流增加的状况。那东向的部分，这边主要车流是集中在大里一交流道到草湖这个路段，这个路段这边也是基本上都是车流比较大，车速比较缓慢的部分。再来是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上下匝道都是车流比较大的，也有排队的情形。那市政路这边上匝道有车流增加，那凯旋路、崇德路跟潭子中山路这边都是下匝道这边车多，那都是从可能七四线上面就开始排队要下匝道。那再来是松竹路跟太原路这两个匝道的话是上匝道这边是车流是增加的。市区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玉门路双向往工业区一路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黎明路到惠中路段双向车流目前也是持续的增加中。五权西路、龙富路到中永路段双向往工业区方向车流是增加情形。
1: 是，
2: 向上路、环中路到金科路段往工业区方向也是车流比较明显的。再来是中科路、广福路桥这边，从早上七点开始就这边就是车流量很大，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再来是中清路、中清龙山路口这边大雅交流道下交流道这边往平面道路这边是车流有增加的。再来是中清汉口到大连路段双向车

0: 车流是增加的。崇德路、环中路到崇德十八路往台七四线方向是车流增加的。那最后丰原区中山路、大洲路到中正路、丰原大道双向，尤其是往交流道方向，这边是都是车流明显的。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下雨天路况就很多哈，
0: 对，对啊，比较多。
1: 哎，那现在从那个监视器上面看，那个中部这边有下雨吗？现在还在下吗？
0: 有
1: 一点点，
0: 大部分都是可能稍微有雨，但是地面都是比较湿滑的，
1: 是
0: 看起来都是这样子。
1: 好好，但是如果相较之下，我们中部好像雨是稍微小一点点哈。
0: 对，稍微小一点。
1: 对，因为刚有朋友说三义以北的说，哇，那个雨势真的很大。
0: 对，
1: 我好像好多
0: 其他的画面好像对雨势是比较大，但是台中这边
1: 就还好。
0: 对，目前是还好，但是地面还是一样是湿滑的，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还是要速度还是要慢一点，
1: 没错，
0: 就是要小心。对对对对。
1: 好，非常谢谢孟欣哦，谢谢你哦，
0: 谢谢，
1: 好，拜
0: 拜。
1: 好，来，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啊，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国寺，还有呢，五泉西往雾峰，车流量也都是很大。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啊，也就是呢，在那个丰原三号隧道一路往清水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爱塞里爱注意啊，清凯医师啊。哎，下礼拜哈、哦、喜清凯医师的生日，所以呢先点播米津玄师哎瓜啊，你要点那个 lemon 对吧哈，呵呵，来来来，我现在先播这个打上花火哈、哦，那个我待会儿哈、哦、再帮你选一下 lemon， 刚刚没看清楚啊、哦、哈，呵，新年快乐哦，爱在健康啊，有了你也健康啊哈，好来那个雅。雅音早安，雅音说呢，清水这边的雨势哦比较大一些，很多人都忘了开车灯，要记得把车灯打开。好 ，Angela 说什么呢？新竹光复路往科学园区雨很大，那现在呢，光复高中前面的外侧车道已经在淹水了，很多地方都有淹水的状况哈、哦。那么新竹光复路往科学园区。往科学园区的地方，这里雨势很大，那么光复高中前面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淹水的情形。好，来，还有那个 JC 告诉我说，东山路一段往大坑的方向，地址约在东山路一段142之时前，有一部蓝色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擦撞。好，那么现在呢已经造成了后方是有堵塞的情形啊，这是呢在东山路一段往大坑的方向，天雨路滑，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记得注意一下安全啊。那么现在呢在行车上面有些路段呢发生了事故，也造成了在这些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啊，所以呢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来，现在呢在东山路一段往大坑的方向，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蓝色小货车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是非常慢的啊，要麻烦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记得还是一样摸一下检查一下大灯有没有把它打开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那个天雨路滑，我们希望朋友们在开车的时候更要谨慎小心了啊。好，来，那个陈梅说呢天色非常的暗，陈梅比较北部啦，因为那个桃园的这个雨势非常大，刚刚有朋友们告诉我说三义以北就已经是那个倾盆大雨了。来，一朗一九有没有把那个什么车灯打开哦，稍微检查一下哦，瑞哲也是哦， Jenny。 好，那么静雅告诉我说呢，新竹交界的柯子湖西往公道五哦，这边呢也是有积水的情形，那么请大家要避开一下哈、哦。这是呢在新竹县市交界的柯子湖西往公道五这里呢也是积水非常的严重啊、哦。好，所以呢要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好，三义以北呢真的是雨势蛮大的啊、哦，尤其呢有些朋友在新竹啦、桃园呐、啊、都发现了车流量也很大，而且呢也都是雨势很大哦，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山寒那个下雨天，有时候在小孩上课啊、哦，那个开车的时候或是骑车一定要注意啊、哦、哈。好，来，那个敏静、品婷。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Omega 也来了，诶，是不是刚嘉伦也来，嘉伦今天比较早哦，对啊，那个

甲的雨也很大是吗？好，那么雨势大哈，开车更要谨慎，更要早点出门啊。那么现在在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走走停停。国道四号、丰原三号隧道这里啊，车流量非常的大。还有呢，在国道四号后丰路段，这里呢也是往东的方向、潭子的方向啊，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因此呢，朋友们也是要格外注意。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这沿线路段就是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还有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那么在台74线，刚刚有朋友说，往雾峰刚过了松竹路口，外侧车道掉了一个圆形的铁柱类的东西，最担心的就是天色昏暗，视线不好，再加上路面又有障碍物，非常的危险。来往雾峰刚过了松竹路的出口处哦，外侧车道有一个铁柱类的那个圆形的东西，爱塞里爱注意哦，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是什么？拜托拜托哈。好，来台63线南下的 4.3，也就是呢，在往草屯过了大里，小客车撞上外侧护栏，还在处理，这是中头。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101.3 三起事故，八部车在内侧，爱塞林。来啊，那个青凯医师列瓜来啊，雷蒙你经玄师的歌。好，来真真真真早安。

看到福福啦，福福，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幸福哦。还有悠悠，悠悠，对，雨天平安。还有朋友说，这个下雨天哦，有些朋友们没有开大灯哦，谢谢，谢谢静雅。

0: 呀呀呀呀吗？还有咪呀呀呀哦。来特别提醒大家要开大灯，因为有些车辆没有那个自动功能。哎，对耶，谢谢谢谢咪呀哈，还有那个宝哥 Q 宝哥的提醒哦，记得把大灯打开，非常的重要哦。好，那么检查一下，因为刚刚有朋友们也说，有些人都忘了开大灯啊、哦。好，谢谢雅音。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非常的慢。朋友们说呢，在那个国道四号丰原三号隧道还真的是很塞哦。就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路段呢，时速大概落在20以下啊、哦。好，来国道四号的台中系统后丰，台中系统到后丰这沿线路段往东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那么国道四号往东往潭子丰原三号隧道，也朋友们说也是大塞车。那么另外国道四号那个丰原三号隧道内侧也是有散落物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101.3 靠近新竹系统三起事故在附近哈，所以呢现在目前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非常的慢，来准备八点钟的对时。
1: 哇嗨呀嗨呀哦啊嗨呀嗨哟嗨呀好啊嗨呀。
2: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八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幼师，南下湖口到新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01.3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发生八台自小客车共三起的事故，北上 70.8 公里过高架阳明段的外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北上林口 B 出口的外线有五台自小客车、两台大货车、小货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机场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9.8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茄东到宝山，北上三鹰到树林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的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二号往西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台九甲线南下2.5公里过新店有小货车和机车的事故，台63线南下4.1公里过大里二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台74线往东刚过松竹出口的外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